0: 你们快去吧，我去看看。
1: 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披甲出战！
0: 罗将军一天水米未进，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1: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0: 你。
1: 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跑了，罗春，
2: 别说了，我出战便是。
1: 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
0: 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1: 不想开门，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定啊！
0: 罗将军已经杀了定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1: 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0: 你
1: 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0: 对，
1: 把他压下去！
0: 你。

0: 罗生，一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放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2: 哼，罗成态度嚣张，不服统领，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杀伤他的锐气，熬了他那么一夜，他也应该明白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这样吧，罗成明天若是再能取胜，本王便放他进城。啊！
3: 哟！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啊，
1: 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啊，
1: 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3: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关？
4: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
2: 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5: 罗夫人，
6: 徐大哥，
5: 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是不是我家将军他？啊，他战死了。好灵芝。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
6: 你抢到了吗？抢到了。
5: 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和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劲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3天内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至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 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 99%， 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用至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 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7: 至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

0: 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3: 非常抱歉，关校长。
4: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5: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2: 余多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6: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5: 进球。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罗夫人。
1: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0: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1: 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0: 他战死了。
2: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哼，自毁长城，逼死罗成。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3: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渊老儿御驾亲征了。
2: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
3: 大王，罗成虽死，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
2: 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可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4: 是。
5: 皇上，紫金关一破，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闼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示威呀。
6: 朕有什么办法呢？京中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无人可用啊。
5: 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
7: 臣也是这么想的。
6: 这件事情

0: 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啊。朕死了以后，恐怕宫中再有事端呐、啊。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封头必盖太子建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1: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0: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原籍有什么关系吗？
1: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0: 这个孽障东西，
2: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0: 他还害死过谁？
2: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0: 此话当真？
2: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0: 是他害死的。
2: 皇上，
1: 皇上，
2: 快传太医。
0: 市民呐、啊，你所犯之事原本是罪无可恕的，但如今后汉的三国联军已经到了潼关之外，朕念你从前多次立过战功，特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3: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0: 你起来吧。
3: 谢父皇。
0: 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全力收复刘黑他所占国土。
3: 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不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0: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小心，战场上要小心点。散朝吧。
1: 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啊，
0: 你说。
1: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对我大唐忠心耿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为保其无后顾之忧，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蜂兵器？秦叔宝应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此金锏、金斧、金鞭三件黄蜂兵器合力，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
0: 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蜂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让他们放心的回朝效力。朕因身体不适，散朝吧。
4: 备朝，
5: 恭送。

0: 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这。
1: 你在这瞎掰什么呢？就是啊，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0: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嘛，乡里乡亲的帮忙怕什么？
1: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吃山空了？
0: 哎呀，两位夫人不要着急，还不相信我吗？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啊。
1: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你还有脸说啊？我们是打铁的，不是卖艺的。人家要四尺，你给七尺；人家要几十斤，你就给人几斤，这行吗？
0: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1: 什么什么呀？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你天天只想你自己，你想不想
2: 过？对呀对呀，你为我们这个家想过吗？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1: 是啊，
2: 一个大男人怎么办？男人的，怎么做男人的？
1: 停！
0: 嚷什么嚷啊，喝酒去。两位夫人没钱。
3: 圣旨到，尉迟恭接旨。
0: 接不接啊？
1: 快接旨啊。
2: 接。
0: 尉迟恭接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的大军，令封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钦此。
0: 两位夫人回去吗？
1: 当然回去了，纸都接了还不回去，
2: 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1: 你想我们在这儿饿死啊？
2: 就是嘛。
1: 不许喊停。
0: 那就走吧。
4: 哎，久等了，
5: 我们还吃烧鸡呢。
4: 马上就好。厨房这还有一只烧鸡。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6: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多哪来得及啊。
4: 你又偷吃啊？
6: 我每次偷吃都被你看见。
1: 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6: 我在里面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1: 快点快点、
6: 我马上去看呢。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这些
7: 言之初言之初。
5: 停停停，下半句呢？
7: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5: 刚才你的饭呢？
7: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6: 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哎，不对啊，我今天真的好像把你饭吃光了。
7: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6: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1: 太平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7: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6: 不是、啊、我跟你说、
1: 我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6: 哎呀呀呀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1: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6: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1: 不做皇帝
4: 有圣旨到。
6: 有这样的事情？我要去看看啊。
8: 皇上有旨。
6: 接旨。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召程咬金、贾抚顺、樊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军，令封程咬金左使战俘为金俘，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9: 谢主。
4: 好啊，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1: 那我们赶紧通知樊虎收拾行李吧。
6: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
8: 臣程咬金、尉迟恭、
4: 贾抚顺、
10: 柳州臣
11: 叩见皇上。
12: 平身，
11: 谢皇上。
12: 众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

0: 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0: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2: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
0: 那就马上出兵吧。程咬金、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3: 谢主隆恩。
4: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0: 尉迟将军，请说。
4: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0: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1: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应该可以为将。
5: 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0: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随大军一起出征。
3: 遵旨。
1: 请问这位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
6: 是啊。
1: 那边战事如何？
6: 今天早上刘黑闼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1: 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6: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1: 多谢大哥。
6: 不客气。
1: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两万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7: 是。
6: 这儿
8: 这
1: 黑夫人、白夫人、贾抚顺、樊虎听令，
9: 末将在，
1: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把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9: 是。
10: 这
11: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攻城军队死伤惨重，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12: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11: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12: 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13: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锏的？
11: 有双锏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
12: 程咬金、尉迟恭，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
14: 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15: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辅以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
16: 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1: 敌方主将是谁？
16: 没有主将，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后面还抬着云梯，一定是什么阵法。
1: 退下吧。
16: 是。
1: 三股齐头并进，还抬着云梯，这是什么阵法？
17: 殿下，臣觉得这可能是三才阵的一个变化，只是不敢肯定。
4: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啊？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这个三才阵。
1: 尉迟将军要小心。
4: 遵命。

0: 我们要把敌人赶出去，
1: 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是。
2: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3: 传。是。
1: 宣齐王，
4: 父皇，找儿臣有事啊。
3: 你先跪下。
4: 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3: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
4: 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万箭穿心而死的。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十分的悲痛。
3: 还有，你四弟袁霸是怎么死的？
4: 父皇恕罪，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就罚儿臣吧。
3: 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4: 父皇无用啊，一定有人陷害我。父皇，我
3: 胡说、你骗袁霸举锤骂天，使他遭雷击而死。还有，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使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4: 父皇，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真凭实据，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父王，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清华博策的大臣们，儿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3: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下去。
4: 父王为儿臣做主。
5: 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
6: 我想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
5: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一定饶不了他们。
6: 哎呀，我的大哥，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想市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5: 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李世民？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
6: 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你想想，市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冠不说，还差点丢了潼关。
5: 三弟，你主意比较多，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
6: 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5: 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
6: 你的意思是
5: 杀？
7: 爷爷，我饿呀。
8: 你看呢？
7: 我饿。爷爷，
8: 大婶大叔们，你们快点起来，进屋休息休息吧。来，快起来，别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9: 别急啊，
10: 慢慢吃慢慢吃。
8: 你慢点吃。
10: 别急啊，慢慢吃。孩子慢慢吃。
6: 老婆，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

0: 请说吧。
1: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0: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怪已经失手了。
1: 你说什么？紫金怪失手了吗？
0: 失手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这场战打得不知道打到几时啊。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喂，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1: 大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0: 我不急，我不急，我的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1: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0: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1: 我救我娘子，你找什么乱呢？
0: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军师，让我们出去。
1: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2: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
1: 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哎
2: 呀，你这是干什么？
0: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1: 秦王，你，
3: 军师，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2: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3: 可现在城里除了咬金他们，就属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4: 既然殿下坚持，我会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3: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除非我们战胜，否则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2: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0: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
3: 军师，请下令吧。
4: 好，
3: 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尉迟将军，
1: 在，
3: 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
5: 慢点儿，不是，
6: 这是怎么办？老婆，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哎，
7: 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就打过来了。哎，
8: 叔宝。
6: 啊，我
8: 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6: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8: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
1: 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齐王，你去吗？
2: 齐王，
1: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谨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3: 我等誓死归队，齐王。
1: 众将士听令，
4: 末将在。
1: 重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
5: 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6: 是。

0: 炼钢三十六火第四式。叔宝来了，快开城门呐！这，叔宝，啊，叔宝，
1: 叔宝，
0: 啊，秦叔宝。
2: 多谢秦将军解围，
0: 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斧了。
2: 来，来，为了潼关的胜利，
3: 喝酒，
2: 大家干一杯！来，
4: 干，
5: 干！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6: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他就没有死。
5: 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呐，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
7: 叔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
2: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倒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1: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5: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1: 真的很漂亮吗？哇！
3: 相公，喝酒。
5: 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
6: 哎，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5: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一起，你还不成亲呢？
7: 哎，小金，你看你。

0: 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
1: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哦，
2: 好，好，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嗯，
1: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2: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哎
1: 呀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见主公。
0: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1: 快传。
3: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1: 快快请请。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3: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我们要去见国顺，你说要秦王殿下主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
1: 真营养，真好喝，真实惠。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 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
3: 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
2: 好棉羊奶，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没错，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再人工胃液模拟他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这个呀，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没错，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再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0元，只要99元，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赶快打电话吧！再晚的话就
0: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1: 我坐的是大饼，
3: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4: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5: 因叛独行，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6: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战魂炉。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7: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队。
6: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8: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9: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0: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6: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领袖战斗，暗度陈仓。
11: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6: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
1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3: 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4: 赤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2: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2: 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90-12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28。

0: 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

0: 伯顺，你说要秦王殿下手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
1: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金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2: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姚金，你要去哪儿？
3: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4: 好，我也是。
2: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3: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4: 秦王。
2: 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5: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
2: 说得对，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
5: 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
2: 而且越重越好。
5: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2: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5: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了。
6: 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
2: 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6: 秦王。
2: 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6: 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2: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
5: 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2: 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为。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0: 世民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 对子嗣的态度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 又要重启政端了。
1: 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

0: 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
1: 原来只是口舌之争，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啊！几个兄弟当中，市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
0: 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1: 李世民为太子？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市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0: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
1: 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0: 莫非
1: 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2: 遵旨。

0: 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我去！
4: 什么？世民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5: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宫受封。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啊。
5: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5: 我害怕什么？
4: 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5: 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4: 你

0: 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1: 可是世民手下虎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0: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市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1: 我当然不甘心了，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0: 为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
1: 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2: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3: 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4: 叔宝啊，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5: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3: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5: 御林军？
3: 嗯，
5: 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3: 蛮厉害的。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5: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3: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5: 我是说，
3: 你说。
6: 你们俩别吵了。
4: 叔宝，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6: 好，亲王，我就先行告退。
3: 嗯。
4: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6: 好，我知道了。
4: 叔宝，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小心，注意安全。
6: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7: 秦将军，你有何事？
6: 皇上召我入宫，
7: 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6: 多谢。驾。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

0: 朕就御赐你黄金简。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1: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0: 哦，
1: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0: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简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1: 皇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0: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急的衣襟吗？
1: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簿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你们两人呢？在。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雅二妃送来见朕。是。 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呐。我知道。 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1: 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2: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1: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2: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
1: 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
1: 你们
0: 见市民被陷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3: 在，
4: 龙凤剑出斩。
5: 是，
6: 皇上饶命啊！
4: 皇上饶命啊！
0: 皇上，
7: 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
0: 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惑。
8: 是啊，
0: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偿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
9: 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8: 是。
0: 来人呐！
10: 在。
0: 笔墨伺候。
11: 是。
0: 胡国公，臣在，朕让你作证。 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12: 是。
13: 大哥，大哥。

0: 你忙忙的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时打扮？
1: 大哥，大事不妙了！
0: 怎么了？
1: 刚才尹飞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
0: 去！
2: 是。
0: 尹飞怎么知道的？
1: 他刚刚与张飞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
3: 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1: 哥，
3: 怎么办？
1: 哥，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

0: 世民，李世民，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
1: 说的，选我们伏击。
2: 是。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攻妖邪皇上。
0: 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还要进攻护驾。
1: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1: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0: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1: 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 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2: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陛下，臣有成，拜见秦王殿下。陈将军，你辛苦了。哦，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斧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1: 开门。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狗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5: 上。

0: 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秦叔宝，他怎么来了？

别杀他！

0: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1: 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2: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
1: 殿下，你仁慈不得呀！李世民。 你不要假心假意的。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当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你没有来迟。父皇，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传旨，命进军。
3: 命进军，
1: 以谋反罪名，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4: 皇上，
1: 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市民。
3: 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鞭金斧处置了。
1: 父皇，我要你亲口说出来。父皇，我说，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
5: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女蓉蓉叩见皇上。
1: 快快请起。
0: 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1: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别再等。

0: 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7: 非常抱歉，关校长。
8: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

0: 我们要去找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我们要去找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
2: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余罗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我们希望借月忏悔录，进球。
3: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 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
5: 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6: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69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69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69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69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当然可以。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
11: 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

0: 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驾！驾！驾！
2: 驾！
1: 驾！谭统，哪里跑？别跑！

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啊！

0: 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堡主跨海镇西东。

0: 这就是朕昨夜做的一个怪梦。徐爱卿，你说这个梦是主吉还是主凶啊？
1: 启禀皇上，微臣给皇上道喜了。
2: 这梦让朕毛骨悚然呐、啊，这喜从何来呀、啊？
1: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遇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2: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又如何能寻到他？啊，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的。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啊，
0: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
4: 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5: 嗯，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啊、这不归我管呢、啊、
4: 您是王爷呀、啊、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5: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求求你了。
5: 哎呀，看在咱们十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4: 谢王爷。
5: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4: 王爷，你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嗯嗯。

0: 王爷，哎呦，
1: 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0: 王爷啊，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1: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0: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哦，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哦，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1: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0: 是啊。王爷啊，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1: 这个嘛，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何宗宪极其相似，找他上殿吧。
2: 成亲王，你的病痊愈了吗？
1: 哎呀，老毛病很难根治啊。哎，不过应梦贤臣之事至关重要，还是传他上殿来见见吧。
2: 好，传召。
1: 哎，为了验明正身，还是让他带着方天画戟上殿吧。
2: 准奏。

0: 曾倩，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呢，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啊。
0: 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朋友。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1: 臣不敢造次。
2: 哎，朕恕你无罪。
1: 遵旨。

0: 皇上，怎么样？
1: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2: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1: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臣判断，他家准住山西。
2: 对，那朕如何寻找呢？
1: 这个好找，皇上不是说了吗？他连人带马纵入龙门而去，山西绛州府就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2: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1: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2: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任贵哥，是天火！
1: 对，天火！
0: 天火！爹，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呀，我回来了，爹！
2: 快点，快点！
0: 爹，
2: 来了！
0: 爹，
2: 快点水！
0: 来了！
2: 爹，
0: 你们去那边待着。
2: 我回来了。
0: 快点！会说话了，爹，求你们帮帮忙！
2: 找个郎中吧，好，帮忙，快找郎中，爹，爹，爹，不行了，自从学医，姨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 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

爹！爹！爹！

0: 谁啊？来了，找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1: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啊，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2: 啊？
1: 你会说话了？
2: 对，
3: 少爷，
1: 他是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1: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2: 啊，
1: 好的。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
1: 是的，叔父。
0: 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啊，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1: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你想想，如果你留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

0: 操劳，更不会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
1: 侄儿对不起爹娘，
0: 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2: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
0: 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
2: 爹，
0: 进去。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
1: 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
0: 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1: 叔父，侄儿打扰了。
2: 仁贵哥，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吃一个吧。啊，给。
0: 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2: 爹，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2: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么呀？你谁呀？醒醒！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呀，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醒醒，醒醒！

0: 他。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0: 我也是奉命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你要干什么？你要带一封战书给唐统。各位，唐统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
1: 请大王明察，田元帅说的极是啊！依附于大唐朝廷，总是仰人鼻息啊！如果能够独立，那当然好啦。如今，不料兵多将广，既然大王有此想法，就请大王发令吧，择日攻打长安，推翻朝廷，好让大王称帝中原，君临天下。
0: 田元帅，忠肝义胆，可照日月啊！不过此事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大王英明，光有同仇敌忾，难成大业，应该集思广益。各位同僚，现在是你们为大王赴汤蹈火的时候了，请各抒己见，好让大王早日定夺。
2: 安将军，你有奏吗？微臣今天无奏。安将军不必拘束。回大王，末将认同铁元帅所奏。唐同确实可恶可恨，不出不快。但是，他对内是贞观之治，对外是以和为贵。
0: 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俯首称臣呐！安将军，你在说什么？你这分明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明赞唐同是明君，暗贬我王是昏君，是吧？
3: 这不是大王，
0: 请示安大人的罪啊！这是
4: 铁元帅息怒，让安将军奏完吧。
0: 大王。
5: 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

0: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2: 早预防、
1: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0: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4: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3: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0: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2: 早预防、
1: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0: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4: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6: 为什么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7: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8: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

0: 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罗曼帮的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2: 赤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2: 抓内奸，
3: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1: 危机重重，
4: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1: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5: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6: 要拿差我一个人，是我。
1: 局中有局，
6: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里，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7: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8: 西人搜捕团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9: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0: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1: 生是如履薄冰，
11: 不动手就是共党。
7: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2: 大人烦。
1: 死以大义英勇，
13: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1: 暗夜中孤寂前行，
14: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 为信仰不可辜负，
14: 做好准备了。
1: 每天19:30，前行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

0: 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王，现在到底是谁主张？我是听大王的，还是听世子罗的？请大王当众严明。本帅已经忍无可忍了，是我接见了大王进攻朝廷的贡品。
1: 唐空法律怎么办？本帅任凭大王裁决。拿起来。现在贡品已经物归原主了。使者王彪已经把我的战书送到了大唐。现在我军将士早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
2: 只等大王一声令下。什么？你真的要攻打长安？哎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有，那就是拿我到长安治罪，能确保大王平安无事。
2: 哎呀，这就让大王为难了。
3: 何去何从，请大王考虑吧。退朝。

0: 实情而已，你不让我直奏无妨吗？
1: 你敢狡辩！我今天不揍你这出尔反尔的小人，我枉为元帅！
0: 哎，元帅，哎，元帅！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1: 哎呀！打你已经便宜你了，要是在战场上，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0: 哎呀，哎呀，哎呦啊！哎呦啊！哎呀！
2: 安将军，哎呀，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末将只是摔了一跤，末将告辞。哎呦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西口村，我是卖豆腐的，叫王茂生，这是我家。我怎么会在这儿？哈，今天我卖豆腐回来啊，看你躺在雪地里，我一看呢还有气儿，就把你给背回来了。哦，
1: 哎呀，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呐！
0: 哎，兄弟，别客气啊。
2: 兄弟啊，来。 刚捡好的草药，趁热喝了它。
0: 这是我媳妇儿，多谢大嫂。兄弟啊，幸好你身子骨硬了，要不外面这么大的雪，早就该冻死了，你说是不是？啊，二位与我萍水相逢，能够出手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
2: 哎呀，
0: 兄弟，可别说这话呀。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了，还是你命大呀。
2: 就是啊，兄弟，快喝吧，喝完了咱们吃饭啊。
3: 启禀皇上，伯辽王派人携宝物求见。
4: 伯辽王，传。
3: 是。

0: 伯辽副将王彪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王彪，伯辽王有何贡品送一朕呢？
0: 臣有贡表，请皇上过目。
1: 好。
0: 小邦并无甚宝物，唯有三件：赤金镶宝冠、白玉带一枚、绛黄蟒符一领。可这三件宝物都在半路被反贼铁狮文给劫走了。
1: 什么？竟有此事？
0: 微臣亲身经历，句句属实。此反贼还口出狂言，损我皇威。
1: 你如实说来。
0: 这，臣不敢。
1: 朕不会怪罪于你。
0: 谢皇上恩典。铁狮门反贼说兴兵过海，推翻朝廷，入主长安，称霸中原。
1: 此话当真？
0: 句句属实。此言是反贼亲手所写。
1: 写在哪里？
0: 皇上，在臣的脸上，请皇上过目。
1: 王彪，走上前来，让朕仔细看一下。
2: 哎，还是妹妹好福气呀，找个有钱有势又非常疼爱自己的王爷。我就惨了，相公运气不好。哎，这次又错过了当上应梦贤臣的良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3: 夫人，我已尽力了，可是皇上他总是认为我不像是应梦贤臣，那个徐军师又扯出个薛仁贵来。
2: 别说了，姐，你也不用气馁，我看姐夫一表人才的，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再说了，应梦贤臣这个事儿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呢，那就得妹妹多费点心思了。姐姐放心，你的事情我一向是放在心上的，不过这也要姐夫多拿点真本事出来才行啊。
3: 当然了，

0: 我会继续努力的。
1: 王爷，
2: 王爷，
0: 参见王爷。
3: 啊啊！哎呀，王爷，皇上如此重视这个应梦贤臣，
4: 应梦贤臣的事情也可以听听他们的意思嘛。
3: 啊，
1: 我认为这个应梦贤臣一定会得到皇上器重的，将来必将飞黄腾达。倒不如我们把姐夫变成皇上的应梦贤臣。王爷，您认为呢？
4: 爱妃所言甚是，不过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还得仔细考虑考虑呢。
3: 王爷，你说真有薛仁贵这个人吗？
5: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把宗宪打造成皇上的应梦贤臣。
3: 王爷，那如果真的有薛仁贵这个人呢？
5: 那我们就得见机行事了。爱妃，你意下如何？
1: 臣妾认为，就算是真有其人，我们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吧。我认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好的就有坏的。要是哪个薛仁贵能为我所用，那岂不成为一件大好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只能依王爷的意思见机行事。我想最重要的是在他和皇上见面之前，我们要把他拉拢过来。他要是不肯，那我们就只能……
5: 爱妃所言甚是，岳父你这回去山西招兵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
3: 是是是，王爷。
6: 几次兴兵过大海，三番聚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朝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尽得齐叔宝，活捉国公程咬金。战书写到朝廷去，活捉。
7: 说。
6: 活捉唐童李世民。
8: 大胆狂徒！
7: 皇上，
8: 一个小小的帮眷竟如此猖狂。如不铲除，后患无穷啊！
9: 是啊，皇上，
10: 如不铲除，
11: 皇上，皇上，下旨吧，
12: 皇上，
13: 皇上，
14: 皇上，
15: 皇上，
16: 皇上，
17: 皇上，
18: 皇上，
19: 皇彪，你一路上辛苦了。你回去的时候，给铁石文带上朕的手谕：百日之内，朕取他项上人头。
7: 遵旨。
8: 皇上，铁反贼羞辱老臣事小，冒犯皇威事大。待老臣去把他剁成肉酱，以泄心头之恨呐！
7: 启禀皇上，不料叛乱，应当早日处置。御史将军主动请战，皇上应该批准呐。
5: 启禀皇上，伯辽之乱定可铲除。现在伯辽军人强马壮，尤其铁石文武功盖世，其九叶飞刀无人可敌。现在伯辽王态度还不够明朗，依臣之见，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千万不可轻敌呀。
7: 徐王兄所言极是，此事改日再议吧。退朝。
1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5: 铁石文越来越嚣张了，把父王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14: 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他不是这样啊。
15: 父王，他现在羽翼丰满，已经目空一切了。
14: 哎，王儿，咱们再把这些贡品给朝廷送回去，以解朝廷之误会，你看如何？
15: 真要解决朝廷的误会，唯一的办法就是铁石文所说，押他去朝廷请罪。

0: 哎呀，你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啊，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有，我们极力拉拢安达尔靠近我们，我们利用他，再和铁狮纹抗衡。
1: 哎呀，这小子脚踩两只船，见风使舵，哎，靠不住啊！哎，王儿，我们不如明升暗降。
0: 让铁狮纹交出兵权，他手里一旦没有了兵权，这事儿可就好办了。
2: 父王，他还不会那么傻。只要你动他的兵权，他一样会公开造反。使不得呀。
0: 那现在跟逼他造反有何不同啊？
2: 大有区别，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依然对父王您俯首称臣。另外，安达尔虽然左右摇摆，但他没有完全靠拢铁狮纹。
3: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安达尔拉拢过来。
4: 父王，
1: 哦，昭儿，
4: 参见父王，参见王兄。
1: 昭儿，你来的正好，这个平时啊，你主意最多，今天也给父王出个主意，看看怎么能遏制铁狮纹。
4: 他，
1: 哼，
4: 女儿早就说过要治他死罪了，可是父王你总是说要宽待臣民，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好，现在的翅膀硬了，反而欺负到父王的头上来了。
0: 哎，昭阳，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说话？
1: 哎，
4: 是父王让我说的吗？嗯，好了好了，过去的不说了。现在呀，他已经成气候了，要想公开治他死罪，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他。
1: 什么？暗杀？
4: 哎呀，
1: 我一个大王去暗杀一个元帅，这要传出去，哎呀，不行不行，咱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呀。
4: 父王，现在迫在眉睫，要想排除后患，别无他法了。
2: 妹妹，你可低估铁狮纹了，你我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4: 是啊，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哎呀，父王，你老是这么优柔寡断，我不管了，哼。哎。
2: 儿臣也无他法了。

0: 不好意思，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呀，兄弟啊，别客气，你的身体那么虚弱，是该补一补了。不过我的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再不让你吃饱，那哪行啊？来，媳妇儿，
1: 不，我够了，我已经吃饱了。
2: 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呀，吃吧，来，快吃吧，来。
3: 兄弟啊，你现在住哪儿啊？
0: 我住在丁山脚下的一个窑洞里面，暂时住住。
3: 哎呀，这冰天雪地的，住那儿哪行啊？就是啊，
0: 要不这样吧，你搬我们家住吧。
3: 住你这儿啊？不行，
0: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很随意的人。
3: 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可真的使不得。哎，既然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依着他吧。
0: 一会儿我给兄弟准备点口粮和过冬的衣服，怎么样？那
4: 多谢大嫂了。不过有言在先，我只是借你们的，日后我一定还你们。
0: 哎呀，兄弟啊，你客气什么呀？哎，兄弟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真是太悲惨了。现在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咱们结拜成兄弟，你看怎么样？ 神灵在上，王茂生今年39岁，9月16日丑时生。今天与薛仁贵结拜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兄弟。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大哥。
5: 太好了，又多了个好兄弟。中外爱卿，现在朝中的武将是老的老，小的小，朕的应梦贤臣又不知。

0: 在何方？此次剿平叛乱，到底由谁来领兵挂帅呢？
1: 我。皇上，为了国家社稷，老臣愿意继续披挂上阵。
0: 秦王兄，你精神可嘉，可是你毕竟老迈年高了。那伯辽人可是十分的骁勇，你万万去不得呀。你为国家社稷奋战一生，该在家里安享晚年了。
1: 老臣真正的病因是待在家里憋出来的呀。
0: 秦王兄，你在朕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大元帅。这次出征，朕认为还是找个身强力壮的更为合适。哎，
2: 启禀皇上，老夫愿为国效力，为吾皇分忧。
0: 好，朕认为尉迟兄担任这个元帅更为合适。
3: 皇上啊，俺老程比老黑更为年轻，李斌大将也不比他少嘛。
4: 我不比你老吧？哎
3: 呀，我比你年轻啊！
4: 我不比你老，
3: 我比你年轻，我不比你老。
1: 哎，我说别争了，别争了，你只比他小三个月，算什么年轻啊？
3: 就比他年轻了。
1: 启奏陛下，打仗靠的是智勇双全啊。
5: 皇上，微臣跟随皇上南征北战办事了，也算学到了一鳞半爪。再说微臣也曾贪赃渎职，皇上都海量宽恕，微臣愿挂此帅以身相报。
3: 皇上，还是老臣来吧。
4: 不，还是我来吧，
3: 我比年轻。
4: 来，我真比你老吗？
1: 谁也别跟我争了。陛下，老臣戎马一生，死也要死在马背上，恳请陛下让老臣继续长此帅印。
4: 皇上，让秦老千岁带病挂帅，老夫于心不忍呐。
3: 我比你年轻，由我挂帅才对。
4: 我比你年轻，
1: 不要争了，
3: 我比你年轻，
1: 不要争了。启禀陛下，这样争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老臣想了个办法，让他们比举京师决定，陛下您看如何啊？
0: 这样也算公道。来人呐，把午门外的金狮子给朕抬到殿上来。
5: 好。

0: 这只金狮子重千斤，钟爱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谁就挂帅。开始吧。
1: 哎，成亲王，你不是想当元帅吗？来呀、啊，试试啊！
2: 秦老千岁，请吧。哎，
3: 皇上钦点你的，你来呀、啊。
4: 你来，你来。
0: 各位，这是怎么了？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怎么现在啊，掏礼让起来了？要不要改比其他的？
4: 不不，皇上不必了。
2: 老夫献丑了。
4: 嘿。

0: 不行了，老夫不行了，你看，恐怕你秦老千岁也举不起来吧？啊，别说了，可见尉迟老将军无能啊，这么点重的东西都举不了三圈。老夫今天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要在价钱，绕三回九转，让你们看看。哎啊，
1: 您请，您请，
2: 朕拭目以待。
0: 小心点，秦哥，
2: 别拉他，别拉他。哎，
0: 您请，
2: 慢着点，秦哥。

0: 哎呀，俊俊，为什么这样子？我的力量哪儿去了？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1: 秦王兄，千万别勉强，保重身体要紧。
0: 没事，陛下放心。

0: 秦哥，不能啊，秦哥！
1: 岁月不饶人呐，大老黑，都是你不好，明知秦哥百病缠身，也饶不得别。
2: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1: 你救活的，不然的话，我拿你电棺材底儿。
2: 好了，不要再吵了，赶快把人叫醒吧。
0: 秦哥，
1: 秦王兄，
0: 秦哥醒了，
1: 慢，秦王兄。你别吓唬朕呐！啊，秦哥醒了，秦哥，
0: 醒了。

0: 醒了，秦老将军，秦老将军，我不该跟你比呀，我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是陛下说的对，大黑真的是老了。秦王兄，你身经百战，不能这么轻易倒下去。
1: 是啊，是啊，
0: 快扶起来，来，哎，快，哎。
2: 秦王兄啊，先回府中休息。啊，其他的事容后再议。是啊。看来，老臣真的是不行了。
0: 哎呦，
2: 不过，皇上若念老臣昔日威功，啊，待我回去休息休息。哎，
0: 我有话对尉迟将军讲啊，我好再托他帅印啊。哎呀，这个当然，这个当然啊，现在先回家休息，调养身体要紧。
2: 是啊，
0: 秦哥，
2: 既然如此，恕老臣不辞驾了。
0: 好好好。
3: 是啊，大老黑，你还不过来赔罪？哼，没事还好，要是有事啊，我找你算账。
0: 去，
3: 找你算账。
0: 慢点，
3: 秦哥，慢点，
0: 让让让让。哎，
4: 慢走啊！哎呀，慢走啊！歇着吧。
3: 这不足千斤，我们也举不起来了。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
5: 皇上不必多虑，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能找到应梦贤臣，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哎，哼，你以为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很聪明？其实你是最笨的，因为到头来两边都不相信你，也容不下你。
4: 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帜鲜明的联合朝廷，共同对抗铁士文。本世子保准将来把他得到的一切全赐给你。真的？绝不食言。铁士文专横无度，人人可以诛之。况且末将受主隆恩，定当肝脑涂地报答我主。 岂敢有异念？
5: 好，空口无凭，请安大将军在这里签字画押，否则本世子就当你又在敷衍。

0: 谢世子厚爱，请。
1: 安将军不必相送，这里耳目众多，你我都要多加小心呐。
2: 还是世子想得周到，恕不远送，保重。

0: 大哥呢？宋豆腐去了，早该回来了。回来了，
1: 豆腐。没事吧，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哎，
0: 外事，你快去把柳家庄的豆腐装好，我待会儿送过去。你行吗？哎，没事，你快去吧。哎，大哥，等一会儿我去送豆腐吧。哎，没事没事，哎，我去。
2: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
0: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活我来干。大嫂，你扶大哥进去吧。
1: 哎，好，走，回去吧。
3: 兄弟，谢谢你啊。
0: 没事。
1: 走走走。哎。
4: 刘家庄翟管家，这张公子，这是干什么呀？
5: 这是聘礼啊！
4: 哎，这那怎么行呢？我还没跟我小女说好呢。
5: 是啊，张公子，实在不敢当啊！这门亲事还没定呢，怎么敢收这如此大礼啊？哎，
4: 定了，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
5: 你爷，可我女儿没同意呀。这事还用他做主吗？那晚上先告退了，改日再来拜访二位，拜访小姐。哎哎，这，张公子，你慢走啊！哎呀，
1: 老爷，
5: 您怎么能收人家的定亲礼呢？哎，你没看见吗？人家是硬送的。哎，不过，张公子这门亲事，你想攀还攀不上呢。
4: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哎，小伙子，等一等，回去跟王茂生再说一声，出时叫他再送一辆过来。哎，
5: 行了，
4: 翟管家，工地的木材用完了，你得赶快找人来搬呢，要不然该耽误工期了。
5: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上哪儿去找人搬呢？哎，翟管家，你是不是要找人搬木头啊？这活我能干。你，啊，我不要工钱，管三顿饭就行了。<笑>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薛仁贵。
5: 行，明天就来上工吧。
4: 哎，好，哎，多谢翟管家。
5: 大哥，大哥。
1: 哎呀。
5: 我找到活干了，是吗？哎呀，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哎，什么活啊？
1: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5: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没关系，给多少工钱？
1: 我不要工钱，
5: 管饭就行了。哎呀，这
6: 啥？不给钱？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笃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含磷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0: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

0: 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

0: 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

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

0: 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5: 非常抱歉，关校长。
6: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4: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7: 余洛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8: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4: 进球。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流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牵引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牵引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

0: 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1: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2: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 建立三位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像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8: 柳家庄的翟管家让我帮他去搬木材。

0: 搬木材，哎呀，这活可不是你干的呀！没关系，给多少工钱？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了。哎呀，
1: 这啥？不给钱？这宅馆你也太抠门了吧！
0: 是啊，来，大哥，其实有没有工钱真的是无所谓，关键是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总不能这么待着吧？不然把你们也给吃穷了。
2: 怎么会呢？
0: 凡事慢慢来。
3: 哎，
0: 那倒也是。

0: 哎，你们几个人卸一根木材？什么时候才能卸完这一车？
1: 管家，您看。啊？
2: 啊？管家，木头放哪儿？
1: 就放这儿。

0: 这么大力气啊？
1: 管家，木头都搬完了，还有什么活让我干？
2: 啊，上那边挑水，挑到那边和泥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啊。

你说他不是一个人挑起这十几桶水吧？我看他应该有这意思吧。

0: 哎，够了够了，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了，薛仁贵，干了那么多的活，多吃点
1: 啊。

0: 嗯，这是饭桶，比饭桶还饭桶。翟管家，您瞧瞧，今天来的是个大饭桶啊！这两桶饭都是让他给吃光的。
1: 这个家伙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饭吃的多了一点，这样算起来，我也不吃亏呀。

三朝国庆变，休沐还旧邦。银环，吃点糕点再读吧。

0: 嫂子，我不饿，你吃吧。妹妹，我告诉你，刚听说的，工地上来了一个怪人。
1: 什么怪人？难道有三头六臂啊？
0: 没有，但他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也能吃三个人的饭。
1: 嫂子也会开玩笑，来逗我开心了。
0: 我听了也不太相信。那我去看看，回来告诉你。
1: 嫂子，嗯，
0: 我也去。不行，现在是你读书的时间，老爷不许你乱走的。
1: 你不说，我不说，谁晓得？
0: 但是，
1: 嫂子，我求你了。
0: 那，走吧。嗯。

0: 别客气。哎呀，发生什么事了？
1: 翟管家，
0: 大小姐，少夫人，
1: 今天的事是个意外，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0: 啊，是。
1: 谢谢。
0: 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0: 本王能有今天，铁元帅功不可没啊。来，再干一杯。干。
1: 谢大王。
0: 元帅鞍马劳顿，驰骋疆场多年，身心一定很疲惫。正好本王身体欠佳，十分想有个重臣替我排忧解难。你看你啊，你想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宫室，只管禀来。
1: 不敢不敢，微臣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恕丹从命。
0: 这是让本王既感激又惭愧啊。
2: 微臣参见大王。见过世子罗，见过元帅。
1: 安将军有事吗？你没看到我正与大王用膳吗？
2: 微臣打扰了，微臣老母突患重病，急需微臣赶往独木关侍奉左右，特来此行，恳请大王恩准。
0: 哎呀，安将军，你的孝心我可以理解，可是本王现在正需要你这种贤臣良将来替我排忧解难呐。
2: 有铁元帅在，大王就可无忧了。
1: 过奖了，微臣只是能者多劳，还不快谢大王。
2: 谢大王恩准。
3: 父王，儿臣有个不孝之想法，父王跟铁大元帅同样的呕心沥血，不如早日退下，让儿臣独当一面，父王则可以每天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岂不乐哉？
0: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

0: 大王想退位，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不管谁做大王，推翻朝廷，国梁独立，统一中原的目标，谁也改变不了。哼！
1: 你。

0: 连手也抵不过他，你竟然一个人出手，这不是找死吗？
1: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0: 你再如此任性，我一定禀告父王。

0: 太好了，太好了，夫人，你又成功的迈出了一步，
1: 恭喜嫂子。
2: 现在毒性还不够，我要一众击倒的那种。
0: 夫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1: 大哥，朝阳现在暗算到你的头上来了。我认为咱们借此机会把事情弄大，逼他交人，甚至逼他交出王位。这个大王一天不倒，咱们整天都要受唐童的气呀。
2: 要杀了他们三人，易如反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逼急了，他会狗急跳墙去求助大唐，这样对我们更为不利。
1: 但现在不等于他们不走这条路啊。
2: 所以二叔现在要加强监控他们的每一举动，防范于未然呢。
0: 夫人说的对，要多加派兵马监控一切可疑目标。
1: 明白。
0: 夫人，你辛苦了。
2: 应该的。

0: 旗帆五彩暗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围龙角，伏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坐龙尾，一面金锣龙副牌。谢谢。
1: 你刚才读的什么书？我从来都没听过。
0: 啊，是兵书，龙门阵的布阵方法。
1: 你会摆阵？
0: 是啊。小姐对摆阵也有兴趣？
1: 这都是你们男二家的事，我只是曾经听闻过会摆阵的人都是些有识之士或是大将军。
0: 大将军？我这寒碜呀，像大将军吗？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志者事竟成嘛。
0: 小姐说的对。

0: 我看你文武双全，怎么会来我们家做工呢？
1: 一言难尽。
0: 薛公子，不要灰心，人生难免遇到些磨难，只要你挺过去，就是强者。谢谢大小姐的鼓励。薛公子客气了。
2: 皇儿，你就答应了吧。人家张公子一表人才，家境又好啊。
0: 娘，我真的不喜欢他。人家张公子有权有势又有钱，
2: 你说你不喜欢他，那你告诉娘，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啊？你倒是快说话呀，我的小祖宗！
0: 要不，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老娘开玩笑呢？
0: 娘，我不是开玩笑，我想抛绣球，听天由命。什么？抛绣球？
2: 让我去接绣球？是。可是我的身份低微，怎么配得上你家小姐呢？我家大小姐瞧不起你，你反而瞧不起你自己。抢
1: 到绣球又能怎么样？
2: 我现在一贫如洗，大小姐跟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哎，你说的倒是蛮有道理，也不知道我家大小姐怎么了，非让你去抢绣球。我不多说了，反正这信我是送到了，去不去由你。
1: 抛下去吧！快点抛啊！银环，抛吧！
2: 仁贵，你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哎呀，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1: 顾妈妈，算了吧。
2: 哎呀，快走！你，
1: 顾妈妈，我知道你家小姐对我好，但是我真的受不起，我就不去了啊！
2: 哎呀，不然就来不及了，快跟我走，银环还等着呢，快跟我走吧！
1: 绣球给我！
2: 仁贵，这真是天赐良缘呐！快拿着！不，顾妈妈，拿着！走吧，走吧，小姐还等着呢，快走吧！
3: 老爷，小姐名花有主了。什么名花有主？他是谁啊？
2: 他是翟管家新请来的工人，叫薛仁贵。
3: 哦，就是苦力一个，家庭隐名，你凭什么抢绣球啊？老爷，这绣球不是我抢的。
2: 老爷，这绣球啊，不偏不正，正好砸在薛仁贵的头上，这真是天意呀！
3: 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你一个下人，能配得上我家千金？
2: 不知好歹，我跟你说，你今天啊，接到这个绣球，也没有用，我不承认。
1: 哎，爹，
3: 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嘛！嗨，跟下人讲什么道理啊？
2: 爹，你说过谁抢到柳家的绣球，谁就是柳家的姑爷，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失信于人呢？
3: 爹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我谁都不嫁。
1: 你说什么？
3: 爹这是为了你好，啊，你怎么想嫁给这个穷光蛋呢？
4: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笑；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安上之名，莫善于义。”可惜啊，可惜啊！
5: 可惜什么？女儿有被错吗？可惜你是个女孩啊！你要是男儿身就好了。

0: 爹，如果爹喜欢，女儿以后就女扮男装。
1: 哎呀，翠云公主是千金之躯，好好的，
2: 干嘛要女扮男装呢？
0: 爹，女儿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3: 回来。
1: 哎呀，王爷，没关系，小孩子家不懂事，换了我也不习惯呢。哎呀，
3: 王妃不但是年轻美貌，而且还善解人意，本王有你真是福气呀。
1: 哎呀，王爷，别闹了，人家给您炖了补品呢。
3: 哦，是吗？哎呀，王妃亲手研制的补品一定美味无比呀。我看看，
1: 我喂你。慢点啊，慢点，烫吗？
3: 好，
1: 来，嘿，哟，嘿。

0: 剑山，过来过来过来。
1: 义父义母。
0: 哎，剑山，你不是早想为朝廷做事了吗？我看你现在武功不错了，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
1: 啊，谢义父。
0: 你去山西帮岳父打探一个叫薛仁贵的人啊，有什么消息呢？马上禀报回来。
1: 是，但义父能否告诉孩儿他的长相呢？
0: 嗯，这个，哎呦，这个吧，义父我也不太清楚啊，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在你之上。那，你带着王成一块儿去，路上有个伴儿。
1: 好，义父请放心，孩儿告退了。
0: 嗯，
2: 王爷，我爹不是在找薛仁贵了吗？您还派他前去？王爷是不相信我爹的办事能力吧？
0: 你爹那边是明察，剑山是暗访，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2: 啊，还是王爷想得周到。
0: 爱妃啊，本王身体上虽然有缺陷，但本王是用心爱你的。本王答应你，只要本王做得到，你要的本王都答应你。
2: 王爷言重了。哦，对了，您说过想把宗宪当做皇上的应梦贤臣，您有把握吗？
0: 只要皇上见不到薛仁贵，就有把握。
2: 太好了。
3: 等等我，我也要去。
1: 翠云，这次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办事。
3: 哎呀，带我去吧，我整天对着那个狐狸精都快难受死了。
1: 其实义母她并不坏，只是你和她待得不够久，以后你会慢慢喜欢她的。对了，最近义父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下次我一定带你出去玩，好吗？驾驾。
3: 哎，等等我。
4: 这是你的工钱，以后不要再来了。
5: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
4: 你没做错什么，我们这儿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可以吧？
5: 可今天是年三十啊。
4: 所以呀，你要早点回去，高高兴兴的过个好年。
6: 老爷，
4: 这是木匠的工钱
6: 啊。老爷，近日盗贼猖獗，需要有人看守材料才行啊。
4: 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好，你负责吧。
6: 老爷，小人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今年过年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啊。
7: 老爷，让我留下看守吧，保你万无一失。
4: 你？
6: 对对对，老爷让他留下吧，不用工钱，一日三餐啊，管饱饭就可以。

0: 好，那你就留下来吧，过了年再说。
1: 哎，
0: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不要再想着绣球的事儿，否则
1: 老爷，我知道了。

0: 小姐，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1: 顾妈妈，你说她住在那儿该有多冷啊？
0: 唉，薛公子是挺可怜的。
1: 不说别的，单说他救过我一命，我也应该帮帮他，你说是吧？
0: 是啊，那我给他送个火炉去好吗？
1: 要是上帝知道了怎么办啊？
0: 那就不让他知道，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给他送点吃的去，他饭量特别大。
0: 小姐，你真够细心的。
1: 顾妈妈，快去吧。
0: 哎，这就去。
2: 薛仁贵，是我。
3: 顾妈妈，你来了。
0: 这是小姐让我给你送来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先把这个寒夜熬过去再说吧，别说客气话了。
4: 哼，刚才看见你鬼鬼祟祟的，我就知道你给他送东西来了，是小姐的意思吗？
0: 啊，不，不是小姐的意思，是我自己可怜他。
4: 不管是谁的意思，把东西给我拿回去。哼，薛仁贵，我跟你说，我的女儿是一定要嫁一个有身份有钱的人的，跟着你没有福享，只有罪受。哼，你就别做梦了，你好自为之吧。
3: 老爷，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4: 哼。

0: 这小子干得不错。
1: 哦，老爷，
0: 这红宝衣是哪来的？
1: 啊，天上掉下来的。
0: 什么？天上也能掉下来红宝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不是偷来的？在哪儿偷的？
1: 老爷，你冤枉我了。这件衣服是我昨天晚上在门口捡的。
0: 什么？好，你在这等着我。

0: 我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跟你算账。哎哎，你不要走开啊。我以前送给你的那个火鸡段夹皮红毛衣穿上了没有？
1: 没有，太珍贵了，舍不得穿。
0: 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1: 怎么了，爹？
0: 别问了，快去吧。你去叫银欢也把红毛衣拿出来，我看看究竟是谁干的好事。
2: 老爷，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薛仁贵身上竟然穿着红宝衣，这红宝衣就两件，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跟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2: 哎呦，老爷，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再说了，说不定还有什么误会呢。
0: 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按着祖宗的家法来处置，绝不轻饶。快去。

0: 怎么了，爹？
1: 这件衣服先放在这儿，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环儿，找着没有啊？
3: 娘，这次你一定要救救女儿啊！
2: 闺女，到底出什么事了？快点跟娘说呀！
3: 昨天晚上，我见薛仁贵衣衫单薄地睡在草房，我便起了怜悯之心，我就想送件普通的棉袄，没想到送来红宝衣啊！
2: 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弄不好可是要死人的呀！
3: 娘，
2: 不行，我得找你哥哥商量去，找你哥哥想办法。
4: 大少爷，
5: 嗯，薛仁贵，你怎么会穿着这件红宝衣呢？
4: 我是从地上捡的。
5: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爹当年做生意从口外贩来的火鸡缎夹皮红宝衣，总共有两件，一件给了我内人，一件给了银环。
4: 我不知道，
5: 这是银环的嫁妆。这事我爹知道吗？
4: 他知道了，他刚走。
5: 坏了，
2: 哎呀，刚儿啊，这次你妹妹可惨了，你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呀，我刚才看见薛仁贵穿的那件应该就是银环那件。
2: 是啊是啊，是他拿错了，怎么办呢？
5: 哎呦，娘，拿错了，说出来谁会相信嘛？
2: 刚儿啊，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快点想个办法呀！
5: 哎呀，娘，你先别急嘛，你让我想办法，我得想得出来呀。
4: 大小姐，
3: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
4: 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给我的？
3: 但我只想送你件普通的棉袄，没想送你红宝衣啊。
4: 哦，那我现在还给你，你拿去给你爹看，跟他说这件衣服没丢。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爹已经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情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上去拿衣服吗？跟我来。
3: 不好，我爹来了。
4: 大小姐，既然是这样，就让我跟老爷当面解释清楚。
3: 现在解释什么都没有用了，要是让我爹知道你在我房里，这麻烦就更大了。
1: 银环，开门！
3: 快走，快走，从窗户走，快！
1: 开门，开门！
3: 从这里走。
4: 大小姐，是我连累了你，我这一走，
1: 银环，
3: 别管我了，
1: 开开门！
3: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她不会跑得怎么样
1: 的。快点，
3: 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1: 好啊，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4: 老爷，
3: 爹爹，
1: 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个女儿。贱种，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
6: 站住！
7: 快！站住！
4: 快！给我抓住他！
7: 站住！站住！站住！
1: 抓住他！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
2: 老爷，
4: 爹，
8: 抢线600秒就是拼手速，一袋能冲一大碗，每袋只要1.64元。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600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咱们讲啊，这一般的豆浆粉呢，只有豆子，豆子多便宜啊，一把豆子可以做五袋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现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8: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现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2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2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8: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6: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9: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

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九十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

0: 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喜欢喝豆浆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试试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党参黄芪豆浆，普通豆浆2到3块，今天党参黄芪豆浆才1.64块，又高级又好喝。最后还有少量名额，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惊喜福利来了！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我们明码标价，没有套路，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2组享受半价优惠，2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块。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2组半价，2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2: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3: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块，真划算。
4: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块，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块。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2组半价，2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6: 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

0: 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1: 这个欢喜胆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蘸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元。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2: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3: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限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限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4: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包要5-6元，没想到一包才1.6元。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5: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7: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8: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9: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10: 我们要见

0: 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爱太奢侈了。十字军的轰炸机隐蔽，建成。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薛仁贵，你竟然跑到他的闺房里来私会！
1: 老爷，爹爹，
0: 你别叫我爹，我们你这个女儿见忠，你把我们刘家的脸都丢尽了。哦，哎，你别跑，翟管家，给我抓住薛仁贵！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他！
2: 你好好在屋里待着，等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3: 老爷，爹，哎，娘，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孩子，你怎么净干傻事儿啊？刚儿，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你妹妹呀！哎呀，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得了妹妹。
2: 什么办法？快说！
3: 叫妹妹去撒谎，就说洪宝义亮在走廊上，到晚上就不见了，然后再找几个人作证，这样的话，爹应该不会怪罪妹妹。
0: 哥，这样说，我得罪是脱了，这不等于说是薛仁贵偷了洪宝衣吗？
4: 把他给我拿下！薛仁贵，我知道你厉害，可是洪宝衣穿在你身上，这我女儿的清白就说不清了。
3: 绝不是我偷的。
0: 好，咱不管怎么说，你得留下来。
2: 配合我把事情搞清楚。行，
0: 我留下来，帮你把事情搞清楚。这种事我绝不能做，人家本来是清白的，我怎么能去害人家呢？再说他还救过我一命呢。嘿嘿嘿，你这个贼人，是你偷的，该打；不是你偷的，那就是你勾引我的女儿，更该打。拿来。
2: 六员外，你如此卑鄙！夫人，小姐，不得了了！薛仁贵被老爷绑在庭院里打，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
2: 你去哪儿了？小姐，
3: 我去找爹，人家是冤枉的，怎么能打他呢？你去帮不上忙的，弄不好连你一起打。
2: 是啊，
3: 娘，我看事到如今，妹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0: 哪条路？你快说，
1: 让他尽快离开家门，走得越远越好。
0: 那您妹妹不是要受苦了吗？
1: 哎呀，娘，那总比在家等死强啊！姑妈妈，
0: 哎，
1: 你去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从后门走。
0: 好，银环，咱们走吧。
1: 娘，女儿啊，你去吧，
0: 姑妈妈你照顾她啊。
1: 银环，快走吧。把我们家里所有能用的家人找来，我来想办法。
0: 啊，我这就去。
1: 快去。
2: 老爷，老爷，别打了，快点出事了！怎么了？
3: 银环他投井自尽了！
2: 什么？快点呀！
0: 我喊了，救人呢！上界投井了！快救人呢！
3: 快快快快快！把绳子拿过来打捞！
2: 别捞，
3: 都不许捞！
2: 哎呦，快来人呐！
1: 快找盖子，把井封住，上面再放石头，就当我没生过这个败坏门童的女儿。爹，管家，你这是干什么？老爷这样打你，我也看不过眼，你赶快走吧。啊，可我这一走，你怎么办？我就说你力气大，挣掉绳子自己跑了。哎，待会儿你们两个也要这样跟老爷讲啊。哎，管家，多谢你了，快走吧。
4: 太狠心了，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5: 你这个遭天杀的，你把我女儿害死了，你还我女儿，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遭天杀的，你还我女儿，
4: 娘，你不要这样，
5: 还我女儿，
4: 先回去，先回去，
5: 还我女儿，
4: 你还我女儿。
5: 现在满朝文武的奏折都先过目了。
6: 大王已经被我们架空了。夫君忘了，还有那个墙头草安达安呢。既然是墙头草，只要我们逢墙势猛，他立刻就会倾向我们。
7: 大元帅，王彪求见。
8: 什么？王彪回来了？快传，
7: 是。
6: 夫君，这一次王彪回来，一定能带来好消息。
7: 末将参见元帅，没力夫人。免礼，起来说话吧。
9: 是元帅。
7: 唐统怎么说的？
9: 回元帅，皇上，不，是唐统，他让元帅的脖子长长一点，他说，他随时会东征来取你的人头。
5: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7: 句句属实，绝无虚言。
5: 你辛苦了，回去歇息吧。是，末将告退。这唐统也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唐统若敢东来，我俩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0: 这是关系我们伯辽生死存亡的一封书信，你们两个各藏一份，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送到大唐圣主手中。
1: 信在人在，
2: 信失人亡。
0: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1: 嗯，
0: 做得好，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1: 大哥，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大王他们在讨好朝廷，把我们夹在夹缝中间。我马上去截住他们。
3: 我也去。
4: 哎，稍等。
1: 这兄妹俩狡猾多端，你们要多带些人马，但不要太张扬。我们还没有到绝地之时。
0: 明白。
1: 朝阳，我们兵分两路，两天后在赤峰镇相见。
3: 好，不见不散。
1: 嗯。
0: 这边走。

0: 小姐，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先进去避一下雪。小姐，坐下歇会儿吧。小姐，你看这事儿闹的，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干嘛老爷他生那么大气呀？
1: 这事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给薛仁魁送吃的，我看被爹发现了，就想送件棉袄给他，没想错送红宝衣了，才造成这样的过失。
2: 大小姐，
0: 薛仁贵，
2: 是在下坑害了小姐，让小姐受苦了，请大小姐受我一拜。
0: 哎呀，快起来，
1: 你快起来，
0: 薛公子，
1: 你也逃出来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以后又该怎么办？我们要投奔何处啊？
2: 顾妈妈说的是，在下打算回寒窑避一避。你们二位呢？
0: 是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只是我那个地方又小又窄，破破烂烂的，挡住风挡不了雨。如果二位……
0: 哎，现在还能奢求什么呢？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
1: 对，
2: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暂时去那儿避一避吧。
0: 哎，这里人来人往，说话不方便，我们还是先去寒窑再做打算吧。

0: 等了大半天了，世子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1: 也许王兄被缠住了，摆脱不了。不能等了，我们去长安吧。
2: 站住！
3: 来了，站住
2: 了！
3: 来了，
2: 站住！
3: 站住！
0: 啊，他们来了！
1: 王兄后面好像有追兵。
2: 周阳，快跑！别管我！

0: 如果二位不嫌弃，就请二位暂时住在这里吧。
1: 大小姐，我还得回老爷那边去。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待她，她跟你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
0: 不，姑妈妈，你跟小姐就住在里面。

0: 外面也可以遮风挡雨的，我住在外面就行了。
1: 那怎么行？外面那么冷，怎么能住人呢？
0: 没事的，外面可以住的。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俩谁走都不合适。依我看，你们俩都住在这里。
0: 不行啊，顾妈妈，我跟大小姐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
2: 你先听我说，俗话说同船过渡前世所修，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也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再说大小姐抛了绣球，修公子你接了绣球，已是命里注定的夫妻了，不如就在这里把婚事给办了。
0: 可是
2: 哎呀，可是什么呀？难道大小姐配不上您？啊，
0: 不是的，我是怕我配不上大小姐，怕连累了她。
2: 大小姐，说话呀！说话呀！
1: 全凭乳娘做主。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薛公子，我把大小姐交给你了。哎呀，这事儿我就放心了，我也好回去跟我们老夫人做个交代了。
0: 顾妈妈，我山下还有个大哥，我想下去跟他说一声，让他为我们简单的操办一下，也不能委屈了大小姐。
2: 太好了，

真是太委屈你了。好在薛公子人品不错，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0: 拜天地。好，二拜高堂。
1: 哎呀，这可使不得。
0: 你就来吧，来来来来，老吉家，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二拜高堂。嗯，
1: 好好好。
0: 夫妻对拜。共入洞房，
1: 恭喜恭喜！看我们大小姐今天多高兴啊！
2: 就是就是，
1: 哎呀，太好了！
0: 明年啊，就等着抱大胖儿子吧。
2: 对，
3: 皇上，张先锋到了山西，已经开始招兵。
4: 好，做得很好。哼哼。哎，成王兄，秦元帅的病怎么样啊？
5: 启禀陛下，微臣刚刚看过，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
6: 皇上，秦二哥的病的确不轻，以微臣之见，皇上还是亲自探望一下为好，让尉迟将军一同前往，顺便将帅印的事一同办妥。
4: 徐王兄所言极是，传旨。明天摆驾秦帅府。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一直平身，
8: 谢皇上。
4: 老元帅，吃药了吗？
6: 今日陛下亲来探视，微臣甚感皇恩浩荡啊！
4: 哎，秦王兄哪里懂啊？万事宽心为上，这身体自然就会康复了。
6: 秦二哥，身体好些了。

0: 干嘛？贤弟特来探望。
1: 多谢军师费心了。陛下，关于征讨之事，可曾准备妥当？
2: 托已完备。朕今日来有两件事要告知老元帅。第一件事，就是朕决定将靖罗公主许配给尉迟。王兄，陛下如何？
1: 快快快，我儿还不给皇上谢恩啊！
3: 谢主隆恩。
2: 尉迟，平身吧。
3: 谢皇上。
2: 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朕决定让尉迟将军挂帅。不过这帅印嘛。
1: 好，尉迟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哥，姐，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啊。
4: 老元帅有话请讲。
1: 你不想为帅吗？那我问你，为帅之道是什么呀？
4: 请老元帅赐教。
5: 大老黑，秦哥教训你，今天就是师徒相争，你应该跪下来听训啊！
4: 去去去，
5: 你跪下吧。
4: 请师父赐教。
1: 好，我告诉你，凡为将者，安营扎寨，高防围攻，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建高山，先莫登，建空城，不乱行，战将回马，不乱追。这几点乃是为帅之道理，你要记住。
4: 是，承蒙师父赐教。
1: 陛下，微臣那就把帅印交还给皇上了。
6: 哼，可恨的秦琼，你也欺人太甚了吧？啊，你是一国公，我也是，你是左门神，我也是右门神呐，你为何在皇上面前这么羞辱我呀？你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这么不饶人呢？哎，你活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就等着我大老黑吧你！你小小年纪怎么打人啊？一介小辈，
3: 你骂我爹，我就打你！站住！
6: 别打了！
3: 好，
5: 还孕，还孕！
6: 我是你叔父啊！
5: 别打了，还孕，
6: 还孕！
5: 还孕！
6: 你小子，
5: 别打了！他好歹也是你叔父啊！没大没小，像什么话呀？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朕就把静罗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的待她。如果哪天公主哭着跑回来，那朕绝饶不了你。请陛下放心，我一定视公主如珠如宝。
1: 静罗，要好好相夫教子，记住了。
2: 静罗记住了。
3: 尉迟恭听旨，
4: 臣在。
3: 朕御驾亲征，封你为平伯大元帅。
4: 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朕封徐茂公徐王兄为大军师。
4: 遵旨。
3: 张士贵为先锋官，程千岁。 负责军备粮草，
5: 老臣领旨。
3: 新婚驸马秦怀玉作为后援，
5: 领旨。
3: 太子李治。

0: 主持日常朝政。
1: 儿臣领旨。
0: 魏丞相，
2: 臣在。
0: 国舅长孙无忌，
3: 臣在。
0: 还有房玄龄，
4: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留守长安辅政。
5: 遵旨。
0: 钦此。
5: 吾皇。

0: 哎，找着薛仁贵没有啊？不知道啊。哎，赶快抓紧找！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我可不给你担保啊！哎，
1: 不是，
0: 尉迟恭有多少能力，皇上了如指掌，但他是救过皇上一命。玄武门之变，他也是个大英雄。 你以后啊，别太过分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啊！我看你到登州去，先把你的一千只战船办好了。嗯，
2: 好的，三哥，我听你的，领命。呸！岂有此理！ 这么大的事，连秦淮玉的小子都有事做，我身为皇亲国戚不升不降，还是个礼部侍郎，哼，既阳不了民，也发不了财，这是不相信我吗？皇上不是不相信您，他是在考验您呢。嗯，您别生气了，快把药吃了吧。
1: 不知，恢复六子庙他又不相信我。
2: 王爷，您最重要的是消消气，把身子养好。等哪天真的找到那个应梦贤臣，那您就成了皇上身边的宠臣。到那个时候，瓦岗派还不都靠边了？哼，本王知道，所以才让监察去私访。我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他们表面上恭维我，背地里取笑我无能，这就是不相信我嘛。哼，
1: 那您就给他们证明看您的能力啊。
3: 你就别生气了，来，把这药给喝了啊！
4: 相公，你干什么呢？啊，我在做弓箭呢。
3: 做弓箭？
4: 啊。
3: 做它干嘛用啊？
4: 我呀，要去射大雁。
3: 射大雁？
4: 前一阵子，我路过村头汾河湾，看见二愣子他们在设宴卖钱呢，所以呀，我想试试。嗯，这个主意不错。这设宴呢，就要设开口宴。设开口宴？啊！大雁在飞的时候，当它的嘴张开的一刹那，把箭从它的嘴里射进去，使其皮毛无损，这样的大雁。
3: 在市场上才能卖出高价钱，这要很高的箭法才行啊！当然了，嗯，相公，那你行吗？你看我行不行？哎呀，你别闹了，放我下来！别闹了，哎呀。
0: 36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张师贵奉旨，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兵旗号，天下九省四郡投军者90000有余，单单没有薛仁贵，应梦贤臣乃微臣之婿，合宗宪无疑，请皇上详查。皇上。
5: 张先锋所奏句句属实，嗯，
0: 微臣的亲信也未曾发现薛仁贵的出现。至于何宗宪是不是应梦贤臣，这就不得而知了。是这样啊，
5: 不知道是朕的梦有问题，还是徐王兄解梦有误。皇上的梦肯定没有问题。
0: 是不是我们的大军师故弄玄虚，信口开河，把皇上的梦给解错了？
5: 皇上的梦没有问题，老臣的解梦。

0: 也没有问题。如果元帅治军有方，没有漏查漏报的话，老臣保证薛仁贵定在军中。
1: 皇上，微臣的手下个个精明强干，别听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
0: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让大元帅立个军令状，找不到薛仁贵就拿大元帅治罪。
1: 哎，皇上，这万万不可啊！十万之众，这万一找不到呢？
0: 你的人不都精明强干吗？
1: 哎呀，我不跟你说。
2: 好了好了，景德兄，徐王兄说的也对，你要好好督促张世贵，严格把关，替朕找出应梦贤臣来，不得有误。
3: 遵旨。
1: 哎，牛鼻子老道，我今天又差点让你给害了。
0: 怎么？
1: 今天上你家吃饭，让嫂子给多弄几个菜，再备点好酒。
0: 好，好，好，好，好。给你准备汾酒，你看怎么样？
1: 汾酒我不喝，我要喝午夜神。
0: 哎呀，你个馋嘴老黑，午夜神没有多少了。
1: 那就更好了，我今天去就全把它喝光了。哼，真让你总算计我。
4: 这，这，
5: 皇城，你饿吗？
6: 少爷，你饿了？
5: 我不饿，你呢？
6: 那我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0: 剑法如此之深，能射出此剑，此人的内力和武功，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啊！
1: 朋友，这燕是你射的吗？
2: 正是，那想必朋友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在下肯定不是对手。
1: 这位少爷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农夫，并不会什么武功。哎，你刚才能在大雁开口之际将剑命中咽喉，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朋友，在下李剑山，是一个习武爱武之人。
2: 只是刚才看到你的功夫非同一般，所以想跟你切磋一下，不知能否赏脸？这位少爷，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只是射个大雁，并不懂什么武功。啊，如果你想要这只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告辞了。
1: 朋友，你误会了，我并无恶意，只是真的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后会有期。哎，少爷。
3: 请少爷不要再为难在下了，多有得罪，在下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你我萍水相逢，在下不敢高攀。
0: 哎，你的雁不要了吗？不要了。
1: 好功夫，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少爷，
3: 我们到此为止吧。
1: 少爷，你没事吧？你怎么样了，少爷？少爷，
3: 对不起，出手重了点。
1: 你这混蛋，出手这么重，想打死我家少爷啊？
3: 住手，这不能怪他。朋友，真佩服你的武功。
1: 少爷，哎，
3: 你别动，我去拿药来。你等一下，
1: 你快去啊，少爷。

0: 胆狂徒，连本大爷的马车你也敢阻拦，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老子得教训教训你，找死！哟哟哟哟，给你，
1: 多谢。
0: 哟，王强，回来，让他去吧。想这么就算了，没门儿！你们给我听好了，老子可是绛州知府的捕头，乃是朝廷命官，知道吗？
2: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他是当今皇帝堂弟成亲王的大公子李建山。啊，
0: 王成，哎呦，
1: 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小的有眼无珠。
0: 起来吧，一个小小捕头，以后不要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1: 谢大少爷不杀之恩，小的一定铭记大少爷的教诲，一定一定。大少爷，小的看您好像受伤了，要不小的用马车送您去知府衙门疗伤？
0: 不用了，大少爷，你有伤在身，还是上马车吧。
2: 少爷，我看你还是听这位壮士的吧。
0: 好吧，这样也好。
2: 还不快去整理好你的马车？
1: 是是是。
0: 朋友，刚才多谢你出手相救啊。
3: 哪里哪里，少爷不用客气，是在下得罪在先。
0: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还有这样的武功，在下实在是佩服。请问尊姓大名，师承何处啊？
3: 在下薛仁贵，从小拜李靖为师。
0: 你就是薛仁贵？
3: 怎么？
0: 哦，没什么。
3: 那在下告辞了。
0: 哦，朋友，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

0: 这么好用，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0: 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

0: 联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0: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
2: 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

0: 软件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6: 非常抱歉，关校长。
7: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5: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8: 余多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9: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5: 进球。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徐荣贵。
1: 啊，周青啊。
0: 哎，你怎么会说话了？
1: 是啊，你不是跟你爹去南方做生意了吗？怎么发财了？
0: 哼，发财哪那么容易啊？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爹去年去世了，我打算回来投军去。
1: 去投军？
0: 投军好啊，投军可以出人头地。你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们都是单身一人，我们一起去投军。
1: 一起投军？
0: 那要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了。
1: 我当然愿意。
0: 那正好，趁着年轻为朝廷做点事，将来建功立业。
1: 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0: 你已经成家了？仁贵，仁贵，你要不要跟嫂子商量一下？说不定她让你去呢。啊，
1: 算了吧。
0: 这样，要去就得赶快去。我听说龙门招兵10万，名额马上就满。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住在龙门客栈，你想通了一定来找我。
1: 哎。
0: 哦。哎，对了，我带的银子也不多，你把这点拿回去，给嫂子补贴家用吧。哎，我走了。
2: 你要是想通了，记得来通知我。
3: 哎，别动，别动，别动啊！你呢，好好的安心养伤啊。王爷那边呢，我已经禀报过了。
4: 我真的没事，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了。
3: 哎呦，还说没事呢？这一掌很厉害的，这是谁呀？出手这么重，你跟他结了怨吗？
4: 哦，没有，是我自己跟别人切磋时不小心弄伤的。
3: 哎呀，你不愿意说呢，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呢，就好好歇着吧。啊，哎，好好伺候着。
5: 是。哎，少爷，哎，少爷。
4: 王成，马上回长安禀告我义父，就说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5: 知道。
4: 等等，顺便帮我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5: 少爷，这事不好办的。
4: 那你是不听我的了。
5: 不敢。
4: 那还不赶回去。
5: 是。
1: 娘子，多盛点。
6: 这么久的朋友也不请到家里来坐坐，是不是怕人家笑我们寒酸啊？
1: 没有，我和他这么好的朋友，他不会介意这点的。只是当时啊，他赶着去投军呢。
6: 投军？有志气。
1: 嗯。哦，对了，他还给了我点银子，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6: 你同意了？
1: 没有。
6: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他？
1: 他当时跑得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他就跑了。
6: 哦，来。
1: 嗯。
6: 相公，你会跟他一起投军吗？
1: 不会。要是在以前，

0: 我可能会，但是现在。
1: 现在不想了吗？
0: 我现在有你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1: 不行，海桑。
0: 来，吃饭，来，多吃点。嗯，怎么了？杨总，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还说没事呢？你都这样了，是哪儿不舒服？
1: 傻相公，你要做爹了。
0: 我要做爹了。你是说？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做爹了。太好了，
1: 你放我下来。
0: 太好了，
1: 快，小心，
0: 小心，
1: 小心我们的孩子。
0: 太好了。
2: 我已经派出数名高手追踪朝阳公主，希望她在到达长安之前了结了她。
3: 唐彤会因为此求和信而不发兵吗？
2: 为了维护天威，他一定会发兵，摆个姿态也好。
3: 没错，我们要做好准备，让他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是吗？微臣能为大王分忧吗？
4: 世子，我被人杀害了。
3: 是吗？有这回事儿？哦，那肯定是朝廷派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替王子报仇。大王，微臣早就说过，朝廷靠不住，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发兵攻打长安吧。
4: 杀父之仇，我会报的。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本王自会下令出兵。
3: 什么是时机成熟？请大王严明。
4: 先把世子罗的尸体找到再说吧。

0: 仁贵哥，大嫂，打鱼呢。啊，你们去哪儿啊？
1: 嗯，
0: 到我舅舅家去看看。听说我表哥投军了，还当了棋牌官。
1: 哦，
0: 哎，仁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力气那么大，你要是投军，说不定还能当个都尉呢。
2: 我才不去呢，
0: 该听。

0: 你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多圆呢。
1: 相公，我让你为难了。在柳家庄的时候，很多人向我提亲，不是官家公子，就是富家少爷，我都看不上。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便看上你了。相公，你知道我看上你什么了吗？
0: 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穷人，一个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人，娘子，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1: 我看上了你的将来。
0: 将来？将来是看不见的，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
1: 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怎么能骗自己呢？
0: 那你凭什么看到我的将来呢？
1: 凭你的饱读诗书，凭你的武艺超群，凭你的人品。
0: 你就那么自信？那是什么？
1: 看到你整天寝食难安，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的信心有点动摇了。
0: 娘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男儿志在四方，相公，你应该到能发挥你才干的地方去。
0: 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又何尝不想啊？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和孩子。
1: 那种男人是没有骨气，没有将来的，你甘心做那样的男人吗？
0: 我当然不甘心。我也想出人头地，可是我不能扔下你还有孩子。
1: 不能丢下我跟孩子，难道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吗？我跟孩子需要的是你能出人头地，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你最大的事情。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儿。
1: 不错，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但也需要机遇。人的一生，大的机遇只有那么一两次，如果你错过了，将会终身遗憾。

0: 你投军去吧。
1: 投军？
0: 对，不要再犹豫了，去吧。
1: 娘子，如果我去投军的话，可不止一两年的时间呢。你看，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看见，叫我怎么舍得？
0: 相公，你看，那是什么？
1: 月亮啊。
0: 不，那是我和我们的孩子。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跟孩子都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弟妹啊，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去送吧。
1: 不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得越远，牵挂得越深。就劳范大哥替我送一送吧。
0: 好，弟妹，那我就替你去送。
2: 哎，大哥。
0: 啊，
2: 啊。
1: 相公，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2: 啊，啊。我们住在丁山脚下，男孩就取名丁山吧。
1: 那要是女孩呢？
2: 女孩，哎呀，我没想过。这样吧，如果是女孩的话，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1: 那好，相公，你保重，我就不送你了。
2: 你不送我了？

0: 玫瑰啊，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和你嫂子呢。银环啊，刚怀孕，我会尽量的去照顾她。还有啊，你到军队里啊，一定要休息。听说啊，军队的军老爷会拿鞭子打人的。到了那儿呢，能忍则忍。
1: 要好好的相处，别闹什么意见。
2: 确有薛仁贵其人吗？是，千真万确。
3: 那人看起来如何？
0: 气宇轩昂，仪表人才。哼，
2: 那他的武功怎么样啊？
1: 武功极高，是在公子之上。这徐茂公牛鼻子老道还真是料事如神啊！你怎么知道他武功极高啊？
3: 少爷跟。
1: 少爷怎么样？少爷跟他比武，被他打伤了。伤得怎么样？
3: 还算好，现在正在张总爷营内调养。
2: 王爷，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
1: 发现薛仁贵的事情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割舌头。
3: 是。
2: 去吧。

我就是一副大唐的下场，我再不下战书，下一个不知道轮到是谁，或是昭阳公主，或是微臣，甚至是大王。好吧，下战书，谢大王。

0: 到长安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聊聊伤吧。
1: 没关系，我没事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铁石林的控制，还是尽快想办法入宫吧。
2: 官人，什么事儿？
3: 为何带利刃在身？
2: 小的卖艺的。
3: 走吧。
2: 谢谢官人。

0: 走，
1: 多谢公子搭救。
2: 不用客气，看你们两个人不像是本地人，而且还有人追杀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们两个人相信我的话，可否告诉我？
1: 不瞒你说，我是伯辽的公主，我现在急需见你们的皇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的忙。
2: 你就是朝阳公主？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罗通扫北？
1: 听过，他是年轻威武的二路元帅。
2: 在下便是罗通。
3: 你就是罗通？那可不可以？
2: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不过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守城官。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就同我去罗府见我的母亲，商量之后再做定夺。娘，你快说这忙到底能不能帮啊？
4: 罗家的面子是越来越薄了，用一次少一次。
2: 那怎么办？
4: 哎，有个办法，找程老千岁去啊。
2: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程伯伯给忘了？
4: 听说是去了山西，还没回京呢。
2: 朝阳，你放心，别太着急了，过两天一定会想到办法。
1: 谢谢公子。
2: 别客气。

0: 是罗将军啊。
1: 朝阳，在欣赏夜色啊。哎，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想家了？
0: 这个世界上哪有不想家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想家的人吧，一般都分为想成家或者即将要成家的人。可是我呢，一不想成家，二我也不能成家，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想家的人。
0: 可能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1: 哎呀，你看，怎么跟你说这个呢？朝阳，你没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吗？
2: 哎呦，没想到同事们很喜欢
3: 啊！是啊，真的是。
4: 我一猜啊，这次你一定会来，我把军服和头巾状都给你准备好了。
5: 是啊，真是谢谢你啊。进去吧。
6: 哎，好嘞。哎，大人。哎，快到，快到我了。
5: 你也进去吧。
6: 哎，谢谢大人。
7: 真是
4: 这么多人，不会排不上我们吧？哎，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好吗？
5: 好啊。
4: 哎，不好意思，接过，接过啊，接过啊，不好意思，接过。哎，中军爷，小人周青，昨天交了投军状的，可是等了一天都杳无音信啊。
5: 本中军爷管你是谁，回去等着。
4: 哎哎，军爷，您看我有盔甲，可以吗？
5: 行啊，叫什么？
4: 周青。
5: 行了，进去吧。
4: 哎。哎，我先进去了。
8: 哎哎哎，他怎么能进去呢？
9: 是啊，
8: 他不用排队啊。
9: 是
8: 啊，
9: 是
8: 啊。
9: 哎，感觉在这儿怎么看过去的？
10: 周青，男，18岁，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哼，周青啊，你既来投军，学过武吗？都会点什么呀？
4: 张总爷在上。小人18般武艺，样样皆能。
10: 嗯，哦，双臂有多少斤力啊？
4: 小人右臂300多斤，左臂400斤。
10: 啊，让他耍耍。哼，

0: 小人献丑了。好，本总要招棋牌官12名，现在已经招了8名，还差4名，你就去当棋牌官吧。
1: 谢总爷，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大人。
0: 大家就更衣吧。是。
1: 在下告退。爹，你看，这有薛仁贵。
0: 徐茂公活神仙呐！啊，志龙啊，传
2: 爹，他真要是夜蒙贤臣，那妹夫就没机会了。
0: 传，
3: 哎，真是太慢了！哎，什么事儿？
4: 等大半天了，
5: 不能啊！等这么长时间吗？
3: 这等到晚上，这晚饭怎么办？
4: 我今天出来就吃了一张大饼，现在都饿了。
5: 是啊。
6: 谁是薛云贵啊？
7: 没事。
6: 好，我是。
5: 我也想吃，我也是。
6: 行，进来。
3: 哎，你看怎么又进去一个呀？
6: 你就是薛云贵啊？是，进去吧。啊。哎，等等，把你的弓留下来。
8: 好，
6: 还有剑。

0: 回总爷的话，小人从小习武几年。
1: 你的臂力有多大呀？
0: 左臂600，右臂有500。
1: 力量比竹青还大。你都善用什么武器呀？
0: 无所谓，只要合手就行。
1: 哼，把他拉下去斩喽！
0: 大人，大人，
2: 走，
0: 小的不知犯何法，需要问斩呢。
1: 你，
0: 大人，
2: 走。这，大人，薛仁贵是在下的结义兄弟，如有冒犯之处，请看在棋牌官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1: 哎，他不知道我叫张世贵吗？他怎么可以叫薛仁贵呢？啊？你那个贵抽了我这个贵，你就犯了这个法。
0: 大人，恕小人无知，冒犯自会，请大人宽恕啊。
1: 那好，我就当你不知，该打40军棍轰出军营。
3: 是，
0: 大人，
1: 给我打。
0: 大人，求你饶了他吧。

0: 滚！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
2: 我已经答应了银环和我大哥，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啊，你真的还来啊？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回去吧。那你当心啊。走吧。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官不入，无政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 什么官呢？美人官。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3: 是吗？
2: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她喜欢我，而且她主动嫁给了我。 放弃了他的国家呢？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福分？嗯。<笑>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为什么？因为，在新婚之夜。
3: 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把他给休了。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
2: 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哦，原来是这样啊。
3: 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所以，你就不想成家了？对啊。<笑>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
2: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2: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0: 拉出去斩喽！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嘿，你今天哪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 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1: 啊，总爷，
2: 总爷，万万不可！

0: 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因。

0: 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

0: 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被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

0: 来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2: 非常抱歉，关校长，
3: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4: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1: 余路行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5: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4: 进球。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

0: 正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

0: 免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拉出去斩喽！啊，宋爷，宋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1: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0: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1: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八十大板，逐出军营。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误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来飞，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剑神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哈哈哈哈，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还是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哼。
3: 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1: 哦，人呢？
3: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1: 你想把他打死啊？
3: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1: 哎呀，去！
2: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1: 是，早晚还在你们头上。
3: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1: 算了，人都得罪了，请了还有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4: 少爷，喝茶。
0: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4: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0: 真的，真的。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1: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0: 那就说啊。
1: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0: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1: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啊？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
1: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0: 我义父，
2: 公主的剑毒中途罕见呐、
3: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2: 哦，难怪呢。
0: 能根治吗？
3: 是啊。
2: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0: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3: 我知道了，
2: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0: 好，我跟你一块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0: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3: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啦。
4: 我看呢，是你细心。
1: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0: 没事。
5: 剑山。啊。
0: 义母。
5: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1: 是。
0: 谢义母。
5: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0: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5: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0: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5: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0: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5: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0: 为什么？
5: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0: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5: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0: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我义父那就不对了。义父之前是犯过错受过罚，但是他也不是坏人啊，我要去跟他谈谈。谁啊？薛仁贵在吗？谁呀？在下李剑山。
6: 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0: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6: 没事。请进。
0: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6: 多谢李公子。
0: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6: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0: 你想知道原因吗？

0: 什么原因？
1: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0: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1: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0: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1: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0: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0: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1: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剑山就可以了。
0: 好，剑山。
1: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哎，
2: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1: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2: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呢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1: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2: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2: 王爷，您的意思呢？
4: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5: 是。
4: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
1: 哎，何少将，志龙，
2: 哎呦，
1: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德营去喝一杯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1: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0: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1: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0: 你跟我来。这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这
0: 我告诉你了，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老人家，怎么了？
1: 有老虎。
0: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1: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0: 应该不会吧？
1: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0: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1: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1: 老夫急着赶路。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去投军。
1: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0: 走好，老人家。
1: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0: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1: 啊，我叫程咬金。
0: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
2: 你看看怎么办呢？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凉，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2: 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啊？
2: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为什么呀？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哦，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哼哼，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哼哼。
3: 好，站住！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4: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4: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3: 是我。嗯，直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4: 臭小子，为何拦我？
3: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4: 但我有回去见皇上。
3: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孩儿跟您说，您别这样看着我呀。程伯伯，薄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舅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4: 这薄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3: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 我认为，薄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 其中必有隐情。

0: 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1: 自从来到中原，铁狮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音信全无，恐怕早已遭毒手了。哎，好了，关于面见皇上的事儿。 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谢谢千岁。

0: 陈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伯伯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哎，陈伯伯，陈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陈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陈伯伯，你真好。
1: 行了，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是吗？
4: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0: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0: 也对，
4: 来深一点。
0: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3: 少爷，这个呀，
4: 来，
3: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4: 轻点啊，
0: 提防山里野兽。
4: 来，帮一把。
0: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
4: 可以啊。
0: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0: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2: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5: 是啊，是啊，不能操之过急。
0: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5: 哎，这没外人，但说无妨。
0: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2: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0: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5: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0: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5: 这个嘛，这个
2: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后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5: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0: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5: 爱妃啊。

0: 你为什么让剑身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1: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0: 哦，那就是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1: 那当然了。啊，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讲。
1: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嗯，
1: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0: 哈哈，明白了。
1: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
0: 嗯，
1: 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0: 嗯，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1: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1: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0: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啊？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1: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0: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嗯。
1: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
0: 嗯。
1: 啊，王爷。
2: 叫。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1: 见身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
1: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说，我想您甲状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
2: 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嗯，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哦，只有这样了。嗯，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嘿嘿，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4: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

0: 他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他呀。
1: 这个伯辽王告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

0: 接见他。
1: 嘿嘿，
0: 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1: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0: 什么？他就在殿外？
1: 啊，
0: 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
1: 哎，
0: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1: 嘿嘿，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昭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
0: 哎，好吧，传呢。
1: 嗨，谢皇上，传昭阳公主觐见。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2: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0: 嗯，
2: 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侍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0: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2: 遵旨。
0: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1: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0: 哎，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1: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0: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1: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了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分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4: 是。哎呀，
2: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5: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县长，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6: 遵命。
5: 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5: 好，请。

0: 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
2: 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
0: 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

0: 戏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非常抱歉，关校长。
1: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0: 余若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我们希望借月忏悔录。
1: 进球。
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 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
4: 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
5: 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
1: 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

0: 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还不去？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
2: 没事。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4: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2: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5: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2: 宗宪甘心受死。
4: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6: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4: 怎么会是你？
1: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6: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1: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6: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4: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他40军棍。
7: 是。
4: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1: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4: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6: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1: 王成，你好愚蠢。
5: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4: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0: 谢王爷不杀之恩，
1: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2: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
0: 王成，快走吧。
3: 谢王妃，谢王爷。
2: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4: 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
3: 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不知道。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5: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4: 嗯，有办法。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多谢总爷。哈哈，哎，你们聊，你们聊。哈哈，哎、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嗯，
6: 其实。
7: 我才是荣幸的，
8: 剑山。啊，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7: 义父，
8: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
2: 总爷。
3: 总爷，你看啊，这就是越强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1: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3: 怎么，你不满意啊？啊，
1: 是，只是，
3: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是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尖峰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1: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4: 去吧。哎，
1: 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4: 哎，玲玲，去看好它，别让它乱跑。哎，
1: 知道。小兄弟，你先劈10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好好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龙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个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0: 这样就算了。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给你共同进退。
1: 周青，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
0: 说不定以后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2: 大哥，算了。

0: 老爸，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1: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
1: 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
0: 哎哎，娘，你别激动啊！
1: 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你喜欢朝阳公主吗？哎呀，
2: 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哈哈，
3: 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哎。 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在湘西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
2: 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
3: 你又立了一大功，哎，
2: 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4: 遵旨。
2: 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如同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4: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
2: 好好教训教训他。哎，皇上，嗯，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4: 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 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 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嗯，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 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尉迟复职之时。<笑>
2: 谢皇上恩典。
4: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2: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4: 哎。

0: 王爷。
1: 哎呀，累死我了。
0: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2: 皇上驾到！
1: 快换衣裳！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0: 王爷小心点。
4: 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老毛病好不了了。
4: 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意思，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1: 哎，是是啊，
4: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5: 遵旨。
6: 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7: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6: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7: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权贵，过来。二位爷，什么事儿？
7: 怎么样，吃饱了吧？
6: 吃饱了。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7: 五边菜？
6: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7: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8: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9: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8: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9: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6: 来，这个不错。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10: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6: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

0: 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好了好了，
1: 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2: 是啊，
1: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0: 新鲜的？
2: 怎么了？
0: 可是这个时候
2: 不想找，想抗令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2: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0: 行，那我去找找。
1: 去吧。
3: 哼，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2: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走。
4: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0: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4: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
0: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4: 哦。
0: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哎，怎么了？
5: 呸！这么重的尿味儿，牛尿做的，什么味儿？
6: 呸呸！
5: 太臭了。
0: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
5: 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1: 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
5: 哎，吃啊！
1: 让你吃你就吃，
5: 吃了它，
1: 吃了它。
5: 哎，快点吃了它，
1: 吃
5: 了
1: 啊，
5: 吃啊，
1: 吃啊，
5: 吃啊！
0: 你们欺人太甚！
5: 老子不干了！
4: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闲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0: 什么不错？
1: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1: 哎呦，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1: 哎，你们又跑哪去了？
2: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1: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

0: 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1: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

0: 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1: 你投军去吧。
0: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 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的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 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
2: 你孩子，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
0: 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这怎么可能啊？就是啊。可是我这一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2: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啊。 所以呀，你两次来投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投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2: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
0: 你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2: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可是我，<笑>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0: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 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
3: 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徐王兄，这张侍卫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4: 哦，回皇上。
3: 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一蒙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4: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

0: 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1: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0: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1: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0: 遵旨。
2: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1: 哦，什么画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你看，
2: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1: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2: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1: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2: 谢皇上。
3: 去，去。
4: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5: 回来了。
4: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
5: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4: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5: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4: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5: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4: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薛礼啊，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4: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6: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5: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4: 对，何大人说的对。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

0: 是啊，这极其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极其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

0: 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6: 非常抱歉，关校长，
7: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8: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9: 余多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10: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8: 进球！
11: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2: 喂，我还在加班。
11: 让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 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7: 啊，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8: 陛下，墨镜。
1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0: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2: 爹，石像咋说话了？
2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9: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7: 文物
21: 不言，吾等发声。
17: 吾等发声。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7: 九块九？
2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做的是大饼，我做的这个任务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抽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谈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2: 非常抱歉，关校长。
3: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
1: 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4: 余罗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5: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
1: 进球。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新民大叫板，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今天啊，我们的选手呢，他们可以说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对于秦腔的这份热爱，登上了我们戏迷大叫板的舞台，也让我们共同为他们一起来加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

0: 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

0: 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了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说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视力看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1: 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西安阴转多云，16到29度。陕西电视塔阴转多云，16到29度。榆林多云转晴，11到26度。延安多云转晴，11到26度。铜川阴转多云，14到26度。宝鸡多云转晴，14到29度。咸阳阴转多云，14到28度。渭南阴转多云，17到30度。 汉中阴转晴，14到22度。安康阴转晴，13到20度。商洛多云，14到26度。阳明阴转多云，14到28度。北京多云，17到28度。上海阴天，21到26度。成都阴天，18到25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以前沿新材料技术破解新能源车低碳瓶颈，依托零碳园区平台做强绿色产业链，用可感可及的绿色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榆林市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科技赋能三北攻坚，增绿增收绘就生态新图景。
0: 2026年高考首日，我省各地温暖护航，助力学子顺利迎考。
1: 三下时节，龙口夺粮。蹲点报道，跟随记者镜头走进收割机老把式圣娃一家的三下生活。
0: 在学业与热爱之间踢出一条路，陕西枝丹县足。

0: 球发展成果亮眼，青少年足球队勇夺国际足球赛事冠军。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随着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我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一边以前沿新材料技术突破破解新能源车低碳瓶颈，一边依托零碳园区平台做强绿色产业链，用一个个可感可及的绿色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如何能让新能源车续航更长，电池使用寿命更久？陕西江帆硅质新材料有限公司给出解决方案。公司一直聚焦锂离子电池高端硅碳负极材料的技术革新，近期他们自主研发的模板法多孔碳材料突破行业痛点，把高硅载量体积循环膨胀率控制在10%以内，首次充放电效率高达95%以上，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
3: 新能源汽车它本身就是为了降低碳排放而诞生的，硅碳负极的能量密度会比传统石墨负极高出40%，电池生产环节就能消耗30%左右的原材料和40%的能耗，加上我们的材料会让电池循环寿命延长近一倍，锂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可降低25%左右。
2: 2024年企业落户秦创园清河湾氢能产业园区，今年年内百吨级智能化硅碳负极与多孔碳产线会陆续投产，企业率先采用绿电功能生产，联动产业园区配套本地锂电企业，打通低碳供应链，从制造源头到配套环节切实降低全产业链碳排放。
3: 我们投产以后能降低本地电池企业的对外依赖，可以把陕北本地的能源资源就地转化为高端新能源材料，推动传统能源基地向新能源材料集群转型。
2: 企业技术落地，产业链补链强链的背后，离不开秦创园清河湾氢能产业园区的平台承载和生态赋能。园区通过平台搭建、资源整合、场景示范，助力企业科创成果转化，推动区域氢能与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化、低碳化发展。
4: 我们将持续推进零碳园区系统改造，充分发挥氢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和高效利用方面的作用，共同降低园区整体能耗，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清河湾零碳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可再生能源，从新材料的技术革新到清洁能源激活地方高质量发展，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正在加速推进。正在建设的延安洛川交口河镇福义村3.8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是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二期重点示范项目。项目创新采用村集体牵头、农户广泛参与的共建模式，盘活了乡村闲置屋顶及院落空间，不占用耕地、不破坏生态的同时，还实现了闲置资源再利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
5: 现阶段，二期已经敲定落地了65个村，覆盖754户农户，预计装机容量在42.01兆瓦。
2: 目前项目一期已惠及当地19个村落475户群众，累计发电11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收益389.6万元。项目投运后，将带动37户农户年均增收3000元至10000元，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6万元。与此同时，当地还同步配套建设160米光伏文化长廊及生态观光、乡风宣传、休闲休憩功能于一体，打造产村融合、生态宜居的乡村文旅新地标。
6: 这个光伏项目不用自己掏钱做防御措施，这房地给也做了，并且你顶上这一块板能得到40块钱收益。这40块钱一个房一间房子，你做18块到20块板的话，你就是800块钱。
2: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低碳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路径。15/57，陕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一手抓清洁能源供给，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力争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2亿千瓦，一手抓节能降碳攻坚，加快构建实施碳排放 总量和强度双控制，确保2030年前陕西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1: 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的主战场，榆林立足黄河几子湾生态屏障建设，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通过张子松嫁接红松技术突破、桥冠草科学混交等举措，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以系统思维推动绿色发展，走出了一条增绿与增收并举、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7: 这里是榆阳区小季汉张子松基地，在我身边的这些张子松呢，通过科技嫁接，它的枝干上竟能结出高价值的红松子，而且这项技术呢，让苗木的成活率稳定在85%以上，既筑牢了生态屏障，又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2: 在榆林沙区多年的治理实践中，张子松因耐贫瘠、抗干旱风沙的特性成为固沙护土的主力军，但经济价值相对有限。而东北珍贵树种红松，其松子经济价值高，市场需求旺盛，却难以在榆林沙区直接存活。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双赢，2010年榆林正式启动毛乌素沙地张子松嫁接红松项目，组建专业科研团队，开展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历经多年反复试验，2016年首批嫁接红松成功接出松塔。随后科研团队持续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沙区适用技术体系。红松子每公斤市场价超过60元，不仅大幅提升了区域生态防护效能，更让生态林成功变身致富林，为当地群众开辟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8: 到2020年就技术基本成熟了，然后就是推广阶段，推广2万多，一亩的各地就保守数字应该是2000块钱，2到3000块钱没问题。
2: 生态治理关乎长远发展，更连着民生福祉。作为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重点县域，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核心区，榆林市定边县坚持统筹治理、系统推进，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榆林市白玉山河源梁涧区陕北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治理与修复项目现场，工人们正俯身培土、扶苗定根，将一株株红柳稳稳栽入沙土中。
9: 因为咱们这个土地土壤本来是含沙海碱的，红柳的话就更适合在碱地，它耐寒耐热，还可以降低这个土壤的碱度。张子松呢，就是更适合在咱们这个沙地生长，最终达到一个桥冠草红胶，然后起到一个防风固沙，更好的保护咱们的生态。
2: 植绿护绿的脚步从未停歇，森林抚育让已有林地提质增效。在定边十里沙村的一处林地里，陕西时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们穿梭在林间，修剪枝条，清除杂草。森林抚育正是三北工程从扩绿向提质转变的关键一环。通过优化林分结构，改善林木生长环境，让林木不仅种得下，更能长得好。
10: 我们今年造的这个，这是200亩，我们在陆续的每年一直在更新的，一直在这个不停在抚育。
2: 三北工程六期启动以来，榆林市定边县坚持扩绿、新绿、护绿并举，南部白玉山区重点推进水源涵养林建设，北部风沙区集中实施沙化土地治理，205公里生态廊道纵横延伸，点线面结合的生态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铺展。
0: 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我省各地推出各种暖心服务，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以温暖守护托举莘莘学子的青春梦想。
1: 在全省各地考点，随处可见公安、交警、医疗、社区工作人员等身影。交警部门在关键路段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严查乱停乱放、乱鸣喇叭等违法行为，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消防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前置备勤点，安排专人驻守，确保发生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响应。卫健部门安排了专业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辆随时待命。各部门协同合作，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便捷、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11: 比起单纯维护交通秩序，我们更关注考生的应急需求，及时帮助考生快速通行，希望用我们的坚守让孩子们一路顺畅，安心考试。
1: 同样的守护之心，以不同的方式为考生铺就顺畅复考路。安康紫阳县毛坝中

0: 中学距离县城考点近40公里，眼下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多变，为避免因雨天路滑、道路塌方、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影响复考，毛坝中学提前2天就带着学校405名考生来到县城考点周边宾馆集中住宿，适应考场周边环境。
1: 我们要让孩子看见我们老师默默地在守候他们，让他们更加的有信心。
0: 除了交通保障与驾校守护，志愿服务也为高考保驾护航。考点周边，不少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们准备了矿泉水、应急文具。汉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清晨6点便抵达考点周边，搭建雨棚，设立爱心服务点，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场地。榆林定边志愿者还特别设置了心理疏导服务站，从专业角度为考生和家长缓解紧张情绪。
2: 我们开展这个高考志愿服务已经连续10年了，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些暖心的服务，让我们县的考生能够安心的考试，考出好成绩。
0: 在西安市高新第二初级中学考点，除了城管、电力等保障人员外，交通管理部门提前对附近路段进行排查，制定专项交通安保方案，发布限行提示。
3: 对考点周边，我们实行的是限时禁行、全域禁鸣等措施，同时我们加强了考点周边的道路巡逻防控等级，连同了多部门，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的这个畅通有序。
0: 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家长们也从容等候，不谈压力，只守候一份心安。
4: 这两天因为看到孩子的状态，我们自己也觉得好了很多，就希望他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0: 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今年陕西省采用全国2卷，语文科目作文题目内涵张力十足，写作空间开阔。
5: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今年的作文呢，题目其实是有关面对我们的艰难险阻当中，仍然要这个不忘初心，坚守使命，在新的时代去完成我们年轻人一代的这样的使命和职责。
6: 给我们27届的高三生备考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
0: 三下时节，龙口夺粮。在渭南市大荔县官池镇，被当地老乡亲切称呼为圣娃的农机手李胜，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三口齐上镇，与时间赛跑，与天气较量。今天的蹲点报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收割机老把式圣娃一家的三下生活。
7: 在渭南市大荔县官池镇贴家村的一块麦田里，一台收割机被村民团团围住，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都想让机手先收自家的麦子。
8: 更下呀，更下！
9: 哎呀，那这是那块儿有个不更下一收？
10: 这手比了我就。
11: 要这我给你。
9: 哎呀，这
11: 我起不起？
9: 收
11: 我！要这拍个要是收一来也是比较好，一比较好三十。
9: 年年都是比较强。
11: 收好收好，这两说是一万个。
7: 被村民争抢的这位机手，大伙儿都叫他圣娃，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老把式。
12: 他当年一直给手里那个人都心疼，一直在那厚里头。完了再这家的一万岁3个小时，你想多睡一会儿不允许，电话就响了，还不敢关机。
7: 李胜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换的，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屏幕摄像头一应俱全。
12: 我从21上开始弄，现在弄了21年，光新车都买了17个。现在这智能化，你想转速了、上推是超了、左了、中间转速下降点，你就能驾驶室就能看到。现在这你看摄像头现在都给你监测很清晰。
7: 采访的时候，天气预报几天后有雨，群众心里急，李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12: 哎呀，不是说不跟他别样事儿，现在村长给他守着呢，走不了我们。
9: 你看，他给他明天报了也记得上报挂证
12: 啊。啊，能行能行。
7: 为了赶时间，李胜一天几乎不下车。儿子李宇凡送来凉皮和肉夹馍，可饭还没吃上两口，就有村民催着去收麦子。
12: 能行，等我俩吃了。

0: 走。
1: 你看我往一会儿沟通，叫我不是拿电话一会儿跟我说，不影响我开车。
2: 饭可以晚吃，但信任不能透支。有村民临时找来，说林家一亩地人不在，想请李胜顺手收了。
3: 能盖着的，从他这样顶上，你刚刚给这样让人收的吗？
1: 啊，让人到后边的，那不行。
2: 不是不讲人情，是因为已经提前约好了别。

0: 拒绝，但李胜还是抢时间给等待的村民把麦子收了。
1: 到这种情况，有时候都不是说你挣钱多少问题，想办法都要给他们来收。
0: 李胜儿子李宇凡今年还不到20岁，第一年正式跟着父亲跑三下，他的任务是提前下地对接，安排收割顺序。
2: 太好了，看这个吗？
3: 少哎，少疼少疼哎，哎，一点都不容易。这之前没感受过，这一感受是真正的辛苦的很，辛苦的很。
0: 李胜家有2台收割机，他开一台，另一台雇了司机，由爱人跟车。一家三口各忙各的，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
4: 基本上都在地里，就不太吃啥饭，就是喝个水。然后在太阳底下又没有树的情况下，就是拧塞，一天就不太见面。见面说不上一句话就走了，各忙各的。
0: 说着说着，李胜爱人红了眼眶，他告诉记者，农忙这几天嗓子一直是哑的。
4: 一是那个温度太高，二就是说话太多了。要是有人给你送饭的话，你还能吃上饭；要是没有人给你送饭的话，你就只能是饿到黑。这农忙的时候，要是俺们省了。控制一下。
0: 尽管自己哭，但她还时刻牵挂着丈夫。李胜以前是运动员，但这样连轴转的工作还是让她很担心。
4: 长时间要是开车的话，你想拿啥提神？基本上就是槟榔提神。要是没办法，那你不收，动不动把煤耗到起来，3天3晚都不睡觉。
0: 此刻，李胜在收割卸粮的间隙，正吃着放了一下午的凉皮。对他而言，这顿饭不只是充饥，更是提神。
1: 现在挣钱当然也是主要的，最主要现在是热爱这个行业。你只要一天有活干，心里感到很高兴。天气不好，老百姓只有收回去心里才稳，老百姓高兴咋都高兴。今年粮食产量应该说是弄收割机21年来最高的一年。
5: 从6月2号开始，安康实权、汉阴等地蚕茧收购站点陆续启动鲜茧收购工作，这也是陕南地区今年首批春茧开秤收购。
6: 在石泉县池河镇蚕茧收烘交易中心，蚕农们满载鲜茧陆续前来交售。蚕农龙佩兴今年首批春蚕养了17张，收获约1700斤鲜茧。经过预检、选检、抽样、称重、仪器评级等标准化验检定级流程，以每斤27.5块的收购价实现40000多元收入。
7: 这个价格也是在今年这个行情情况下，价格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2-3天以后，也正式进入第二梯次的大蚕养殖，准备可能养上也都是17-18张。
6: 今年石泉持续推广小蚕共育智慧化、大蚕饲养省力化等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使用智慧共育环境、物联网平台、智能温控设备改造小蚕共育室，从源头保障小蚕成活率。
8: 全县的11个乡镇都加入了我们的新模式，我们同步开设了9个收购站点，目前都在同步收点。明年的蚕茧的质量和老百姓的养蚕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的蚕茧的价格呢，也是在整个安康市位列第一。
6: 今年安康市第一批发放蚕种2.07万张，预计采收鲜茧2200吨。我省持续推进陕南蚕桑产业提质增效行动，在安康推广集约化小蚕共育、标准化科学养殖技术，大幅缩短养殖周期，提升蚕茧成活率和优质率。依托得天独厚的秦巴富硒资源和千年鎏金铜蚕文化底蕴，安康产出的6A级高端富硒蚕茧不仅供应省内缫丝加工企业，更远销国内高端纺织医用材料市场，实现了从传统养蚕向高端制造全链增值的转型升级。
9: 最近，陕西智丹青少年足球队代表中国出征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并以2-1夺得冠军。在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户籍人口不到16万的西部小县，却常年有80多支球队参加各级赛事，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那么，这座小县到底是凭什么培养出众多足球少年的呢？
10: 清晨6:30天刚。

0: 当蒙蒙亮，延安市志丹县宝安中学教育集团志丹中学校区的球场上已经响起整齐的脚步声。对这里的孩子来说，足球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
1: 到现在踢球已经七八年了，足球让我更自信，也让我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0: 胡百林刚接触足球时，和很多普通孩子一样，害怕出错，也缺少自信。几年训练下来，足球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学会了坚持。孩子喜欢踢，家长一开始却未必放心。训练会不会影响学习？如果将来踢不出前途来，孩子又该怎么办？这是不少足球少年家庭绕不开的现实顾虑。
2: 一开始娃接触这个足球时候，我也就可担心，就是娃以后学业也学不成，如果球也踢不出个跟以后就是如何再往下走，如何能就业。
0: 除了学业和出路，长期训练、外出集训、参加比赛带来的费用，也是不少家庭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西部体教融合青训试点之一，志丹县每年获得国家专项支持500万元，省体育局和市政府分别配套200万元，形成每年约900万元青训经费保障。依托这项机制，孩子们参加校园足球训练、集训和外出比赛，家庭负担大幅减轻。经费有了保障，学习和训练也必须平衡。志丹的做法是把足球课、足球社团和校队训练纳入校园日常，让孩子们在课堂和球场之间找到平衡。平日依托学校夯实文化课基础，周末到青训中心专项提高，寒暑假集中集训。校园联赛、京杯赛、冀中锦标赛等赛事常态化开展，让孩子们有球可踢，有赛可练。
3: 2025到2026年都是校足球联赛，一共有84支队伍，所有的中小学他们都组队参加了，保证了孩子以赛代练，训练不间断。
0: 这些赛事也是志丹足球发现苗子的筛选平台，孩子们先在学校校队参加日常训练和校园比赛，再通过县级联赛等赛事接受检验，表现突出的队员进入县级集训队，并代表志丹、延安或陕西参加更高级别赛事。这次出征俄罗斯的志丹 U13 男足队员，正是在这套常态化训练和赛事选拔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目前，志丹县有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3所国家足球特色幼儿园，80余支球队，6000多名青少年常年参与训练以及各级赛事，足球普及率达到30%。土生土长的志丹姑娘邹苗苗，就是从校园足球中成长起来的代表。3年级接触足球，5年级凭借出众表现通过陕西省青年体校选拔，如今效力于陕西志丹女足。
4: 我也是通过足球从咱们志丹走出来的，感觉现在这些场地啊、设施装备都特别好，希望志丹足球能越来越好。
0: 从校园热爱到专业赛场，志丹还在不断完善足球少年升学、训练、比赛和成才通道。今年1月，延安市批准设立志丹县足球学校，相关师资招聘和平台建设正在推进。
5: 从小学升初中到高中，只要是踢球的孩子可以整届制的升学，这是让踢球的孩子还有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青训中心建成以后，也可以发现我们优秀的球员，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使他们走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6: 6月2号至7号，由中宣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组织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举行。6月4号，采访团走进我省洋县、佛坪、石泉等地，记录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实践，深入报道我国系统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展与成效。
7: 这次跟着美丽中国行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题采访，让我知道了大熊猫作为国宝，它不仅仅是萌宠，它更是野兽。然后我知道了，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更是在美丽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为我们带来不仅乐趣，更是生态保护建设的一位熊猫使者。
8: 在我的多位受访者里面，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美丽汉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自然。这个自然既有对属性的一种坚持，也有久久为功的一种生态治理。
0: 省邮政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5.64亿件，同比增长33.04%。

0: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96亿件，同比增长38.85%。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5.66亿元，同比增长10.00%。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89.71亿元，同比增长16.83%。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梅西学院日前正式启动。梅西学院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新西兰梅西大学合作兴办，采用4+0全程境内培养模式，首批开设植物保护、园艺、农林经济管理三个本科专业，规划年度招生规模300人，学生毕业后可同时获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新西兰梅西大学学位证书。
2: 近日，安康浔阳一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一只外形、斑纹、叫声都不同于家猫的幼崽，立即上报。经林业部门确认，这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幼崽。目前，这只豹猫幼崽已被送往专业机构妥善救助。
3: 夏日的三秦大地上，天光云影交织出旖旎明亮的生态画卷。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候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 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注意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治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治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7: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8: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9: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0: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1: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12: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13: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1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

0: 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 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3: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4: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5: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3: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6: 刚才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7: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3: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7: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3: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8: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3: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9: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

0: 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

0: 曼海塞普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 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 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 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 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家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家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喝酒亭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1: 马经理全安排好了，关先生，请上船吧。
2: 非常抱歉，关校长。
0: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决战？
2: 你不会对我开枪的，
3: 我会的。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0: 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我不会杀你的，
1: 我不会杀你的。
0: 那你先杀了我。
1: 你误会了。
0: 误会。
1: 第一，关校长我只抓不杀；第二，听陈亨利说有复姓氏的特务要杀关校长。
0: 真的？

0: 复兴社杀人了啊！
1: 不用保护我，去抓复兴社。

0: 关校长，
1: 魏校长，这不安全，您赶紧从后门撤。
2: 好，同学们，别慌张，别慌张。
3: 来来来，注意安全。
1: 来来来，后面同学跟上，快点，快点，后面同学跟上，快点。
2: 同学们，
3: 来，
2: 注意安全。
3: 快往前走。
2: 老袁，你干什么？刚才跟你去。

0: 共党呢？
1: 您让开。
0: 走不了了，你跟我们走。走。走。听见没有？跟我们走。走。
2: 马经理，
3: 桂小柔，你现在非常危险，请你马上跟我走。
1: 你举报春光先生，为何要救我？
3: 我当时也是为了救他，有人想要杀害他，就像现在您的处境一样。老板娘，我希望你相信我，这是车钥匙，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小长先上车。
2: 相信我，关校长，走。上车吧。马经理曾经刺杀过大汉奸陆有祥，他是个好人。他在洋行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的人品。他如果想要害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上车吧。

0: 站长，
1: 刚才谁放的枪？不是我们的。
0: 进入学校的就你们三个，
1: 都在这儿了。
0: 那谁放的枪？
2: 老板呀，辛苦你开一下车。
3: 去哪里？
2: 十里铺码头。
3: 好。

0: 杨哥，关雪安已经上了马天木的车了。
1: 行，他只要离开发足界了，生与死跟咱们就没关系了。走吧。

0: 爷，带他们俩去那边，你们跟我来。
1: 老板娘，这是通行证，你带关校长现场转。
2: 你昨天要通行证就是给关校长？
0: 是。
1: 你为什么不明说？
0: 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你们从这儿走，我上那边。

0: 马天木先生，你已经走投无路了。你是谁？
1: 我是本井公馆的全权代表，本井阁下爱惜人才，想请你过去商讨合作事宜。
2: 是日本人，我不跟日本人合作。

0: 你举报晨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叛徒。
1: 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
0: 复兴社在追杀你，共产党也要锄奸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1: 车里面那个人是谁？让他进来，我和他单独谈。
0: 你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决战？

0: 你怎么会有枪？
1: 非常抱歉，关校长。

0: 马天木中枪落水，不是死了吗？
1: 马天木非同凡人，在没有看到尸体之前，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啊，先生不必。今天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先生，他是日本人。

0: 很抱歉，女士，我们今天要打烊了。Pardon,
1: monsieur.
0: Savez-vous parler français?
1: Bien sûr.
2: Monsieur，最好的医生，最高规格救治。就没有别的办法？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哦，我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是怎么烫伤的？
3: 后来通过保护范亚罗以及伪造的烫伤，进一步接近了范逸婷。这么说，这部安琪7年前就被买下了。如果不是他，今天我们就要错失关雪案了。李桂桑，我可罗斯吗？
1: 嗨，非常了不起。先生客气了，您才是运筹帷幄，居功至伟。
3: 范逸婷，老奸巨猾，想从他手上得到忏悔录，难度极大。先生。 想招降马天木，但是现在马天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启用这个沉睡了7年的棋子。余会长，你要进一步接近范逸婷，和先生内外配合。 探访忏悔录，并最终取而得之。
1: 嗨。

0: 老爷，
1: 人呢？
0: 在急救室。按照您的吩咐，我把人带来了，但他身上中了一枪，不知道能不能活。
1: 谁开的枪？
0: 唐先平。
1: 谁？
0: 唐先平。
2: 请问哪一位是伤者家属？
0: 家属。
2: 病人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根据医院要求，需要家属签字。
1: 我是。

0: 无论如何，关雪安死亡的结果，南京方面还是满意的。
1: 马天木呢？找到了吗？
2: 报告站长，还没有找到。
0: 被你一枪命中，又落了水，九成九是死了。
1: 接着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0: 之前马天木带着关雪涵和陆毅到了码头上，也是有人看到的。 那中间的事情呢？
1: 那就不知道了。

田木，马田木，我是范逸婷。告诉我，你有没有跟唐宪平说，是我让你去救管学安的？

0: 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马天牧那个叛徒，先是陈光同志，情节，然后又杀害关校长。他真的是一个魔鬼。
1: 坤叔说遇害，是我们要保护好他。
0: 不，你已经尽力了，是敌人太狡猾，太残忍。
2: 革命工作。 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冷静和智慧。永远不能让仇恨冲昏了自己的头脑。马天牧如果要杀关校长，完全可以在狱中动手，或者见死不救，让唐新平动手。可他为什么要把关校长劫持到码头，然后再动手呢？
0: 这家伙诡计多端。

0: 马天木是不是杀害关校长的凶手还有待确认，但他之前的叛变行为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人太危险了，对我们的情况也太熟悉，所以湖江公寓必须立刻停用，我们要搬家。
1: 小青，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
1: 小青说的对，公寓不能再用了，这不仅关乎到我们的安全，也关系到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安全。
2: 公救
1: 上级指示，咱们这个交通站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党小组的几位同志要继续留在上海，并且要尽快成立一个特别办事处，以便让公救会的兄弟同志们前来汇报工作，并且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办事处可以随时把情况汇总给上级，同时也可以把上级的指示向他们进行传达。
2: 太好了，
0: 这个办事处需要更高的安全保障。你想好建在哪儿了吗？
1: 华界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只能把家搬到租界去。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关校长到底是怎么死的？不知道。不可能。
1: 官宣被马天木带去了码头，等我追过去，官宣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究竟是谁下的杀手，我完全不知道。真的？
0: 我以全体同学在天之灵的名义发誓，官宣被杀与我无关。不是你就好。谁是凶手，
1: 我也很想知道。你说马天木怎么就失踪了呢？他是不是也出了意外？
0: 很难说，他很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甚至知道杀害关校长的凶手是谁。等他回来，好好问问他。
2: 病人已经独立，生命危险。不过手术后恢复时间会比较长。
3: 比较长是多长？
2: 这不好说。

警察局前来召会，说贞德女中在搞非法签名上书，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被通缉。这个领衔签名的呢，是女子中学的校董陆毅。

0: 这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据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华界。
1: 人既然找不着，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2: 啊，那当然，那他最好是永远消失。

0: 是跟关雪安一块走的，下落不明，吉凶难料啊。
1: 进来。
2: 报告督察长，有位陆怡女士找您。
1: 谁？
2: 陆怡女士。
0: 让她进来。
2: 是。
3: 督察长好，陈处长。
4: 啊，你这是？
3: 我是来自首的。
4: 为什么呀？
3: 作为一名守法公民，我既没有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违反租界的司法条例，我来自首就是要自证清白。
0: 陆孝董，

0: 亚罗不懂事，非要搞什么签名上书。我知道是你阻止了他，可你自己却第一个签了名。你是替亚罗守过，
1: 亚罗还只是个孩子。
0: 我替陆孝董作保，不必羁押，立即释放。
2: 陆沙上这么做不太合适吧？合适。
0: 他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哎，这个我知道，这不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现在，她是我女儿的继母。

0: 谢谢督察长。亚罗需要你，可是我怕自己照顾不好亚罗。
1: 你已经上了警察局的通缉令，以亚罗继母的名义才好保你出来，不然的话。

0: 前平不会善罢甘休。
1: 我可以搬到公馆去照顾你和雅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大楼只有一个母亲，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她，所以我搬进公馆，不要仪式，不要名分，亚罗可以管我叫阿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以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0: 处长，这枪收到哪里？
1: 烧了。
0: 烧掉这么多？
2: 一个准儿都不给日本人留，快点，
1: 是
2: 全烧。把这箱搬我车里去。没听见呢。老局长。
3: 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了？
2: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3: 南京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战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0: 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握核心建筑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筑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立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9: 余若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10: 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以便了解在法租界的各路反日活动。
8: 进球。
9: 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去喂鱼，还有一条路为帝国效力。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1: 哎呦，

0: 处长，这箱收到哪里？
1: 烧了。
0: 烧掉这么多？
2: 一个准儿都不给日本人留，快点！
0: 是，
2: 全烧。把这箱搬我车里去。
3: 没听见呢。
2: 老局长。
4: 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了？
2: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4: 南京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战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5: 经理啊，总部调令。让你回南京。
6: 跟总部回复，我不去。
5: 上海肯定要丢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现在调你回南京，可见总部对你的爱护。
6: 守土有责。上海的敌后战场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
5: 是，你在上海深耕多年，熟悉情况，可总部也需要你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啊。
6: 这些天南京已群贤毕至，不缺坐而论道的人。
5: 还有啊，余都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6: 现在都往南京撤，他反而来了上海。
5: 谁让他是汪党的人？汪精卫一到欧洲养伤，校长就让总社把他这几年在南京贪污的烂账查得水落石出。
6: 汪精卫现在不是回来了？
5: 晚了，账都查完了。再说汪精卫身边也有了新欢。余都醒知道他太多的秘密，把他派到上海来送死也正中下怀。
6: 送死？
5: 还记得上一个秘密观察员是谁吗？
6: 裴如海。
5: 他来上海，你去南京，多好的安排。
6: 华界是保不住了，脏腑也要撤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落脚点。
5: 明白。

0: 这是今年的香火钱，感谢你们每年对督察长夫人的光顾。
1: 南无阿弥陀佛，
2: 芙蓉。

我给亚罗找了个后妈，这些年一直没有续弦，我是怕新人会让孩子受委屈。现在有了这个人，对亚罗很疼爱，亚罗也很接受他。有他在，亚罗就又多了一份爱，我也放心了。 你的在天之灵也可以放心了。日本人进攻上海，现在赢面很大。一旦他们占领了华界，唇亡齿寒，法租界必定是乱象横生。我倒没什么，关键是亚罗。虽然都学校毕业了。 他还像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0: 我们是来到这里寻找万毒探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万景先生，幸会幸会。
0: 幸会。
1: 请坐。
0: 嗨。

0: 是怕中毒，不不不，是保护味觉。素知坂井先生是茶道高手，果然道行深厚。以范督察长在上海滩一言九鼎的名望和地位，我们日后要维护华界和法租界的繁荣稳定，对您是一定要借重的。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就是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先生太爱。首先，范督察长。 青帮势力在华界扎根已久，且与政府无干，所以，我们日后占领华界，会对您的势力范围予以相当程度的尊重。第二，范督察长一手掌控横跨华界和法租界的 鸦片运营网依旧可以照常运作，而且我们也愿意和你们合作，一起发财嘛。第三，法租界在上海是国中之国，我们愿意和法方和睦相处，并支持你 继续担任巡捕房的督察长，并且，如果您和我们充分合作的话，上海市市长的位置，我们也可以考虑由您来出任。
1: 安静先生。
0: 如此下血本，条件这么优厚，恐怕我的付出也低不了吧。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以便了解在法租界的各路反日活动。
1: 樊静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忏悔录体量巨大，杂乱无章，极难整理。另外你也看见了，年纪大了，眼睛不好。
0: 哎呀，恐怕这套档案要被永远的束之高阁，无法问世了。范督察长身体欠佳，那就由我们代为整理吧。
2: 问题是，我上边还有工董局，我做不了主。
0: 是范督察长做不了主，还是你不想做主啊？

那我只能是审时度势，尽量为贵方考虑。

0: 那就请范督察长费心考虑，我们静候佳音。一定，一定。 范督察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知道谈判的时候手上的筹码越多，对你越有利。帝国的军队退伍拉朽，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等我们全部占领了上海，你要再跟我们谈，可能。 对你就很不利了。希望你早做决定，不要错失良机。一定，一定。请代向夫人问好，告辞了。啊，范督察长，请留步。好。
1: 海波，
2: 老爷，
1: 替我送送班静先生。
2: 先生，请吧。

0: 我讨厌那些日本人，要不是他们，关学安校长就不会死。
1: 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皇军全面占领上海以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定会对新政府展开破坏行动，也一定会选择租界作为他们潜伏的主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忏悔卢米党对我们就尤为重要了。
1: 阁下今天去见范玉婷，有什么收获吗？中国有句俗语叫牛进泥鳅，花不留手，想必他还是推三阻四吧。这个老狐狸还在官封啊。
0: 我们在上海取得全面胜利指日可待，他扛不了多久了。

0: 今后烟还是要少抽一些。虹口丢了，华界看来也保不住了。
1: 只要法租界在，只要老爷在，我们一家人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的。
0: 那幅画一直在那挂着，真的不介意吗？她是雅罗的妈妈，是你从前的妻子。如果没有她当年含辛茹苦，就没有你和雅罗的今天。

0: 我局长，我提一杯。这上海呢，大势已去，啊，这官商百姓都争相撤离，您却以身犯险，成为民族英雄，党国表率，这一杯，我敬您壮怀激烈，拳拳报国之心。
1: 行了，别整那冠冕堂皇的词儿了啊，赶紧坐下，有什么事儿？
0: 说，局长，你这瞅着了，上海警察局要撤了。我知道，我这侦缉处长去不了南京，我天天在家待着，坐吃山空。您这一次荣升要是……
1: 能不能关照关照老部下呀？要职！哎呀，我的天良啊！你恐怕不知道我这头衔有多晦气。
0: 不能吧？
1: 你还记得很多年前刺杀陆有祥一案？嗯，咱们怎么收拾复兴社的？
0: 往死里整啊！
1: 现在风水轮着转，我现在回来了，落在人家复兴社手里了。你觉得我还有活路吗？
0: 你是汪先生的人。
1: 他不是在干东家啊？我如果现在背后要还有汪先生，你觉得能把我派到上海来吗？汪先生去年出国养病，刚一走，老蒋就开始做清洗，罗织我的罪名。
2: 不是汪先生回来了？
1: 但风头变了，现在在党内，老蒋是一家独大，汪先生已经落了下风。
2: 他怕受牵连，跟我划清关系了。啊！
0: 你这为汪先生鞍前马后这么些年，他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你这话正好说反了。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我死了。
2: 汪先生倒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说，他让你来上海当这观察员。观察？什么是观察？我问你，去哪儿观察？那得是去前线战场亲眼去观察。到了前线战场，又是天天吃败仗的战场，你觉得我能活着回来吗？身边全是复兴社的人。
1: 随时都等着给你落井下石。你老局长不一定，你知道现在复兴社战场是谁吗？唐先平啊。
2: 唐先平念旧，您对他有恩情。
1: 他念不念旧不重要，你还没明白吗？南京方面不给我活路，就像当年他们对裴如海一样。 咎由自取啊！
0: 您刚才这话啊，严重了。但是老局长，过去您对我恩重如山。

0: 以后只要您能用到这我赵天良的地方啊，您尽管指使。
1: 球，不是酒，是这下酒菜。

0: 不用废话了，要杀就杀吧。如果你肯合作，可以活命。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为党国，为蒋汪两位先生，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来吧！
2: 于先生。

李如海，不可能！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不可能！我眼瞅着他靠上靠的绑上炸药，被炸药炸死，都烧焦了他。

0: 你在替日本人做事儿，于先生。当年你在上海大贪特贪，在上海贪完了又在南京贪，现在蒋介石要调查你这两碗烂账，他要清算你。
1: 你的靠山王精卫呢？另寻新欢了？他卸磨杀驴还来不及呢。
0: 他把你推到上海来当炮灰，你还在这里设他什么杀身之人？不可笑吗，于先生？
2: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
0: 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去喂鱼，还有一条路。 为帝国效力，自己选。

小子，现在看来你是最幸运的，不是一身轻。你不知道我们这些醒着的人心里边多煎熬多无助啊。外人看来我是租界的督察长，叱咤风云的商会大佬，可就算你是盖世的英雄，你摊上这么个改朝换代的时代，不管谁无能为力。日本人不好惹，国民党也不好惹，可强龙咬牙低头蛇，他们都冲着我来。还有亚罗，二十几岁了，心地还是那么天真烂漫，心里边一点事儿都不过。我跟他妈妈保证过，只要我再试一天，我绝不让他受一点苦。可要是我真出事了，他可咋办？咋才能求全自保？我快憋死了，我这身边连一个给我出主意的人都没有。

你是最聪明，可你就一睡不醒了，看来天不助我呀。

0: 我们已经为大家搭建了临时帐篷，让老人、女人和小朋友先住进去，好不好？
1: 好。
0: 海螺，哎，冰月，
1: 这难民越来越多，眼见的粮食就不够发了，这可怎么办呀？

0: 小青，学校还有多少食物啊？快见底了，也就够支撑两三天的。那可怎么办呀？这人可是越来越多了。工农局也就分配了这点物资，杯水车薪，
1: 还没咱们募集的多。这样，我们继续向工农局打报告，申请更多物资。
2: 同时，社会募捐活动也要加大力度。你的华商早报能不能多开一个版面，为我们加大宣传啊？
3: 好，我让他们用整份报纸全部版面做一个募捐专题。嗯。
4: 金鸡孵鸡鸡，大川当护枝。
3: 小青回来了，
5: 你这针线活不错呀。
3: 哎，你姐是做衣服的高手，我也跟着学了点。 我是说，咱们开的是裁缝铺，不能一个会针线的都没有啊！要是没两下子，别说特务跟巡捕，几个街坊就把咱们给看穿了。哎，小江，我也练了好多天呢，你看我这手，肿了。
4: 哎，这什么味道？是老吴的药吗？

0: 时间正好，好了，走，进来，小雪回来了，
1: 老吴。
0: 你中的难民怎么样了？
1: 都已经安置了住处，主要是食物、衣物都很紧缺。
0: 工人救援协会募集的救济物资怎么样了？
2: 第一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送过去。
0: 好，人命关天，越快越好。
2: 好。
1: 最近还多亏了亚罗，他的《华商早报》做了很多救济难民的报道。
2: 范亚罗有那么一个爸爸，他倒挺善良。
0: 这个范亚罗和唐贤平的关系怎么样？
1: 他一说起唐贤平就一脸幸福，我几次想提醒他，但都开不了口。
2: 你能怎么说呀？说他男朋友是复兴社特务，那范亚罗肯定就要问了。小青，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总不能说自己是共产党吧？
0: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唐贤平很有可能是利用范亚罗的关系打陈怀洛的主意。
2: 陈怀洛？
3: 粥烫，你慢点喝。
2: 好。
0: 杜厂长。
3: 你好。
4: 气色还不错，胃口也好啊。
0: 花界就要沦陷了，我田国生在法租界能吃上一口饱饭，已经是造化了。
4: 足不出户，与世隔绝，咋能知道这么多呢？
0: 您不让我出门，不许护士跟我谈世事，但是通过细节还是不难判断出外面的局势。手术之后每天我都能听到炮声，中日应该已经开战了。我在这里能够看到日本的飞机经常从这里飞过，但是并没有投弹轰炸，说明这里是租界。炮声一天比一天近，说明国军在节节败退，但最近这几天炮声却小了，飞机也变得少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华界大部，接近了租界边上了。
4: 聪明。好好养伤，出院之后直接去布防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0: 退休？
4: 对，布防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能让我放心吗？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

0: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9: 跟着，我来了。快，上。
8: 别动。
10: 你要干什么？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11: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12: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3: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0: 千里迢迢带回的陶罐，吃饱人为何只想捐献？
1: 我说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2: 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1: 我没跟他们谈。
0: 一件玉衡充满争议，是劳改是新仿？看专家现场揭秘。
3: 雷光闪闪，西周的时候带工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坐拥大海调温的天然便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度也让这里山岩耸秀，树木葱茏，城市由此得名。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和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留下过殖民统治的耻辱印记，也曾燃起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这里是青岛，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3: 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心，
5: 毫无争议的心。
3: 这花多少钱买的？
5: 贵倒不贵，几百块钱。
3: 几百块钱？
5: 哎，对。
3: 啊，这要对的话呀，整个是康熙的风格，啊，而且底块也写着“大清康熙年制”。
5: 哦，
3: 这如果真是康熙本朝的这个，
5: 啊，
3: 这个很贵很贵的，这不是几百了。啊，以后这种东西啊，买的可别当古玩买，
5: 行行，
3: 就当个工艺品买还可以。
5: 好好，
3: 几百块钱。
6: 别看这个东西好像脏了，闭了不丢的，是其实是假的，
7: 嗯，
6: 这是人为啊，
7: 嗯，
6: 这个人为给造成的，
7: 写了宣，
6: 就故意做成了这么老旧，
7: 嗯，
6: 是吧？这里的内容呢，也全是仿的，也全是仿的，这诸多任什么这字全是仿的，模仿的，这。

0: 图章全照相完了缩小的复制的，对不对？原件实际宝鸡这比这大多了，说所有的这个它的印章颜色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一切全是，说白了有没有多长时间，估计没你岁数大呢，我告诉你吧，千万不要把它当真，这个这在各古玩城净这东西，是吧？你谁弄的就跟硬纸胳膊这么硬？
1: 我就看他这个真丝的
2: 啊，对，
0: 那真丝能值几个子儿啊？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一切都是故意造假，
1: 嗯，
0: 那不是正常的老化，而且你没有见过皇宫的装裱，哪能这么简单的？是吧？所以这一切都
1: 是，对，我为什么过来哈、啊？就是他们几个拍卖行吧，都让我过去，我怕上当受骗，你知道吧？所以我还不如到这儿来先。
0: 他要是拿这当真，他也敢买，你卖一大把。
1: 好了，谢谢，
0: 好了。
3: 瓷器入选一件，
4: 大柜门啊，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是这样。龙纹，这你当什么年代买的？
5: 72年拿的纸博，
4: 72年，
5: 从纸博拉回来，
4: 从淄博拉的
5: 啊，
4: 从淄博。但是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哦，
5: 是吧？
4: 这个东西时间不长，就是几十年，这不是老的，不是老的，这是上面做旧的。你说的72年这个事儿可能到不了。
6: 哦，
4: 这个木头是这样，我跟你说啊，贴皮的。你看，面上是一个木材，然后里头侧面你看是另外一个木材，侧面是另外一个木材，表面贴了层皮，这个贴皮贴的啥呢？上面贴的是紫檀、大叶檀的，
5: 大叶檀，
4: 面上是贴的大叶檀，但是后面就是普通的这个就是硬木了，普通硬木了，
5: 能那么
4: 沉？哎，所以它这个就是看着沉，但是东西是个贴皮的啊，这全是鸡雕，
5: 鸡雕
4: 的。你光算这一个板的话，100-200块钱。
3: 拿下入选一件。
7: 这一个大山子摆件，紫罗兰，这个东西是天然翡翠啊 ，A 货，这个大摆件，一般过去做这个东西的比较多，就这两年基本上没人做了，为什么？没人买，没有市场了。在南阳镇平啊，在这个广东揭阳啊，还有四会啊，都有卖这个东西的，但是这都是过去的。做的一些货底子，现在反正也不好卖，搁那慢慢卖吧，啊，紫罗兰叫这种叫紫罗兰，天然紫就锰离子致色啊，市场价值呢，应该这个东西值个大几千块钱吧，啊，回去也是刷干净呢，买个红木座，买个底座。一摆当个家里头风水摆件儿不挺好？啊，
3: 书画入选一件，
8: 花了多少钱？
9: 1000块钱。
8: 1000块钱也不贵，但是我跟你说呀，如果对的话，就是感觉填补了陶瓷室。这种汝窑的这个，你查一下官网，就是没这形，它这形都是臆造的。啊，但是就开片呢，这种颜色呢，它是清凉寺的，仿汝官窑的，这应该是一个花口洗，但是这个呢是仿品，啊，90年代仿品，如果对的话，1000万打底，就是1000万打底，你花了1000块钱，这就是你看它这个花口做的太过了，你看。古人做的没这么夸张啊，这是臆造的，啊，这是臆造的。
3: 玉器入选件，
10: 这件呢，如果对的话是清代中晚期的，啊，清代中晚期的。但是这件呢，我可以说呀，应该说做的非常棒了，啊，非常棒了。现在这种花箍如果是真品的话，现在讲这个都得是肯定得10000以上。可是这件呢，从它的发色、绘画各方面哪儿都到位了，啊！但是我刚才仔细看了看啊，这个胎底啊，还是发干。如果光从看器型和这画工，包括青花的颜色，没问题了，啊，已经是说白了，仿到99分了。但是这胎纸还是不行，
11: 不行，
10: 还发干，还发干。
11: 明白。
10: 而且呢，如果这儿写的成化年制，在当时呢，这个清中期他也经常会写这成化年制，也经常会写这个寄托馆，啊，但是呢，这件东西我刚才看胎还是不好。
3: 瓷器入选一件，
0: 写的是清代的王师古四王假画，
8: 假画。
0: 我们首先说问题在哪儿，第一个。这种画画的质量水平太一般了， 太一般了，水平差的太远。虽然写着王辉这个王石谷的山水画、中堂等等，这个距离王石谷相差的太远太远了。只要稍对四王有点研究，一看就明白这是标准的王石假画。
2: 如果珍惜的话，就是说
0: 价值几百万、几千万都是值的。
3: 拿下入选一件，
4: 全是这个啊，就是平行砚，它是把一个砚台做成花瓶的形状。老包浆盒是个老的，里面是大漆，这个盒是日本人配的，
7: 对，
4: 日本盒啊，这个盒是个日本盒。然后呢，这个砚台很好看，你看它专门给这个啥砚台面上还做了个小单独的盖，这个盖能盖到这上面，刚好挂在这儿，也不掉，挺有意思啊。底下是这个灰黑色的，上面是这种绿色的，而且做了个翘色，翘色呢，这个做的是这个平啊，整个是平行砚。这个造型是清代中期的，造型是清代中期的，因为这种拐子龙，乾隆时期到道光时期的这个比较多。这件东西没问题，这个发多少钱买的？
7: 这个一万大几，
4: 一万大几，差不多，一万大几合适，正常价，正常价。
6: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1: 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到了青岛，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行了，咱们放在这里吧。您怎么称呼呢？
1: 姓严。
0: 严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这是一件，哎呦，彩陶罐。
1: 是的，我认为是马家窑的彩陶罐。哇！
2: 华山论著，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因1924年最初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据碳十四法测定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陶器造型主要有钵、瓮、盆、双耳罐等。陶器质地有泥质红陶、灰陶、夹砂红陶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别发达，与仰韶文化彩陶相比，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具有显著的旋动特征，其旋动的方式丰富多样，或交错盘旋，或来往反复，使人感到变化莫测，回味无穷。
0: 这种级别的藏品之前只在博物馆看到过，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个马家窑风格的这个藏品啊。它上边有这个网状纹，而且这个造型也非常的经典，它有两个下垂的这个耳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 这个是个日本古董店买的。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大约人民币1万左右。
0: 那价格不高呀。
1: 不高不高。
0: 对于一个有4000多年历史的文化时期的这个代表性的陶器来说，这可以说是太便宜了啊。
1: 是的是的，那边日本那边我一朋友保管，他是老行家了，俺俩携手起来，他是这个专门扫这个各个古董商的这个收藏信息，老一辈的信息真掌握完了，找那么一家专门买这家的产品。
0: 就是您下的功夫很深啊，我非常的认可。但是这个文物收藏，它还是要看这个藏品本身它携带的一些信息。像这种文化期的这个陶瓷，它是造假的重灾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制作工艺比较原始，所以它材料很便宜，然后工艺也很简单。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共同学习一下马家窑文化它的这个陶器啊，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
1: 好的。
0: 1万为单位。
1: 我买的是1万，所以说我输1万，好不好？好了。
0: 藏友输入的是1万元。

0: 为什么不高估一些呢？如果它是真品的话，一万可远远不止。
1: 王所说呢，没有损坏的地方下百十来万有，但是来看呢，我觉得是捐的东西。
0: 您是打算把它给捐了？
1: 捐，准备捐给博物馆。
0: 那如果要是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您就去博物馆。如果您的藏品是真品，并且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他们有专业的流程。
1: 这个应该是拿图片先看，专家看完了，才能定下来。我一看这样程序太麻烦了，干脆找华山论剑各位过这个专家鉴定一下子，认可了交给他们。我主张速度快一点，什么事不用拖，我是这么一点意思。
0: 那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1: 是吧，我没跟他们谈。你把这个藏品呢，实际但是流到市场以后吧，损坏性可能非常大。这个产品拿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吧，这个博物馆呢也有研究价值。第二个来看呢，这个博物馆的相当好。这个咱们中华民族呢，世世代代这个能这个看到这个产品，这我呢会解释明白的以后。
0: 投资收藏呢，占用了家里可以说是一笔比较大的财富。
1: 我家属呢，我收藏本身反对的，那所以说就怕卡壳，我现在没跟他商量。
0: 我相信您呢是有一定的条件啊，但是对于这个家庭重大财产的处理，跟家人说了，未必也就不同意，大家可以商量个更好的办法，因为
1: 这在理，
0: 保护文物很重要。他跟把日子过好不冲突，是不是？
1: 是的，谢谢。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我们老先生带来的是一个所谓马家窑风格的这么一个文化时期的彩陶。我们陶瓷学上一般把这个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按照从早到晚分为三个时间段，也可以称为三个时期，分别是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早期的时候呢，马家窑文化呢，它的这个绘画主要是以这种浓墨的这种粗线条的黑彩为主，基本上看不到红彩，而且是通体用这个粗线条来进行绘画。绘画的这个纹饰呢，多是这种水波纹啊，或者是涡旋纹，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初级阶段。然后进入第二期这个半山类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彩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巅峰。除了早期出现的这种浓重的黑彩之外，还可以看到这种紫红色的红彩，红彩和黑彩交相呼应，而且它绘画的图案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还能看到像动物纹，比如说蛙纹，还有这种四个大圆圈纹，还有几何纹等等。到了晚期，也就是马场类型以后，早期呢还是延续这个半山类型的，但是呢却与半山类型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经常能看到这个浓重的这个红彩边上有一个很细的一条黑彩来进行这个伴随着绘画。然后到了中后期以后，马家窑的这个风格就突然改变了，它变成了以黑彩为主，画的这个纹饰呢也多是以这种几何纹饰为主，画的也是这个非常的致密。那么从您这件器物来看呢，它如果对的话，根据刚才的分析，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半山类型的后期到这个马场类型前期这么一个时间段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一个彩陶。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历史文化和它的艺术内涵，我呢先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其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博物馆呢，你想捐博物馆的程序很麻烦，它要三个专家来签字才能征集你的藏品。但是你上档节目呢，我们也是三方的论证，如果这件是真品呢，也给不论是捐给博物馆还是收藏都是值得的啊。那我们来看你带来的这件藏品啊，首先

我们看器型啊，它这个器型呢，口是外撇的，它是短径，它是溜肩，中间呢是鼓腹的，啊，这个中下部是微收，这个平底，胎呢就是红胎，两个系呢起到了一个当时古人用的时候，有可能是盛水，有可能盛粮食，它提那个绳子拴上，它可以借力啊。它这个绘画的风格呢是太阳纹，太阳纹呢就是四个太阳，中间呢是田地纹，农耕文明的一种展现。像这件呢是半山类型的，半山的文化期呢就出现红彩，它呢画的有点宽了，但是这个特别是彩陶，在90年代南北方的古玩城都会有，是吧？它容易仿。这件如果是真品的话，它有什么特征？如果是仿品的话，它哪点仿得不到位？经我鉴定。

0: 通知。
1: 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济南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13日9点到16点，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四路269号东土大厦山东齐鲁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真品，我的个人建议意见是，这是一件新世纪半山类型的彩陶双席挂真品。第一个特点，我们首先看它形，形的口沿呢，古人打磨的这口沿外撇，但是很有力量。这个两隙的比例和尖的比例是非常协调，远处看是非常协调的，有种古拙之美，这是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彩，彩呢是自然脱落，特别是陶器彩陶要做旧的话，它跟酸砂的话很难去达到效果，要不没了，所以说它很难做成自然脱落。这个呢，我看到局部呢，它是若隐若现的，有点脱落和黑彩和红彩。最重要的是，就是它胎骨的本身，我们看看胎，它的胎呢，整个这个胎上展现的一个土黄色、橘黄色，整个胎的表现也符合那个时代用柴来烧制的一种展现。4000多年留到现在，它既然就这口沿这小颗，它真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呢，这件器物呢值得收藏，也值得你捐给博物馆。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3: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4: 包总你好，其实这件器物呢，从它的这个鉴定的方面这个角度讲呢，其实至少是在4-5个方面可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文化期马家文化彩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啊，比如说在它造型工艺当中呈现出的口腹和足的这种对应的关系，双耳呈现出的这种骨拙的状态，和跟它整个身体呈现出的这种融合关系，都表现出整个的这个造型之美。今天呢，您上场的时候呢，有一个细节，当时呢让我心里面一个紧张，就是因为您在拿这件器物的时候呢，您只捏了口沿。用3根手指捏了口沿捏出来，当时瞬间我心里面紧张。但是呢，张老师拿这个彩陶的时候呢，我也注意了一个细节，他是2个手指抠到了这个口的内部，然后提出来的，这个就非常安全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要各个方面去保护它。在2025年5月7日，香港的苏富比拍出了一件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物，他拍出的这个价格是4.13万元。另外一场呢，嘉德2022年10月8日，拍卖成交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彩陶，成交的这个价格是2.21万元。就这两场拍卖的这个价格来说呢，我认为都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就我根据以上的这个分析，我认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我给你一个市场的报价。
3: 它的报价是4万元，揭晓鉴定估值。8万元，揭晓文化赋值。25000元。
4: 谢谢。
3: 张老师，鉴定估值给的最高啊。
2: 其实彩陶是世界艺术，你到各大博物馆，这个彩陶、摊山彩是必须有的，所以说我们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还有它保留到现在的不易的这个价值，我是综合来给他评估这个8万。
3: 感谢专家的解读，您怎么看呢？
5: 我呢，这个挺满意的，看了所有的电视这个节目吧，张老师每次讲的，不好不好，这个坏，这个假就假在哪儿，真就真在哪儿，今天也是特别详细，我现在内心相当舒服，就是非常感谢。那第二件事是哪儿呢？我自己还是想捐的，这份热情呢，没法，好像挺难的，我觉得是，我这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3: 您参加了我们华山论剑， 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并且您有三方论剑的电视播出的视频资料，相信啊，应该说一些中大型的博物馆都会很乐意的接收您这个马家窑文化的藏品。
5: 谢谢点啊。好的，
3: 也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在博物馆看到他的身影。
5: 好的
3: 也恭喜您。
5: 谢谢啊。
3: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3: 您怎么称呼呢？
0: 我姓王。
3: 王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藏品也让人眼前一亮，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玉器，而且上面是满宫，它怎么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0: 这个是古代祖佩上的一部分，它的名称应该叫龙首玉衡。
3: 就是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就是上边一个玉衡，底下好多串，然后再一个玉衡啊，那个一组，它那个戴起来呢，让我印象很深刻。它是比如说像我这个挂在脖子上，能一直垂到地
0: 啊，对啊。
3: 他是顶级大贵族才能戴的呀。
0: 对的，
3: 这就要求不但一点活不能干，左右还得有人扶着，而且得迈这个半步半步的小碎步啊。
0: 所以这个等级非常高了，应该是。
3: 哎呦，那您是怎么得到等级这么高的藏品的呢？
0: 这个是原来家里老人收藏的，
3: 家传的啊，
0: 差不多。
3: 那为什么现在又来鉴定了呢？有人说它不对吗？
0: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古代的玉器，但是呢，在有的时候跟藏友沟通的时候呢，有些藏友会提出一些异议，因为它上面的纹饰，包括它的开孔，所以有很多那个藏友提出异议来说是老改，还有的藏友提出了可能就是完全就是新改。
3: 因为我们看到玉衡还是挺大的，
0: 对对对，
3: 一个是它的弧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0: 对对。
3: 有可能，而且它上面的这个你看钻孔的位置，它一般玉衡的话就是钻孔位置跟这个也不太一样。
0: 对，
3: 那您怎么看呢？
0: 所以我到咱们华山论剑来让各位专家老师也看一下嘛。
3: 今天我们把它详细的解释清楚啊。来，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80000元。为什么估80000呢？
0: 我觉得首先一点，这个年代很长久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老改，可能比市场的价格要低一些。
3: 其实您心里已经认可它是一个改件了。
0: 对。
3: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个仰月为黄，俯月为横，这个黄和横啊都很相似，只是这个打孔的方式不同和挂的朝向不同啊，决定了是黄还是横，都是一个古老的器型。横呢虽然出现的也比较早，但是呢它真正兴盛起来是到了西周时期，多数呢它起了一个串联和转接的功能，类似于咱们玩手串上那个三通。古代的时候啊，中国最好的东西我说就是玉，为什么呢？你看商周时候啊，我们发掘这些大墓，一层一层的扒，扒到最后棺材里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就是一层朱砂，里面就是玉器，连青铜器都放在外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传统的没有这个钻石啊、猫眼儿啊、这个有色宝石这一类，所以玉器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最高的东西。因为玉很珍惜呢，所以劳改很常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西周的时候，带弓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的。这个鼓儿的排列啊，属于一种打格子的形式，就是先打这种蒲纹，打完蒲纹啊，再做鼓纹，这是一种后期比较先进的打法。基于此，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器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您拿过来这件啊，应该准确的叫就是个玉衡啊。整个玉质呢看起来比较干净，属于在高古玉范围内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整个的边框出脊，加上这个卷曲的这种龙头，龙的下壳采用这种小钩钩形的，然后呢通体装饰有这种我们战汉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古文制式啊，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啊战国晚期时期风格的这么一件玉衡。实际上呢各个馆藏出土的这个组配当中呢，大小型组配啊出现的都比较多，当然了那种王侯级的一般出那种大型组配啊，但是一些小型墓葬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小型组配啊。而且这类器物呢当时都是作为组合型用器，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把这个东西，比方说这个地方拴一个绳，上面搭一颗珠子是吧，就当个小项链挂了，但实际上古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配玉的，它都是组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件嘛啊。但这件东西呢看起来呢有一个点感觉不是特别好的，就是侧棱啊部位和侧边侧着光看啊，都有一点点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好像有点贼光是吧，就贼光闪闪，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件东西啊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期的啊，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一层，呼和浩特东方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1: 真品，这是一件战国青玉龙首横啊，真品，而且这件器物呢，属于嘎嘎开门。在中国呢，实际上两个时期比较盛行这种玻璃光。第一个呢就是战汉时期，第二个呢就是清中期。这个玻璃光玉器呢，第一呢它对玉质的要求，它一定是非常硬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种钢板料，才有条件抛出来这种玻璃光。第二个呢就是抛光工艺，一定要蘸极细的解玉砂啊，用兽皮反复的打磨，把它打出来这种锃光瓦亮的一种质感。这件器物呢应该是一个劳改老啊，刚才我们赵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

0: 子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玉环呐、啊，是一个玉璧啊，甚至一个玉璜啊，都有可能到了30年以后去改成这么一个玉衡，龙首玉衡。至于说为什么原因，事出有因，查无实证。那么为什么说这件东西是真品啊？首先呢，它所有的侧边的这种氧化皮壳，尤其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玻璃光，光气硬朗，侧边呢都有这种线距进行切割，每一个转折处基本上不容易被抛光抛到的地方，保留了线距切割那种非常有力度的那种切割痕。然后呢，它的正面雕刻的这个古纹是用这种搓磨工艺，一点点转折，第一道工序是搓，第二道工序是上砣，它用了两道工序。上面的这种痕迹特征呢，完全符合当时的搓磨和砣痕相互结合的这种工艺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它整个的包浆皮壳莹润厚重，上面呢平面部位呢伴随着非常多的这种抛光，加上使用磨损留下来的那种细碎的乱线痕。那么基于以上解读，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由于呢近几年古玉的它的一个走势形成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就战国古玉呢它的稀缺性还有它的历史的文化价值等原因，特别受近几年特别受就是收藏家们的青睐。基于您这件玉器的整体的一个玉制用料工艺的状态呢还是相对性不错的，但是它呢就是有它的缺陷呢，就是我们老师已经说了它是老改老，所以呢结合目前市场的行情，我参考了就是近些年的一场拍卖，是2022年在佳士得拍了一件西汉的龙首的古纹玉衡，它当时是拍了18万多。基于以上的信息，我给你一个市场的一个报价。
1: 它的报价是15万，揭晓鉴定估值12万，揭晓文化副值12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到15万。
3: 还可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就是改过的东西好像没有原装的东西那么好。通过老师讲解，也大概及知道这一件东西的一个出处，啊，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好，谢谢，
1: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好，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叫赵丽。
1: 赵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外黄内白釉，底下还有大清光绪年制这样款的一个，可以说是茶杯啊。这个外黄内白釉，这是典型的官窑制式。
4: 对。
1: 哎呦，而且是这个皇贵妃用的。
4: 对。
1: 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呢？
4: 这是早年间我花大价钱买的。
1: 这得花多少钱呢？
4: 20年前，花了20000块钱。
1: 那也不少了，因为我们说内黄外黄是皇帝、皇后和皇太后用的，等级最高的。您这个只比它次一级，也是很难得、很少见的啊。花20000块钱，相信在20年前也是有很多人愿意买它的。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才来鉴定呢？现在是觉得它有什么问题，还是想出售呢？
4: 你们这个节目啊，我是特别喜欢，期期都看，已经是我的精神支柱了。我呢老想给你们做点贡献，让中华大连拍给它卖了，让你们节目组也挣点佣金，我呢也为你们做点贡献。
1: 哎呦，感谢您的支持。如果这个是真品的话，相信出现在我们中华大连拍是很提气的，因为任何一个拍卖行看见等级这么高的藏品都会感觉很惊喜的。

0: 拍卖行除了它卖出藏品啊，它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文物的征集啊，能有这么好的藏品确实帮了我们的忙了。而且我们相信在我们中华大连拍的平台上也能有一个很好的变现，对藏友也是个很好的回馈，但前提它得是真的。因为我们海选现场来的这个宫廷用词很多，内黄外黄的皇帝本人用词我们基本上每场都能见到，但是真品几乎绝迹啊。这件藏品我们就给大家说清楚，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是以万为单位的。然后按发送键。好，藏友输入的是150,000。也是研究过它的市场价格的啊。
1: 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名一脉传。实际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杯子是太常见的这么一个器物了，是吧？这个茶杯、酒杯、咖啡杯，其实从古到今啊，杯子的变化不是太大，咱们古人也很时尚。据咱们这个考古发掘的这个发现啊，在这个石家河遗址啊，有这么一个叫三房湾的一个陶瓷作坊，这么一个遗址就出土了红陶杯，距今应该是4000多年吧。那时期的杯型和现在咱们常用的这种喝水杯的杯型没有多大的差异。杭州博物馆有一个战国水晶杯，可以称为穿越神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不是真实的这种考古发掘，我估计啊，没有人会认为它是战国的水晶杯，因为和现在的啤酒杯基本上是一样的。实际上对咱们现在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们更熟悉的一个杯型就叫合锦杯，在这个结婚典礼上喝这个交杯酒的这个杯子，在过去的这个婚礼的这种仪式之中呢，它是一种合锦啊，和两性之好的这么一个寓意。所以呢，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呢，在现在的这种年轻的这些小情侣之间呢，也比较流行送杯子。哎，这个互送一只杯子呢，代表哎在一起能一辈子。据此这个文化解读呢，我给您那只精巧雅致的小杯子啊，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藏友好。那么这个杯子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金钟杯。啊，你看，它这个杯型倒过来，像没像个钟，啊，而且外边是黄颜色。那么底款呢，写着大清光绪年制，啊，六字双排，青花楷书款。那么作为官窑，而且这种是属于非常高级的官窑呢，一般这种黄颜色呢都是非常这种均匀的。当然这个呢似乎有很多的矿点，有些不平的这种颜色更深一层的这个釉。那么这件呢到底是光绪官窑真品呢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呼和浩特展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28日9点到16点，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一层呼和浩特东方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1: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光绪官窑啊黄釉杯子。这个黄釉上边呢，如果是真品，它一定会具有一些所谓的矿点，因为它这个胎和釉里边啊含有这个铁、钛、碳。那么在当时这种陶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么纯净。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一个颜色非常非常均匀的，而且一点矿点都没有，一定是新的。还有一个，尤其是在清代的中早期，尤其在口沿稍微往下一点，一定会有一个重叠纹，因为这个黄釉它在烧制的时候它会往下流淌，口沿呢颜色显得淡了，那么它再涂上一层釉，所以呢第一层釉呢跟第二道釉呢它会有一个重叠的这种痕迹。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鉴别真伪的一个特征。所以你看这件它是有一些矿点啊，这也符合这个老的釉水的这个一个特征吧。我们再看它的胎质，胎质非常的细腻干老，而且呢再看看底款，大清光绪年制，它这种结体啊非常的方正，包括这个起笔、行笔、回笔这种颜色的变化。所以这件呢是一个清晚期光绪官窑真品，基于它的品相方方面面，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其实古玩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为今用，就是你拿着这一个古代的器物，你能感受到几百年前古人在使用它，你现在同样在使用它，所以说你就感觉可以跟古人对话，可以感受到古人的当时的感受，所以说这类器物就非常受到现在市面上的欢迎，都希望买这类杯子作为主人杯或者一个公道杯使用，就使得这个市场上对这种杯子的需求量暴增，价格呢也就随着水涨船高。2019年的时候，中汉拍了一对里黄外黄的这种仰中杯，当时拍成交价是21.27万，所以说结合到现在，我给一个市场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我的市场报价是，
1: 它的报价是105,000元。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揭晓文化副值，10万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0到15万。嗯，那这个价格您接受吗？
0: 接受。
1: 那太好了，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我们也在近期将会把它通过我们的中华大连拍平台与广大的藏友见面，希望喜欢它的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也期待着它的成交。感谢您的支持。
0: 哎，好，
1: 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叫王硕。
1: 王女士你好，看着很年轻啊，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3: 我今天带来的呢是于飞安老师的《喜鹊登梅》。
1: 寓意非常好，而且很少见喜鹊登梅它画得这么清雅的，因为它画的是白梅啊，这个淡淡的黄蕊，而且喜鹊作为报喜鸟，它画得也非常的娴静优雅，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的呢？
3: 我本人呢是开国画培训机构的，今年上半年我雇了一位保洁阿姨，她人啊特别好，也特别的勤快，这幅作品呢就是她的藏品。
1: 在艺术学校做保洁也有门槛儿，他自己也有收藏是吧？
3: 这件

0: 事儿啊，就说来特别特别的巧。那天啊，我上课的时候啊，正好在讲于飞安老师的工笔画。我呢就特别喜欢于飞安老师的那个他的宗旨，就是施古不拟古。他呢就是在原有的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会加入他自己的创新。所以啊，我在上课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讲于飞安老师的作品。保洁阿姨呢，当时正好在扫地呢，就看到了我当时上课用的那个图片。下了课之后啊，她就来找我，跟我说啊，他家里有一幅画和我刚刚那个图片特别的像，下午啊他就拿过来了，让我给他鉴定一下。我们一帮国画老师围着看了半天，这个画真挺不错的。我们虽然是国画老师，但是我们不太懂鉴定，我就推荐他上节目来找这些专家老师鉴定一下。这阿姨吧，就是年纪有点大，就是不太好意思的。那今天呢，就等于是我替他过来的。
1: 我们说，就像这种工笔的花鸟画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再有大名头的，它的收藏范围非常的广。但是在我们海选现场出现最多的，您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0: 啊，什么情况？
1: 数码高清喷绘，就是我们通过图片鉴定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我们上手它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幅画画的怎么样呢？
0: 在我看来，我觉得是画的特别的真，也特别的好，我觉得特别像真迹。
1: 那这件藏品呢，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0: 好，
1: 藏友输入的是150万。
0: 嗯，对，因为我在来的时候，我有在网上提前查过于飞安老师作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是150万以上。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个于元先生呢，他实际呢，他是学宋院体的。看到于元先生很多作品呢，一看呢就有这个宋院画的那种很大的一特点。从文化地域来讲呢，于元先生呢是出生于北平的一个晚清官僚的一个家庭，他的正职呢是报人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记者啊。出道比较晚啊，50岁以后才正式入门成为专业的一个画家啊，但是天赋是非常强，而且呢他的这个朋友圈呢也是非常广泛的。当时在北平他跟张大千关系是非常好的，一个呢以画写意为主啊，一个以装饰这个工笔。有一次呢，这个张大千先生呢画了一个这个荷花图，那这个于元先生看到以后呢加了一个蜻蜓啊，所以叫做什么红花墨叶一点翠，是吧？张大先生说了啊，说这个飞安兄啊，你是用工笔破我的写意，真是妙哉啊，说明俩人的这种关系，而且技法是非常高的。这于元先生的画呢，他是将那个人间的那个情曲呢与这个古法呢相结合，而形成了自己这个以书入画，因为他的瘦金体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对已经非常几近沉沦的这个工笔画的这种墨骨双钩填彩的这种传统技法起到了一个推动跟发展。基于此的那个文化内容，我给你一个文化物质。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起来，变假时针，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其实呢，从宋元到今天，画工笔画啊，绝大多数全是有图案的。这个梅花、喜鹊等等，这个构图啊，都是有稿了，是吧？基本上都是从这个白描啊、铅笔或画成稿之后过在这上的。基本上

都是按照这个程序画，所以有的时候一看，有的时候他的学生也画这个稿，他的前辈也画这个稿，是吧？再有呢，这个工笔画啊的最主要的就是线条，啊，只有从线条上能区分出人的个性和经验来。我们就说一说您这幅画到底是不是他的真迹，好吧？我们看这个梅花的树干，是吧？这么苍老，是吧？而且呢，这个勾勒的线条呢，这个非常稳重，把任何一个细节，包括结疤、顿点，全画的这个淋漓尽致的。其实这幅画当中啊，最精彩的部分呢，就是这两只喜鹊，一雌一雄，静静的在那待着，也不吵不闹的，是吧？又动又静。他为了配合这树干的这个赭石色呀，他后边衬托了几个这个竹叶，也很有层次感。这幅画呢，这个左边呢有作者本人的题款，是吧？紫林三兄，新春之喜，戊寅、正月、访、送客司，飞安余照。印章呢是余照之印，是白纹，再生也是白纹，玉山砚斋。这朱文于帆先生的工笔画呀，在近现代这个工笔画家里卖的是最贵的，倘若这要是真，那在您的基础上还得要往增加的。正是由于这个利益的推动啊，这个市面上的假画非常之多。还有一点特点就是于帆先生的桃李满天下，他的规律画法基本不是秘密了，所以说在社会上仿冒他的画是大量的存在，是吧？说了这么多，到底这幅画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经我鉴定，

0: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当代人仿制于渊先生《喜鹊登梅》的假画。
1: 啊、哦，还是当代仿的、
0: 对，当代仿的。是这样啊，他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就是书法落款。刚才我们严老师也说了，这个于渊先生呢，这个他写的书法是宋徽宗的瘦金体，是吧？在这种看字的点横顿挫，远远与作者本人的特征相差太远了，是吧？第二一个呢，整幅画这个线条太平稳了，是吧？尽管是工笔，不能够特别的舒张，但是呢，这里的这个节奏感是在也是与画家作者的特点相差也甚远，是吧？另外还有这两只鸟太呆板了，死的，是吧？所以说呢，集合这两点，这幅画呢是明显的应该看出来是假画。嗯，
1: 好，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常友您好，1927年到1946年期间呢，于飞安担任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花鸟画的一个导师。您这件作品的画稿呢，正是源自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宋代的沈子藩《缂丝梅雀图》。20世纪40年代呢，是于飞安先生作品的成熟时期，到了50年代呢，是巅峰时期。正是这个时期呢，他将传统绘画的工笔花鸟进行一个创新，将工笔花鸟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呢，这个时期的作品价值最高。2010年，中国嘉德一件1950年于飞安先生临宋徽宗《秋琴图》手卷，当时的成交记录呢高达3470多万。那像您这件作品的落款呢是戊寅年，戊寅年呢就是1938年，正是于飞安先生呢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期间。这个时间呢，他所绘画色彩的颜料呢是故宫藏的珍贵的矿质颜料，它的发色呢与市面上能购买到的颜料呢有很大的区分，因此呢从这个设色的发色上就能看到作品的真伪性。另外呢，于飞安因为他的严谨呢，每年创作作品不足10件，那20多年的艺术生涯呢，完成的作品呢也就200多件。像这种物以稀为贵，在拍卖市场上能确定是于飞安作品真迹的作品呢，成交记录都比较高。那结合您这件作品呢，如果是真。

0: 记的话，可以参考2023年香港的苏比一件呢，同样是1938年创作的于飞安的花鸟作品，成交记录呢和人民币大约是112万元左右。结合以上信息，我给您这件作品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文化赋值。现代仿品，三方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2: 这么好的画是假的，也挺遗憾的。不过要是阿姨愿意的话，我也愿意买来当我上课用的教具。
1: 这一趟我们也是共同学习了啊！什么时候我们的现场能够出现一件真迹呢？太期待了啊！感谢您的参与，有请。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6: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6: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7: 没错，
6: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

0: 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好，我们已经到了，
8: 跟着我来了，
7: 别动，
9: 你要干什么？
10: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
11: 我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
12: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
13: 从今天开始，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老杨，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
1: 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嗯，请首长赶快转移吧。嗯，嗯，我们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2: 有。
1: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 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副总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4: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5: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0: 哎，
1: 老徐呀，老徐。 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3: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笑>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1: 好吧，
0: 哎哎。
1: 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为什么？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怎么能白白撤走吗？
0: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拼，
1: 就是死了也痛快点。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岸，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 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深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
3: 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1: 好，走。 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这个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1: 要。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
1: 是。
2: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3: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3: 杨队长，你看。
4: 呵，真是老将黄忠，
2: 哎，老了。
4: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2: 好啊。
4: 来，这个给你。
3: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2: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是。
4: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5: 好。
4: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陈队长回来了。
7: 陈队长回来，
4: 好，陈队长
7: 回来了，陈队长
4: ，
7: 走，
4: 陈队长
7: ，
4: 你好，
7: 陈队长，
3: 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0: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啊，老杨，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8: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9: 消灭

0: 妈，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青姐，
3: 青姐，
4: 师兄，
3: 青姐，
5: 你们都来了。青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6: 都收齐了，
5: 太好了。青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象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4: 村长，
6: 村长，村长，
7: 你们都在这儿啊？
8: 老村长，
5: 老村长，
7: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5: 好，
4: 好，
6: 好，
0: 姑，你看好不好？
8: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9: 哎，这可不行啊，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9: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活儿子。
9: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9: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5: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9: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0: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啊？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9: 这痛快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1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6: 周书记，
11: 周书记，
5: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哦，慰劳品，
7: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6: 我都准备好了。
7: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9: 好，啊，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5: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12: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7: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3: 对对，
7: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12: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7: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12: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7: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12: 不，老杨。
7: 好，你下命令吧。嗯，
12: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 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3: 嗯，

0: 哎呀，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就带上吧。
1: 哎，老杨。
2: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1: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1: 看，哎，
0: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1: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0: 可是店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1: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受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0: 镇长。
1: 哦，刘老先生，
4: 游击队进镇子了。
1: 哦，
4: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长官，
3: 快点快点，快
4: 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吧。
5: 过来，大半斤酒。嗯。曹文虎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快点啊！
3: 哎，耽误不了啊。
5: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爷送来的情报。
6: 警备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式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5: 什么？没搞到？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7: 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6: 嗯。
5: 啊。
1: 老陈，怎么办？
6: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4: 好，走吧。
6: 走。

0: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1: 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头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啊！
3: 救火，快！
0: 从镇东四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哦，我。
1: 好，就这么办。陈队长，哨兵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三弦儿，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回去，走。
0: 啊！
1: 下来。

0: 钥匙。
1: 钥匙镇长拿走了。
0: 什么？快！
1: 要。
2: 哼！镇长。
3: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0: 快隐蔽。
3: 好。
2: 队长。
3: 哎，怎么没声？
1: 来人呐！
0: 不许走。
2: 镇长，
3: 你出来一下。
1: 刘老先生。
3: 太太，开门。
0: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1: 镇长，刚才出去了。
3: 出去了。
0: 等着吧。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龙虎呢。
1: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算粮，算粮，
7: 算粮，
6: 算粮，算粮，算
7: 粮，算粮，
6: 算粮，算粮，算粮，算粮，算粮，算粮，
4: 算粮，算粮，算粮。
5: 喂，曹镇长，曹镇长，
8: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5: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8: 是。
5: 喂，曹镇长，
9: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5: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9: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5: 哦。
9: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5: 喂，曹镇长。
4: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0: 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 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啊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

0: 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5: 唉，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4: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5: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掏条活命。
4: 哎，对，
6: 吵吵什么？准备。
5: 是。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头子？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军座，限期让他交粮。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老崔，啊，嚯，钱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把野鸡毛包兔子皮。
1: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0: 好。
2: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 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
0: 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说的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 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安，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的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0: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4: 你这个火性子呀！
5: 同志主任来了！哎，
6: 罗新英来了！哇，罗新英来了！
7: 同志们，你们好！小雨来了，小雨来了，你这儿小雨来了，走，咱们看看去。
4: 哎，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
0: 看，

0: 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黄米糕，
1: 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2: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0: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2: 那就更保险了。<笑>
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井卑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啊，你休息会儿吧。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1: 拿来。
0: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你这孩子乖吧，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儿。
1: 小东西。

0: 这几个月来，我真
1: 想家。
0: 别气。
1: 怎么？
0: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1: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0: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看你！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这五百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豪，
2: 要
1: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苏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

0: 程长，敌人到李家沟了。老杨，准备战斗。
1: 好。

0: 大队长，
1: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好，王连良，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

0: 白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白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2: 说，
3: 说，
2: 说，说，说，宰了你！
4: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2: 啊！
4: 抢粮食。

0: 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大队长，大队长，
1: 杰克，你可来了，你看。 这个老红头，我就问他要粮食。
2: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

0: 告诉我，重中有赏啊！粮食来的什么地方？你说，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事儿。
1: 他妈的，说！
0: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掩盖人民的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1: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0: 你们这群土匪，
2: 大家！
0: 土。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哎呀，
2: 报告大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1: 啊！给我盯住他。

0: 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冯喜儿，冯喜儿，
3: 爸爸打。
0: 包扎一下，
2: 啊，
0: 大妞儿锁子，
4: 是，
0: 把他们抬下去，
4: 是，
0: 小刘，
5: 要，
0: 掩护群众撤退，
5: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5: 好，走，
6: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杨队长。

0: 的书，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冲啊！

0: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 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成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同志，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 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99块钱。
1: 一箱六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运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的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
5: 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 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汁炼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2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3: 是啊，
4: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3: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品。 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3: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3: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3: 天哪，99元六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

0: 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订，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1: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

0: 秘密，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然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2: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2: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一样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样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2: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2: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2: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2: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啊。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2: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3: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

0: 酒宴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年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一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六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0: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嗯，他妈的！
1: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2: 来人，哟，给我拉出去枪毙！
3: 是，
4: 给我杀！杀！
2: 走，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0: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1: 啊，张书记，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3: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
2: 消灭曹文虎。
3: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旺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下毒手？
1: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2: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不，周书记。
0: 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嗯。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连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3: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

0: 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高。
1: 喂，哪里呀？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好，好，好，总来请了。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
2: 我看命去。是。
3: 长官，你的衣副洗好了。
4: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3: 嗯。
4: 快。我能。
5: 再来半斤。
3: 你行。
0: 徐大嫂，催你呢。
6: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曹处长，曹处长，
1: 长官，
0: 侦察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哦，朱子和。哦，请坐。谢副官，久仰久仰啊！<笑>啊，请请请。啊。
1: 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2: 是，
0: 请吧。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伴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2: 好好好，
0: 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1: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
0: 啊。

0: 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1: 嗯，
0: 曹武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2: 不，留下。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带来，
0: 好，请坐。嗯。

0: 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哟，白酒，
1: 是。
0: 不，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2: 那，
1: 镇
3: 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锦被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嗯，大人，好好。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没问题。

0: 再见，再见。哎，好。他妈的，开门！快快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1: 谁？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哎呀！
0: 你是哪儿来的啊？
1: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混蛋，横冲直闯，完了，完了，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毙你！
2: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1: 什么？不许动！干什么？ 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3: 那么你，哼哼。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 参谋处，参谋长吧，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 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兵。
1: 有，
0: 乃马，是，走。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
1: 哼！
0: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1: 让。
0: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2: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
1: 三爷，
2: 哟，
1: 备马，是。
0: 好，请。
2: 干什么？解开！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残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残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周师姐，老杨，周师姐，我回来了。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动！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冲！

0: 别动，坐坐坐。
1: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鳗鱼蛙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蛙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千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话说曹雪芹的五世祖曹希远做了包衣奴才，他的儿子曹振彦无疑也是出身奴才的奴才。但是各类史料中对曹雪芹的这位四世祖有了更多的记录。据专家调研，曹振彦年轻时便因办事得力升了长史这样的旗内小官。但文献记载，1636年曹振彦被指控向长官行贿20两银子。尽管振彦本人不承认行贿，他仍被给予了打80鞭子的惩处。2年后，曹振彦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鞭80。这只是有史料可查的2次。实际上，落在曹雪芹先祖身上的鞭打和各类刑罚却又不知凡几。17世纪中期，曹雪芹四世祖曹振彦考取了有科举性质的8旗贡试，也开启了曹家的好运。由于曹家早年便从龙入关，在清代统治者眼中比中原汉人可靠，曹振彦曾被派到山西做知府，之后又在江南做过盐官，官声一向不错。接下来，曹振彦的儿子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做到了江宁织造。再往后的60多年，这一重要职位几乎成了曹家的世职。这期间，曹玺的夫人孙氏在出嫁前还做过皇子玄烨的保姆。玄烨7岁登基成为康熙皇帝，由此更是对曹家偏爱有加。
1: 包衣身份、奴隶身份、奴才身份是一辈子的，是世袭的。就是说，曹雪芹他们家在江南再怎么是成为江南望族，但是他对皇帝来讲，他还是奴才，这方面呢，就是说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的很多诗当中都流露出。就奴才的命运呢，尽管奴才很富贵，但不一样啊，你的地位在那个地方啊。那么《红楼梦》当中那个赖大家的，你记得不记得他的赖大他妈妈给赖大的儿子花钱抹了一个捐了一个官，是个县太爷。这时候老太太和他讲说，你小子你别现在就是说觉得你神气了，你知道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吗？这其实也反映出曹雪芹他们家这个包衣身份也是永远不变的。
0: 左帘破袄寒，金钱紫蟒长，乱哄哄逆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红楼梦》里《好了歌》中的诗句，却也浓缩了曹家几代人的变迁。但即便已被朝廷放了重要的外任，曹家的奴才身份也是如影随形的。
2: 在太虚幻境中，右副册上的另一个丫鬟便是袭人。袭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 的父兄在家境不好的时候，将袭人卖给了贾府做丫鬟。因为工作勤勉，袭人被升为贾府里仅有的几个月薪一两银子的大丫鬟。当袭人家境况好转，哥哥要将她从贾府赎出，袭人坚决不从，因为她已经有了人生目标，要做宝玉的小妾。
3: 这个女孩子很有心机的，很有心机的，她所有的心机都在宝玉身上。所以你从她的观点上，她爱的这个人，她当然不愿意别人来抢啊。她也知道宝玉除了她以外，丫鬟里面最喜欢的是晴雯嘛。如果她妒忌晴雯，也是很人性的。
2: 无论是长相还是才干，袭人比晴雯都差一等。袭人要上位，除了加倍努力勤勉，以图勤能补拙，看来还要另辟蹊径。那时宝玉刚刚挨了他父亲贾政一顿好打，袭人借着王夫人要招一个宝玉的丫头来问缘由的机会，奋勇上前，先是危言耸听：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说句冒撞话，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岂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王夫人果然重视道：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袭人道：以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更是诧异，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袭人连忙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由不得叫人悬心。实际上大观园里上百个姑娘和丫鬟，仅袭人一人同宝玉有云雨情，袭人反倒说男女不分，叫人悬心，实在好笑。袭人的冒险成功了，王夫人正触了金钏之事，直呆了半晌，思前想后，心下越发感爱袭人，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真真好孩子。也罢了，我索性就把他交给你了。
0: 1759年秋天，曹雪芹应两江总督尹继善之邀，赴南京担任总督府的募兵。这一举动有些突然，与曹雪芹一生高傲的性格似乎格格不入，但是他的南京之行确有缘故。尹继善是当时满族有名的才子和名臣，35岁便开始担任两江总督这一要职。18世纪中期，乾隆开始仿效康熙下江南的所谓盛举，而曹家用《红楼梦》中的话说，读他们家接驾四次。曹雪芹本人也是京师有名的才子，因此尹继善邀请曹雪芹进入两江幕府筹备接驾，闲时还可以谈古论今。对于曹雪芹

0: 云来说，因为曹尹两家是通家之好，加之曹雪芹本人离开南京后30多年不曾回去，所以欣然受邀前往南京。当曹雪芹来到他出生的江宁织造署，这个庞大的府邸已成为乾隆的行宫，里面厅殿楼阁还都峥嵘轩峻，但童年的过往恍若隔世。滚滚长江在金陵城边日夜奔流，更让他有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沧桑感。曹雪芹在南京的差事一点儿也不愉快，穆斌在当时俗称清客相公，原本曹雪芹不仅文采飞扬，而且颇为健谈，但在两江幕府中，他常常闷闷不乐，闭口不言。总督府远不止曹雪芹一位幕宾，而他本人对这群同事的印象，在《红楼梦》中可见一斑。贾政门客的名字分别叫做沾光、善聘人、胡思来、程日兴，也就是沾光、善骗人、胡来、程日兴封佐了。可见这是一群什么货色。其实这些清客并非无能之辈，贾宝玉有一回提到他们的诗话，说詹子亮的宫戏楼台就极好，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可悲的是，这群清客一旦主人需要，完全可以装疯卖傻，曲意逢迎。心比天高的曹雪芹，绝技不愿在豪门中仰人鼻息。正像他在《红楼梦》中写到的，纵在偶生于薄作寒门，断不能为走卒贱仆，甘遭庸人屈指驾驭。曹雪芹的学生敦敏在诗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情节，那是秋天的北京，雪芹南下已经一年了。敦敏出门访客，忽听隔院高谈阔论，仿佛是雪芹的声音。惊喜的敦敏急忙冲了过去，竟然真的是久别的曹雪芹。为老友重逢惊喜不已的敦敏赋诗道：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亦被音，忽慢相逢频把妹，年来聚散感浮云。原来曹雪芹过不惯在南京寄人篱下的生活，毅然回到北京西山，从此专注于《红楼梦》的写作。尽管他的姑表兄长曹寅的外孙爱新觉罗福鹏一直贵为平郡王，曹雪芹从来不乏近身之见，但他已是心无旁骛。
1: 《红楼梦》中的晴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在认定晴雯是妖精似的东西之后，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雷嗔电怒般来到怡红院，将四五日水米未打牙的晴雯从病床上拉下来，

0: 命人嫁出了大观园。
1: 她的故事，第一是她长得漂亮，模样长得好。第二呢，她的言语尖利，就说话比较厉害了哈。这个引起了当时这个大观园里头很多人的对她的这个不满意啊。王夫人就不满意，说你这个像一个病西施似的，你张开谁来看？

0: 比较接力一点，也是他的罪障。
1: 贾宝玉的内心是绝没有尊卑次序的，一位看似至亲至贱的女奴，假如她足够善良和出众，那么她便可以比拟圣人。曹雪芹借宝玉之口说，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印在他身上。孔子庙前桂树，坟前的诗草，诸葛祠前的柏树，岳武穆坟前的松树，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是乱，它就枯干了；是治，它就茂盛了。这一番离经叛道的言论立即遭到袭人的呵斥。袭人道，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总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宝玉赶在晴雯临死前冒险去看望他，惊喜的晴雯拉着宝玉的手呜咽道，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见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线，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说到这里，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宝玉看望晴雯的当夜，晴雯香消玉殒。
0: 就是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离开怡红院，所以他说要跟贾宝玉换袄，这样子的话呢，我这个躺在棺材里头还依然在怡红院里头一样了。俞平伯先生就说这是惨极自毙啊，但是就这点愿望也不能得到实现，王弗呢就即刻把他搬到外去把他火化了。有的学者说这个他们的这个两个人的诀别啊，临时的诀别啊，就好像一道彩虹照亮了大观园。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2: 晴雯死了，晴雯死对在前八十回对宝玉是最严重的打击，就是晴雯之死。晴雯死了以后，宝玉的那个心境从一个青少年，不管青少年他就是有多悲痛啊，但是青少年的这个时候被晴雯死了以后，他看人世兴衰，这个时候的体验深了，他的心境转悲凉了。
1: 从小丫鬟口中，宝玉得知晴雯不是死去，而是上天做了花神，专司芙蓉，也就是莲花。此时大观园中满池的莲花正在怒放，宝玉不禁去悲生喜，指着莲花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用来比喻君子高洁的品质，贾宝玉特意为祭奠晴雯写下了长诗《芙蓉女儿泪》，妾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新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自为嵌纱窗下，我本无缘，始信黄土垄中，清河薄命。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子则默默于中，素凭冷月。

0: It's very moving, I think. Though the bond between us was a slight one, yet can it not easily be broken? And because she was ever close to me in my thoughts, I could not forbear to make earnest inquiry concerning her. Thus it was revealed to me that the God had sent down the banner of his authority and summoned her to his palace of flowers, to the end that she who in life was like a flower should in death have dominion over the hibiscus. At first, when I heard the words of the little maid touching this appointment, I thought them fantastical, but now that I have pondered them in my heart, I know them to be worthy of perfect credence.
1: 芙蓉女儿蕾是《红楼梦》近百首诗词中的翘楚，它不仅体现了曹雪芹在诗词歌赋上深厚的功力，也是对中国旧时代无数个身为下贱却品行出众的普通男女的讴歌。抱屈终生的曹雪芹在诗中期望苍天之上会有一个公平的世界，在那里像晴雯这样美好的人物可以得其所哉。
2: 因为古往今来我们可以记到很多人，记到亡妻，悼亡题材大家能够接受，但是呢记到这个女奴记到这个奴婢写这样的一首长篇的累文，在我们的这个文学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也体现出《红楼梦》当中超越等级的这样的一种对于平等关爱的一种追求。
3: 而且有几句话完全就是把晴雯的人格抬到跟屈原那样的一个高度，同时呢通过寄晴雯也表明宝玉对晴雯之间的那种感情是纯洁的清白的。
4: 《红楼梦》啊，人们喜欢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这个挽歌，是对它的一个追悼，就是这个封建社会快完蛋了，封建社会里有许多黑暗的东西在《红楼梦》里边都有，另一方面呢又有人性的光辉，青春的光彩，又有像晴雯这样的能干、热情、随意、不在乎。虽然晴雯最后呢，她还是被误解、被压制，被贬低，以至于被驱逐，她是很不幸的。但是她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点光亮，也给人难忘的印象。所以《红楼梦》他写了一个那么肮脏那么恶劣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但同时呢他也仍然让你看到希望。
5: 在那个名义上的康乾盛世，实则风雨如磐的时代，在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巨著中，曹雪芹依然给予了读者最宝贵的理想之光，这一束理想之光成就了《红楼梦》的魅力永恒。

方向会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

为亚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经丝绸之路把亚麻带回中国，主要种植于旧时匈奴一带，是胡人聚集的地区，因而得名胡麻。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下午4点，蒸馍出炉了。

0: 千里迢迢带回的陶罐，吃饱人为何只想捐献？
1: 不是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2: 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1: 我没跟他们谈。
0: 一件玉衡充满争议，是劳改是新仿，看专家现场揭秘。
3: 雷光闪闪，西周的时候带工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坐拥大海调温的天然便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度也让这里山岩耸秀，树木葱茏，城市由此得名。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和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这里留下过殖民统治的耻辱印记，也曾燃起过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还曾见证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的百舸争流。这里是青岛，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青岛站的现场。
3: 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心，
5: 毫无争议的心。
3: 这花多少钱买的？
5: 贵倒不贵，几百块钱。
3: 几百块钱？
5: 哎，对
3: 啊，这要对的话呀，整个是康熙的风格，啊，而且底块也写着大清康熙年制。
5: 哦，
3: 这如果真是康熙本朝的这个，
5: 啊，
3: 这的很贵很贵的，就不是几百了。
5: 啊，
3: 以后这种东西啊，买的可别当古玩买，
5: 行行，
3: 就当个工艺品买还可以。
5: 好，麻烦。
3: 几百块钱，
6: 拿下入选一件。
7: 这一个大山子摆件，紫罗兰，这个东西是天然翡翠啊 ，A 货，这个大摆件，一般过去做这个东西的比较多，就这两年基本上没人做了，为什么？没人买，没有市场了，在南阳镇平啊，在这个广东揭阳啊，还有四会啊，都有卖这个东西的，但是这都是过去。

0: 做的一些货底子，现在反正也不好卖，跟着慢慢卖吧。啊，紫罗兰叫这种叫紫罗兰，天然的紫，就锰离子致色啊。市场价值呢，应该这个东西值个几千块钱吧。啊，回去也是刷刷干净呢，买个红木座，买个底座。一摆当个家里头风水摆件不挺好啊。
1: 拿下物选一件，
2: 全是这个啊，就是平行砚，它是把一个砚台做成花瓶的形状啊。嗯，老包浆盒是个老的，里面是大漆，这个盒是日本人配的，日本盒啊，这个盒是个日本盒。然后呢，这个砚台很好看，你看它专门给这个啥砚台面上还做了个小单独的盖，这个盖能盖到这上面，刚好挂在这儿，也不掉，挺有意思啊。底下是这个灰黑色的，上面是这种绿色的，而且做了个翘色，翘色呢，这个做的是这个平啊，整个是平行砚。这个造型是清代中期的，造型是清代中期的，因为这种拐子龙，乾隆时期到道光时期的这个比较多，这件东西没问题。这个发多少钱买的？
3: 这个一万大几，
2: 一万大几，差不多一万大几合适，正常价，正常价。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0: 来到了青岛，掌声有请第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1: 你好。
0: 先把产品放在这里吧。您怎么称呼呢？
1: 姓严。
0: 严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这是一件彩陶罐。
1: 是的，我认为是马家窑的彩陶罐。
0: 这种级别的藏品之前只在博物馆看到过，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个马家窑风格的这个藏品啊。它上面有这个网状纹，而且这个造型也非常的经典，它有两个下垂的这个耳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 这个是个日本古董店买的。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大约人民币10000左右。
0: 那价格不高呀。
1: 不高不高。嗯，
0: 对于一个有4000多年历史的文化时期的这个代表型的陶器来说，这可以说是太便宜了啊。
1: 是的是的，那边日本那边我一朋友保管，他是老行家了，俺俩携手起来，他是这个专门扫这个各个古董商的这个收藏信息，老一辈的信息，真掌握完了，找那么一家专门买这家的产品。
0: 就是您下的功夫很深啊，我非常的认可。但是这个文物收藏，它还是要看这个藏品本身它携带的一些信息。像这种文化期的这个陶瓷，它是造假的重灾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制作工艺比较原始，所以它材料很便宜，然后工艺也很简单。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共同学习一下马家窑文化它的这个陶器啊，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
1: 好的。
0: 1万为单位。
1: 我买的是10000，所以说我输10000，好不好？好嘞。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0元。为什么不高估一些呢？如果它是真品的话，10000可远远不止。
1: 网上搜索呢，没有损坏的地方下10来万也有，但是来看呢，我觉得是捐的东西。
0: 您是打算把它给捐了？
1: 捐，准备捐给博物馆。
0: 那如果要是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您就去博物馆。如果您的藏品是真品，并且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他们有专业的流程。
1: 这个应该是拿图片先看，专家看完了才能定下来。我一看这样程序太麻烦了，干脆找华山论剑各位这个专家鉴定一下子，认可了交给他们。我主张速度快一点，什么事儿不用拖，我是这么一点意思。
0: 那对于捐献藏品这个事儿，您的家里人也都支持吗？
1: 我没跟他们谈。你把这个藏品呢，实际但是流到市场以后吧，损坏性可能非常大。这个产品拿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吧，这个博物馆呢也有研究价值。第二个来看呢，这个博物馆的相当好。这个咱们中华民族呢，世世代代这个能这个看到这个产品，这我呢会解释明白的。以后
0: 投资收藏呢，占用了家里可以说是一笔比较大的财富。
1: 我家属呢，我收藏本身反对的，但所以说怕卡壳，我现在没跟他商量。
0: 我相信您呢是有一定的条件啊，但是对于这个家庭重大财产的处理，跟家人说了，未必也就不同意，大家可以商量个更好的办法，因为
1: 这在理，
0: 保护文物很重要。他跟把日子过好不冲突，是不是？
1: 是的。谢谢。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长，隔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我们老先生带来的是一个所谓马家窑风格的这么一个文化时期的彩陶。我们陶瓷学上一般把这个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按照从早到晚分为三个时间段，也可以称为三个时期，分别是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早期的时候呢，马家窑文化呢，它的这个绘画主要是以这种浓墨的这种粗线条的黑彩为主，基本上看不到红彩，而且是通体用这个粗线条来进行绘画。绘画的这个纹饰呢，多是这种水波纹啊，或者是涡旋纹，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初级阶段。然后进入第二期这个半山类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彩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巅峰。除了早期出现的这种浓重的黑彩之外，还可以看到这种紫红色的红彩，红彩和黑彩交相呼应，而且它绘画的图案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还能看到像动物纹，比如说蛙纹，还有这种四个大圆圈纹，还有几何纹等等。到了晚期，也就是马场类型以后，早期呢还是延续这个半山类型的，但是呢却与半山类型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经常能看到这个浓重的这个红彩边上有一个很细的一条黑彩来进行这个伴随着绘画。然后到了中后期以后，马家窑的这个风格就突然改变了，它变成了以黑彩为主，画的这个纹饰呢也多是以这种几何纹饰为主，画的也是这个非常的致密。那么从您这件器物来看呢，它如果对的话，根据刚才的分析，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半山类型的后期到这个马场类型前期这么一个时间段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一个彩陶。那么结合您这件器物的历史文化和它的艺术内涵，我呢先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博物馆呢，你想捐，博物馆的程序很麻烦，它要三个专家来签字才能征集你的藏品。但是你上档节目呢，我们也是三方的论证，如果这件是真品呢，也给不论是捐给博物馆还是收藏都是值得的啊。那我们来看你带来的这件藏品啊，首先我们看器型啊，它这个器型呢，口是外撇的，它是短径，它是溜肩，中间呢是鼓浮的啊，这个中下部是微收，这个平底胎呢就是红胎，两个系呢起到了一个当时古人用的时候有可能是盛水有可能盛粮食，它提那个绳子拴上它可以借力啊。它这个绘画的风格呢是太阳纹，太阳纹呢就是四个太阳，中间呢是田地纹，农耕文明的一种展现。像这件呢是半山类型的。

半山的文化期呢就出现虹彩，它呢画的有点那个有点宽了，但是这个特别是彩陶，在90年代南北方的古玩城都会有，是吧？它容易仿。这件如果是真品的话，它有什么特征？如果是仿品的话，它哪点仿的不到位？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建议意见是，这是一件新世纪半山类型的彩陶双席罐真品。第一个特点，我们首先看它形，形的口沿呢，古人打磨的这口沿外撇，但是很有力量。这个两隙的比例和尖的比例是非常协调，远处看是非常协调的，有种古拙之美，这是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彩呢是自然脱落，特别是陶器彩陶要做旧的话，它跟酸砂的话很难去达到效果，要不没了，所以说它很难做成自然脱落。这个呢，我看到局部呢，它是若隐若现的有点脱落和黑彩和红彩。最重要的是它胎骨的本身，我们看看胎，它的胎呢，整个这个胎上展现的一个土黄色、橘黄色，整个胎的表现也符合那个时代用柴来烧制的一种展现。4000多年留到现在，它既然就这口沿这小颗，它真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呢，这件器物呢值得收藏，也值得你捐给博物馆。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老人你好，其实这件器物呢，从它的这个鉴定的方面这个角度讲呢，其实至少是在4-5个方面可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文化期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比如它在它造型工艺当中呈现出的口腹和足的这种对应的关系，双耳呈现出的这种骨拙的状态，和跟它整个身体呈现出的这种融合关系，都表现出整个的这个造型之美。今天呢，您上场的时候呢，有一个细节，当时呢让我心里面一个紧张就是因为您在拿这件器物的时候呢您只捏了口沿，用3根手指捏了口沿捏出来了，当时瞬间我心里面紧张。但是呢，张老师拿这个彩陶的时候呢，我也注意了一个细节，他是2个手指抠到了这个口的内部，然后提出来的，这个就非常安全所以我们要保护，要各个方面去保护它。在2025年5月7日，香港的苏富比拍出了一件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物，它拍出的这个价格是4.13万元。另外一场呢，嘉德2022年10月8日，拍卖成交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彩陶，成交的这个价格是2.21万元。就这两场拍卖的这个价格来说呢，我认为都是比较低的这个就我根据以上的这个分析，我认为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我给你一个市场的报价。
1: 它的报价是4万元，揭晓鉴定估值。8万元，揭晓文化赋值。25000元。
2: 谢谢。
1: 张老师鉴定估值给的最高
0: 其实彩陶是世界艺术，你到各大博物馆，这个彩陶摊三彩是必须有的，所以说我们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还有它保留到现在的不易的这个价值，我是总和来给它评估这个8万。
1: 感谢专家的解读，您怎么看呢？
3: 我呢，这个挺满意的，看了所有的电视这个节目吧，张老师每次讲的，不好不好，这个坏，这个假就假在哪儿，真就真在哪儿。今天也是特别详细，我现在内心相当舒服，就是非常感谢。那第二件事是哪儿呢？我自己还是想捐呢，这份热情呢，没法，好像挺难的，我觉得是，我是干的好事吧，都觉得挺难。
1: 您参加了我们华山论剑，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3: 是的，
1: 因为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并且您有3方论剑的电视播出的视频资料，相信应该说一些中大型的博物馆都会很乐意的接收您这个马家窑文化的藏品。
3: 谢谢点好的，
1: 也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在博物馆看到它的身影。
3: 好的，
1: 也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 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您怎么称呼呢？
4: 啊，我姓王。
1: 嗯，王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藏品也让人眼前一亮，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玉器，而且上面是满宫，它怎么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4: 这个是古代组配上的一部分，它的名称应该叫龙首玉衡。
1: 啊，就是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就是上边一个玉衡，底下好多串，然后再一个玉衡
4: 啊，
1: 那个一组，它那个戴起来呢，让我印象很深刻。它是比如说像我这个挂在脖子上，能一直垂到地
4: 啊，对
1: 啊。他是顶级大贵族才能戴的呀，
4: 啊，对的，
1: 这就要求不但一点活不能干，左右还得有人扶着，而且得迈这个半步半步的小碎步啊，
4: 所以这个等级非常高了，应该是。
1: 哎呦，那您是怎么得到等级这么高的藏品的呢？
4: 这个是原来家里老人收藏的，
1: 家传的
4: 啊，差不多。
1: 那为什么现在又来鉴定了呢？有人说它不对吗？
4: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古代的玉器，但是呢，在有的时候跟藏友沟通的时候呢，有些藏友会提出一些异议，因为它上面的纹饰，包括它的开孔，所以有很多那个藏友提出异议来说是老改，还有的藏友提出了可能就是完全就是新改。
1: 因为我们看到玉衡还是挺大的，
4: 对对对，
1: 一个是它的弧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4: 对对。
1: 哎，有可能，而且它上面的这个，你看钻孔的位置，它一般玉衡的话，就是钻孔位置跟这个也不太一样。
4: 对，
1: 那您怎么看呢？
4: 所以我到咱们华山论坛来，让各位专家老师也看一下嘛。
1: 嗯，今天我们把它详细的解释清楚啊。来，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藏友输入的是80000元。为什么估80000呢？
4: 我觉得首先一点，这个年代很长久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老改，可能比市场的价格要低一些。
1: 其实您心里已经认可它是一个改件了。
4: 嗯，对。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个仰月为黄，俯月为横，这个黄和横啊都很相似，只是这个打孔的方式不同和挂的朝向不同啊，决定了是黄还是横，都是一个古老的器型。横呢虽然出现的也比较早，但是呢它真正兴盛起来是到了西周时期，多数呢它起了一个串联和转接的功能，类似于咱们玩手串上那个三通。古代的时候啊，中国最好的东西我说就是玉。为什么呢？你看商周时候啊，我们发掘这些大墓，一层一层的扒，扒到最后棺材里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就是一层朱砂，里面就是玉器，连青铜器都放在外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传统的没有这个钻石啊、猫眼啊、这个有色宝石这一类，所以玉器呢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最高的东西。因为玉很珍惜呢，所以劳改很常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西周的时候，带弓的玉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残片改的。这个鼓儿的排列啊，属于一种打格子的形式，就是先打这种蒲纹，打完蒲纹啊，再做鼓儿，这是一种

0: 后期比较先进的打法，基于此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您拿过来这件啊，应该准确的叫啊，就是个玉衡啊。整个玉质呢，看起来比较干净，属于在高古玉范围内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整个的边框出脊，加上这个卷曲的这种龙头，龙的下壳采用这种小钩形的，然后呢，通体装饰有这种我们战汉时期非常流行的这种古文制式啊，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啊战国晚期时期风格的这么一件玉衡。实际上呢，各个馆藏出土的这个组配当中呢，大小型组配啊出现的都比较多。当然了，那种王侯级的一般出那种大型组配啊，但是一些小型墓葬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小型组配啊。而且这类器物呢，当时都是作为组合型用器，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把这个东西，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拴一个绳，上面搭一颗珠子，是吧，就当个小项链挂了。但实际上古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配玉的，它都是组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其中的一件嘛啊。但这件东西呢，看起来呢有一个点感觉不是特别好的，就是侧棱啊部位和侧边侧着光看啊，都有一点点，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觉得好像有点贼光，是吧，就贼光闪闪，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件东西啊，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期的啊，经我鉴定

真品。这是一件战国青玉龙首恒啊，真品。而且这件器物呢，属于嘎嘎开门。在中国呢，实际上两个时期比较盛行这种玻璃光。第一个呢就是战汉时期，第二个呢就是清中期。这个玻璃光玉器呢，第一呢，它对玉质的要求，它一定是非常硬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钢板料，才有条件抛出来这种玻璃光。第二个呢，就是抛光工艺一定要蘸极细的解玉砂，啊，用兽皮反复的打磨，把它打出来这种锃光瓦亮的这种质感。这件器物呢，应该是一个老改老。啊，刚才我们赵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纵观如果去各大博物馆，你看啊，很多器物都是前朝器物遗留，到了现在这个朝代又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时期改呢？就是所谓的基本同时期。那可能30年前，举个例子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玉环呐、啊，是一个玉璧啊，甚至一个玉璜啊，都有可能到了30年以后，去改成这么一个玉衡，龙首玉衡。至于说为什么原因，事出有因，查无实证。那么为什么说这件东西是真品啊？首先呢，它所有的侧边的这种氧化皮壳，尤其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玻璃光，光气硬朗，侧边呢都有这种线距进行切割，每一个转折处基本上不容易被抛光抛到的地方，保留了线距切割那种非常有力度的那种切割痕。然后呢，它的正面雕刻的这个古纹是用这种搓磨工艺，一点点转折，第一道工序是搓，第二道工序是上驼，它用了两道工序。上面的这种痕迹特征呢，完全符合当时的搓磨和驼痕相互结合的这种工艺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它整个的包浆皮壳莹润厚重，上面呢平面部位呢伴随着非常多的这种抛光，加上使用磨损留下来的那种细碎的乱线痕。那么基于以上解读，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0: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1: 由于呢近几年古玉的它的一个走势形成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就是战国古玉呢它的稀缺性还有它的历史的文化价值等原因，特别受近几年特别受就是收藏家们的青睐。基于您这件玉器的整体的一个玉制用料哎，工艺的状态呢还是相对性不错的，但是它呢就是有它的缺陷的，就是我们老师已经说了它是老改老，所以呢结合目前市场的行情，我参考了一些就是近些年的一场拍卖，是2022年在佳士得拍了一件西汉的龙首的古文玉衡，它当时是拍了18万多。基于以上的信息，我给你一个市场的一个报价。
0: 它的报价是15万，揭晓鉴定估值12万，揭晓文化赋值12万，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到15万。
2: 还可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就是改过的东西好像没有原装的东西那么好。通过老师讲解，也大概及知道这一件东西的一个出处啊。
0: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2: 好，谢谢。
0: 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青岛富邦红木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
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因叛图险，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每天19:30，前行者。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

0: 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

0: 的，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

0: 朕在御书房召见诸位军府大臣，请应知道朕将与众卿商议大事，至关机密，事关重大。
1: 皇上恩重如山。
0: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在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0: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嗯，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了。啊。真是老了，在位已久，众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嗯。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柳庸。

0: 你，爱卿啊，皇上，朕历来都是借助哀哀诸公治国平天下，今儿个怎么了？除了这一个成了结巴的以外，其他的都成哑巴了。 为爱卿的聪明才智、雄才大略，都哪儿去了？
1: 启奏万岁，臣等只有听从。

0: 圣之下，放声大笑。别笑了，你们以为可以一笑了之吗？啊？和珅，
1: 奴才在。
0: 你那个以为是什么？说出来。
1: 是皇上，奴才以为奴才以为禅位乃上古尧舜故事，尧在位73载，始传位于舜，尧舜之德寿均在100岁以上。皇上您精神矍铄，正当壮年，德寿必将高于尧舜，四海之内仰皇上如中天红日，天地间岂能一日无阳光，臣民岂能一日不洒圣恩。皇上，奴才和珅若官即侍奉皇上，皇上对奴才恩宠有加，在皇上的荫庇之下，奴才甘效犬马之劳，犬马尚知报效主子，难道奴才还不如犬马虎？皇上，况且皇太子尚未册封，不知
0: 朕遵照祖宗的家法，早已把继位皇太子的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
1: 是谁？
0: 请等不要妄加猜测，随朕到乾清宫去，朕要当着众位爱卿的面宣布继位的皇子。

和爱情，皇上，你顺着梯子爬上去，把密封在牌匾后的朕的手谕取下来。

0: 皇上，老奴这两条腿实在是不听使唤了。何爱卿啊，看来你也老了。是皇上，去吧，下去吧，谢皇上。
1: 臣在，
0: 你去。
1: 臣遵旨。
0: 王爷，你可小心点儿。

0: 皇上，您还是让老臣下去吧。嗯。皇上，我就是上去了，到半截也得掉下来，绝对到不了正大光明啊。
1: 下去吧。
0: 谢皇上。
1: 柳庸，
2: 臣在。
1: 你去去，
2: 遵旨。

0: 冤。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 嘉庆王是他，
2: 正是嘉庆。

0: 皇上，只是
1: 什么？永琰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朕以为他完全可以继承皇位。
0: 那是，只怕
1: 什么？
0: 啊，是皇上，嘉亲王天资诚然聪颖，只怕他实在是难以像皇上您那样从容自如，与谈笑间神州大治啊。
1: 你恐怕真是老了，如此健忘。你刚才还在说朕的德寿必将长于尧舜，有朕在，你怕什么呢？
0: 奴才不怕，奴才不怕。

0: 终为爱卿，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如有走漏风声，斩。
1: 遵旨。

0: 和珅，咱们今儿有点神不守舍，没了往日的威风啊。说些什么呀？什么意思？和珅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不倒翁能摇摇晃晃到哪天。
1: 我明白，刘墉，我请你记住，即便皇上禅了位，十五阿哥登了基，
0: 嗯，
1: 我和珅到什么时候还是我和珅？
0: 未见得吧，何大人。想当初，何大人只是官学里一个小小的学童。 后来得进天言，从仪仗总管步步高升，如今是青云直上，成了尚书大学士，九门提督兼军机大臣行走，外接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掌刑法诉讼官吏任免，财政收支，殿议策划政令公文，京城未肃，真乃。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如何了得呀？对下压之以势，用之以力，对上巧言令色，蒙蔽圣听，真乃积怨太深，积恶太深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下人共知，诸位王公大臣们也未必不知吧？何中堂。
1: 何大人，您敢与下官打个赌吗？什么赌？我和珅不敢打。
0: 我说不出五年，要想见何中堂，那就得换个地方了。什么地方？刑部大狱。
1: 一派胡言！你拿什么大赌？<笑>何大人呐，您听着。
0: 下官半生清贫，既无奢望，也拿不出下大柱的东西。如果五年之内您下了大狱，我略备小菜，罚酒三杯，也就称心如意了。如果五年之内，何大人您还是军机大臣行走，不在大狱，我刘墉把这顶戴花翎，连同这。

0: 项上的人头割下来，亲自送到何大人的府上，如何呀？
1: 此话当真？
0: 君子无戏言。
1: 好。
0: 诸位王公大臣、王爷有与下官的意见相同者，请你们站过来。站过来，
2: 站过来。你看我们后院。
3: 列位大人，
4: 何大人，
3: 列位王爷，刚才刘墉说的都听清楚了吧？各位，如果真有谁和他的意见相同者，不妨站过去，站过去啊！站过去啊！
4: 没有，
3: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3: 刘墉，
0: 何大人，
3: 看到了吗？这多像一幅画啊！这幅画如果给他起个题目的话，不妨叫做《孤芳自赏》。
0: 不对，何大人，应该叫《砥柱中流》。

0: 学有余，败者不服。勤学有余，败者不服。哼，
1: 好一个邪蛇的鹦鹉。
2: 启禀殿下，门外刘中堂求见。
1: 哦，
2: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3: 有请刘中堂。

0: 刘墉拜见殿下。
1: 刘中堂，快快请起。
0: 殿下，殿下谦和温厚，忠孝善良，才思敏捷，勇武果敢，上承圣主之宠命，下得臣民之拥戴。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皇座幸甚，百官幸甚，万民幸甚，奴才也幸甚。
1: 刘中堂，你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呀，把东西抬上来，把东西抬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放到这边，来来，哎，小心小心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小心仔细，哎，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轻轻放下，轻轻放下，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轻放下，放啊，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往这儿抬，哎，摆好了，殿下请看。殿下您请看，这是一对玉如意，纯正的和田美玉雕成，上边镶嵌的是夜光宝石。殿下您再往这边看，他们手里捧的是一对赤金壶，十双银杯，那边河里边啊还有四挂特大珍珠，这个河里面有一对小翡翠瓶，还有四幅珊瑚画屏。殿下您往这儿看，这儿这儿这儿，您看看您看看，这是18K金的西洋钟表，有的是到时候奏音乐西洋音乐，有的钻出个小鸟，咕咕咕咕报时辰。殿下您再往这边看，殿下请。你请殿下。殿下您看，这顶龙凤花轿里边装了一个顶顶稀罕的物件，您是绝猜不出里边是什么。劳您的驾，请您把这个轿帘掀开。好，我来。殿下您请看，请看请看请看，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倾国倾城，百媚千娇，既端庄而又风情万种，既苗条而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嫌肥，少一分则嫌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似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如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一块扶上牙床，玉体绵软，酥胸高耸，它会让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会让您享受人间的欢乐。殿下，这是臣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2: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
1: 刘墉，你这该不是在唱戏吧？
0: 殿下，角儿还没登场呢，我只是模仿模仿，学个大概而已，也算是预演吧。
3: 何中堂，何大人求见亲王殿下。
0: 殿下，角儿登场了，好戏就要开始，容臣暂避一下。
1: 刘中堂，请在客厅稍候片刻。
0: 哎，谢殿下。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 百官幸甚，万民幸甚，老奴幸甚。
1: 何中堂，您这是何意啊？快请起。
0: 谢殿下。来人，把礼品抬进来。

都站到那边去，站好，站好，站好了，轻一点儿。 哎，放那儿，对，都打开，哎，这个盒子都打开，啊，打开，轻点儿，对，殿下，您请过这边看，这边看。

0: 这一对玉如意纯正和田美玉，上面镶的都是夜光宝珠，绝不亚于大内的珍藏。您再看这个，这丝瓜特大珍珠，颗颗都可以镶在皇冠之上。啊，这十只银杯，据说是南宋宫中遗物。您再看这个，殿下，这是一只18K金西洋音乐钟表，还有很多座，奴才都给您。每一座都能发出不同的音乐，有的还能蹦出十几个舞女来。哦，殿下，您再往那儿看，那里面藏着一件您决然想不到的稀罕之物啊！殿下，您经过这边来，您随老奴来，留神。殿下，劳你的大驾，亲自动手掀开轿帘，一看便知。不劳殿下。殿下请看，这就是沉鱼落雁之容，这就是闭月羞花之貌啊。殿下，您看仔细，真是千娇百媚，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既端庄又风情万种，既苗条又丰腴柔嫩，多一分则显肥，少一分则显瘦。您让他笑，他就笑，笑得如牡丹盛开；您让他哭，他就哭，哭得似海棠带雨。到了夜晚，香盆沐浴之后，双双扶上牙床，但见玉体绵软，酥胸高耸，金莲并举。殿下，它可以使您飘飘然如上九天，它可以使您享尽人间欢乐。殿下，这些就是老奴献给殿下的一点薄礼，聊表寸心，不成敬意，望殿下笑纳。
1: 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殿下笑纳。料标寸心，不胜敬意，请殿下笑纳。
0: 这巧舌的鸟，这鸟学的话怎么带点山东味儿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助

0: 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

0: 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1: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不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怎么会未卜先知呢？当今之事，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那风一刮就能看见它往哪边倒。昨个晚上，皇上在御书房一召见，他就慌了神了。哼，
1: 那你怎么知道他说些什么，送些什么礼物呢？殿下，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 冰炭不同炉，较量了何止是100个回合呀！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0: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1: 我说殿下呀，不收，白不收。

0: 多谢殿下赏光，多谢殿下，多谢殿下。
1: 殿下，
0: 老奴真是罪过，碰痛了殿下的脚，老奴罪过。
1: 哎、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不不不，老奴能跪在您的脚下请罪，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1: 请罪，何大人。您是本朝重臣，何罪之有啊？
0: 殿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眼，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宣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

0: 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1: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
1: 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告辞了。

0: 皇上，奴婢没有叫错呀，这生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到

0: 殿下，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1: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这么说。
0: 和珅是富可敌国，何止是富可敌国呀！柳庸，
1: 臣在。
0: 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呀！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殿下，能否免臣一死？
1: 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1: 对你，我只记功。
0: 永不论罪，殿下。臣刘墉从不邀功，只求最能免死而已。
1: 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200多万两。
1: 200多万两，200多万两，
0: 并非黄金，只是白银。那和珅的家产呢？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知，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400多倍。400多倍，400多倍，400多倍
1: 是多少？400多倍
0: 是9万两，就是9亿两之数。
1: 九万万两，
0: 正是9万万两。
1: 和珅呐，和珅，9万万两啊！

0: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1: 万岁。

0: 嘉庆听政半年有余，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佑，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疾，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用言，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用言，
3: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3: 没歪呀。
0: 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
4: 回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5: 对的，是歪了，是
4: 歪了，歪了，
5: 歪了，
6: 歪了，歪了，
4: 歪了。
0: 永琰，你现在再看看呢？
3: 父皇，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0: 何爱卿，你去把它拨正了。
4: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4: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这下好了，皇儿，父皇，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哦，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刘墉还不谢恩。
1: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2: 下去吧，都下去吧。
3: 退朝。

0: 哎，刘墉，那何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
1: 就是。
2: 哎，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0: 是的，是的。啊，
2: 下的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3: 哎，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2: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吗？
3: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2: 啊，就这么走了。
3: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哦，今后我再跟谁逗着玩啊？
2: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3: 玩笑喽。刘大人，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放送几百两银子。
2: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锦衣还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府道州县各级迎送，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3: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2: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仆，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百把串钱也就够了。
3: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啦。
2: 啊，不不不，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必了，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儿，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0: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1: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双

0: 列位大人，
1: 柯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柯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3: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3: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4: 你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呀！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何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全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啊，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啊！
2: 老朽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倒你和珅的，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0: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搬倒我和珅，比登天还难。
1: 是，因为你通天。
0: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1: 对，
0: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除非天塌，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2: 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0: 刘墉。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这么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

0: 上恩准了你告老还乡的奏本，是，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为你提心吊胆了。是，是啊。哎，老爷，嗯，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你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
1: 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薪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啊！ 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哎，夫人呐，你看这样可否？嗯，你先在京城蝙蝠市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燕翠他们。
0: 过去如何？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
1: 好，
2: 老爷，陕西都督唐宝良求见。
1: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哎，
0: 我先回避一下。哎。

0: 唐大人，哎呦，唐大人，多日不见，多日不见，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请坐。不客气，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好吗？
2: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0: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2: 老爷子回来了。
3: 哎，
2: 哎，
3: 老太爷回来了。
2: 来来来，
3: 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
2: 老爷子。
3: 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2: 不，
3: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
2: 不，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
3: 哎，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耳朵被听不见。
1: 哎呦，
0: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胡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2: 不去，
3: 不行，不去。
4: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0: 川陕白莲教，您再说一遍。
4: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十万人马。
2: 嗯，我饿死了。我要不要！
4: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呦，哎，
2: 不要！

0: 老哥，你别不是在骗我吧？嘿，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说？
0: 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扁担呀，迎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嘿，
1: 我跟你说呀，啊。
0: 这人不能貌相，哎，排水不能斗量，哎，他老话说的对呀，这包子有肉，它不在褶儿上啊！哎，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可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 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我知道。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也称个十挑八挑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蹦得跟放鞭炮似的。您这挑倒好，嘿，轻省。
1: 哎，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0: 清官，哎呦，哎，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 怎么，就这蔫不唧的回老家了？进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啊，<笑>
2: 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
0: 哎呦，这可难说呀，老爷。哎，老爷，这可难说呀。 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捎的金元宝呢？我看您得脸往哪儿搁？”
2: 往哪儿搁？往裤裆里头搁呗。啊<笑><笑>

0: 先生，小夫人斗胆，请先生到舍下稍坐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
2: 老爷，
3: 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1: 少胡说。
3: 老爷，
1: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0: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1: 啊，不必了。
3: 要么呀，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
1: 哎，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
3: 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1: 是的，说过。

0: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说吧。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
2: 哎，叫我下来，
3: 可不是嘛，
2: 叫我，
3: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2: 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3: 哎呦，
0: 先生您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愣着呢。哦，还硬愣着。
3: 先生，里边走，请。好，行，张成把驴拴上。
2: 哎哎，
3: 拴上驴，
0: 拴那边去，拴那边去，
3: 等着你。哎哎，
0: 先生，
3: 拴那儿啊。嗯，过来一块儿过来。嗯。
0: 好，里边坐，里边坐。先生，多喝口水，多喝口水。好，慢着。哦，谢谢小娘子了。先生，您慢走。
3: 好好好好。
0: 先生，里边坐，里边坐。
3: 不去了，不去了。
0: 哦，好，有个读书的。哎，里边不去了，里边不去了，就在这坐了。
3: 有个读书的。
0: 好酒。
3: 有个读书的。
0: 窈窕淑女，君子。
3: 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0: 宝儿，以后读书啊，可别趴在桌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官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
1: 胡说！
2: 放肆了吧？小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
0: 嗯。
2: 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假日呀？哎，对对对对。啊，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呀，我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3: 老爷，
2: 哎，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呐，官无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3: 啊？是是是。
2: 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0: 是驼背
2: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呢，如花似玉呀。啊，
0: 许是没相亲吧？
2: 怎么没相亲呢？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0: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2: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0: 哦，那就是媒人呢有一张巧嘴。
2: 哦，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0: 是吗？
2: 哦，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刘某人，就那个刘，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3: 还背着锅？
2: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

0: 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
1: 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
0: 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
1: 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
0: 一相就相中了，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儿给我娶回来了。
2: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他是下棋赢的。
3: 那成亲以后呢？
0: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锅，就不答应了，去找那媒人讲理。那媒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啊？
2: 知道知道。
0: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啊，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

0: 好了，别傻乐了，茶喝够了，
1: 喝够了。
0: 好，谢谢啦，谢谢你的茶。
2: 先生，再坐会儿吧。
0: 得赶路了，好好学啊。哎，我眼镜呢？眼镜在帽子里头呢。找着了。哎，眼镜戴帽子里。
2: 先生，慢走啊，慢走。
0: 别糊涂了啊！哎，回吧你。
1: 回去吧，回去吧你。
0: 回吧，
2: 慢走。
1: 回去吧，
0: 走了，回吧。哎，你牵过来。
1: 哎，老爷您慢点啊。
3: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4: 关关雎鸠，
3: 好好读书。
4: 在河之洲，窈窕。
3: 哎，真是窈窕。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嘿，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官了，连跳上媳妇儿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官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

0: 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

0: 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2: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3: 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慢点，您慢点。哎，好，慢一慢。
1: 哎，我来。
2: 这驴贩倔劲儿打的。哎。

0: 哎，张成拴上驴，小哥把东西挑进来吧。站住！地上兵，替来！啊！哎呀，这真是一人当官，这世世代代都沾了一身官僚气呀！
1: 啊，这可都是我害的呀！你是谁呀？啊，给我！
0: 是谁啊？说。
1: 我是谁？嗯，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墉、刘大人之孙刘阿毛。
0: 哦，你是刘阿毛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大人呐。
1: 胡说！吏部尚书、内阁大。

0: 学士做的是八抬大轿，起身三声大炮，落地地动山摇，前呼后拥，旗罗伞扇，金瓜乐府朝天灯，黄土铺地，净水泼街，十里大棚，五里大宴。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螺丝的鸭子，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瞧你那样，弯腰驼背，骑了一头瘦驴，敲么声儿就来了，
1: 看见了，
0: 还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
1: 那我问问你啊，你见过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0: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小猪走吗？我告诉你，去年知府大人路过，就是这个气派。
1: 阿猫啊，你见过你爷爷吗？
0: 没有。
1: 见过？
0: 没见过。
1: 不，见过。
0: 在哪
1: 儿？哎，就在你面前。
0: 就你这模样，您是我爷爷
1: 啊？我是你爷爷啊？
0: 我还是你爷爷呢？
1: 混账东西，我打
0: 你！你不是，你不是我爷爷。
2: 阿毛，阿毛，还不跟我跪一下？叫爷爷，这就是你爷爷。
0: 爷爷，
2: 爹爹，
0: 爷爷，
2: 孩儿不知爹爹来，
1: 小混球，
2: 未能远迎，孩儿有罪。孩儿有罪，阿毛，还不快把竹板拿来，请爷爷责打，快去呀！

0: 爷爷阿毛年幼无知，有眼无珠，重撞了爷爷，请爷爷打我屁股以消爷爷的气儿，求爷爷将竹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阿毛好吗？
1: 我要是高高举起，不轻轻落下呢？把竹板给你爹。
2: 爹爹，孩儿不孝，请爹爹家法从事。
1: 你还知道你不孝啊？你离京的时候，爹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虽然是官至中堂，我是上为皇上当差，下为百姓解忧。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让你切记切记。一面躬耕是一面苦读，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点的孩子，他都说了些什么？嗯，他满嘴是八抬大轿，净水泼街呀。他说他是他爷爷的爷爷，嗯，就这么个小东西啊，你不管教他，你不说这些个，他怎么会知道啊？
2: 爹爹。孩儿自离京返乡之后，爹爹的教诲，孩儿从不敢有片刻相忘。为勤于耕种，发奋读书。至于阿毛，孩儿更不敢在他面前宣扬达官显贵。只是如今世上权势泛滥，众口一词，小儿耳濡目染。
1: 养子不教父之过，你还敢狡辩吗？
2: 孩儿知罪，孩儿知罪，孩儿知罪。
1: 把家法给我。
3: 哎，老爷，
1: 我打你！
3: 老爷，
4: 慢着！
1: 您是？
4: 按族里的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儿。
1: 哦，拿着。哎，婶儿，我这儿有礼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哎，老爷，
4: 你还知道你是个爹？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1: 知道。
4: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他们沾了你什么光啊？你现在致仕还乡，甭说黄金白银。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只来哄哄你的孙子也好啊，可是你足未进门就先举家法，你好威风啊！你这样的家教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啊，
1: 不能。
5: 哎，看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这
5: 来这么多人，
6: 就是啊，
5: 这么定的，
6: 干嘛的？
5: 干什么事儿啊？
6: 就是，
7: 圣旨下，刘墉接旨。
5: 圣旨下来了。
1: 您慢着，钦差大人，您能告诉老朽是什么事儿吗？
7: 刘大人，不管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抗旨。皇上在新皇营营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共有6000余位，恭喜贺喜！刘大人，您可在名额之内呀？
1: 不千叟宴？哎呀，为了吃顿饭，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我你想说啥，婶儿？
4: 叫你去赴宴，又不是去赴死。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呐？
1: 哎呀，我说婶儿啊，这刚进家门，那我得歇歇脚呀。
4: 不行。
1: 不行啊！
4: 不行！
7: 刘墉接旨。
1: 哎，遵旨。
5: 老爷，您请。老爷。
7: 皇上在下官临行前曾对下官说，刘墉是个倔老头，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
1: 您这旨啊，我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宣读了。何时启程啊？
7: 刘大人，即使日夜兼程，怕还是紧了点儿，必须立即启程。
1: 哎呦，
4: 去吧，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快去快回。
1: 哎呀，本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你瞧瞧这，
4: 不行。
1: 哎，走吧，走，走。
7: 走走走，哎，老爷，我牵驴去啊。
6: 哎，干什么？大人，干什么？
7: 刘大人，
1: 给你本书，叫你爹教你啊，叫他教你啊。看见没有？这是加法，加法加上书啊，记住了啊。好吧，来，
6: 跟你说就。

0: 哎呀，别哭了，都别哭了，啊！那眼泪呀，它不是济南趵突泉的泉水，那是有限的很呐。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啊？那我是活也活不过来，那死也死不过去呀。赵成啊，
1: 哎，
0: 随后跟上啊。
1: 老爷，您放心的走吧，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
0: 好，啊，乐吧乐吧乐吧，啊！阿毛啊，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
2: 快点！
0: 哎，爷爷要的东西，哦，哎呀，爷爷要的大葱先装上，哎，包包包包。

0: 走了走了，听话嘛，劲儿！爷爷，爷爷！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1: 刘大人，怎么不走了？哎呀，我一路憋了泡尿，到现在也没撒。 刚进家门，叫小孙子给吓回去了。这是我家菜园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撒泡尿。
2: 爷爷，爷爷，
1: 阿毛，来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一块浇泡尿。咱浇自己的菜园子。

0: 走。阿毛，爷爷走了，回吧。
1: 爷爷。

0: 爹，嗯，爹，嗯，来，喝药，嗯，喝药，
1: 不吃。

0: 张成拜见二位夫人。
1: 哎，张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是啊，
0: 赴宴来了。
1: 赴什么宴啊？
0: 太上皇请吃饭呢。
1: 请你。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
1: 别胡闹了，张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不是出事儿，真是吃饭，是请老爷的吃饭来了。
1: 太上皇请老爷吃饭？
0: 不光是老爷子一人，还有一大帮子老头呢。
2: 难道老爷就为吃这顿饭大老远跑回来了？
0: 啊，是。
1: 这太上皇干嘛请一帮老头子吃饭啊？
0: 我也纳

闷呢，太上皇是想大伙了，要不然就是闷得慌，反正我也是说不清楚。刘安那不是在紫禁城外候着老爷子呢，老爷不放心，特意让我回来给二位夫人送个话。

这富贵自有天命啊！太上皇就是宠他呀！你跟这有什么办法？就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哎呀，这真是！你们看见了没有？啊，和珅的脑袋上的铃子的方向变了，是不是？

0: 我呀，飞呀！啊！哎呀，哎，张成，哎，快给我剃须、剃头、更衣！哎哎哎！
1: 爹，啊！

0: 诸位爱卿平身吧，赐座。
1: 太上皇御旨，平身赐座。
0: 走啊。

0: 诸位爱卿，大家都举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喝！谢大王，同门。好，诸位爱卿，朕在位60年了。
1: 是想告诉你，朕没有把你忘记，没想到你真的赴宴来了。谢谢皇上，我来看看今儿个都有什么酒。您尝尝这个啊。各位，我先喝了。
2: 这什么酒啊？
1: 洋河大气，来来，您我再尝尝这个，
2: 对对对，来，我给您倒上。哎，好，哎，我先别了啊。这什么酒？
1: 茅台。哎。 皇上的光啦！

0: 还是老毛病，只要有酒您可就不落空啊。哎，来喝
1: 洋酒。
0: 哎，好，来，您尝尝这个。您尝什么酒？
2: 怎么样
3: 啊？怎么样？
1: 六曲香。
0: 哎呀，好，
4: 真是奇迹呀、啊、奇迹啊。
1: 来人，赏给六王，赏给六王宫中御酒，喝，让他喝个够。
5: 老臣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哎，是太上皇。
5: 啊，太上皇。
1: 当然了，现在呀已经是嘉庆元年了。
5: 真是，你瞧瞧，你瞧瞧，哎呀，真是俩皇上。哎啊，我呀还当是我看花了眼了呢。
2: 你在说什么？
5: 哦，启奏皇上，老臣今儿个真是感受皇恩，能够开怀痛饮，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1: 好，那就多喝几杯，今日宫中好酒管够啊。诸位举杯喝。
6: 谢太上皇。
7: 孩子，这就是六王爷。
8: 哦，这就是那糊涂王爷呀。哎，
7: 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让他听见可了不得。
5: 哎呦，光顾喝酒了，忘了正事儿了啊。启奏太上皇，启奏皇上，穿陕白莲
1: 王爷。
5: 啊，
1: 王爷，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啊，王爷，王爷，千叟宴乃千古难逢之盛事啊，不要拿一些败兴的话题来扫太上皇的兴啊。
5: 老大人，传陕的白莲酒闹得那么厉害，嗯，已经祸延九省了，嗯，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不言，嗯，难道我这个老头子就不能说两句吗？
1: 王爷，您都装糊涂装了一辈子了啊，接茬装下去吧。啊，
5: 我装过吗？啊，我这一辈子就那么糊涂吗？
1: 恕我直言，王爷，这话也就是现在要搁从前，你想说都不敢说呀。
5: 就壮怂人胆。
9: 皇儿，六王爷他在说些什么呢？
10: 父皇，儿臣好像听见了穿陕白莲四个字。
9: 哦，对，朕好像还听见说什么了。
10: 我只听见了酒壮二字。
9: 和珅，你让六王爷把话说完。
1: 王爷，您把话说完，太上皇让你说完。哦，
5: 启奏太上皇，老臣是说穿陕白莲，莲。
1: 回太上皇，王爷是说穿陕白莲花，隆冬开放，实属千古罕见呐！啊，
9: 是吗？
1: 是啊。
9: 朕还听见说酒壮什么？
1: 哎，哦，啊，对，王爷是说，皇上赐他御酒，喝了之后酒壮英雄胆，威震四海，气吞山河。
9: 啊，好，
5: 何大人，老臣是说白莲教，没有说白莲花呀。
1: 对对对，没错没错，王爷的确说的是白莲花。对，
9: 六王啊，
5: 皇上，
9: 朕记得你是近百岁的高龄了吧？
5: 启奏皇上，是。 是，
3: 难为你了，如此高龄还要心系国运，难为你了啊！来人呐，
11: 扎
3: 赐六王长寿杖一柄，金元宝一枚。
11: 扎。
2: 下去吧。啊，
1: 哎，谢恩呐、啊！
12: 真是好，
1: 谢恩！哦，
5: 老臣谢太上皇，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嗯，
3: 六王平身平身，今日喜庆，通通免礼。哎，皇儿啊，你与朕去与老臣们共饮几杯如何？
10: 是父皇啊，
3: 来，走，来喝酒啊！
11: 谢皇上，谢谢皇上，
3: 来喝喝酒。哎呀，道济和尚啊，道济，
13: 阿弥陀佛，
3: 来喝酒。
13: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六欲已空，心如死灰。皇上设宴，贫僧前来，沾一些尘世喜气足矣。阿弥陀佛。
1: 太上皇，皇上，还是到那边多赐老臣们饮几杯吧。
6: 给太上皇皇上请安，
3: 诸位老臣平身，免礼啊！你们身体都还康健吗？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朕替你们办吗？
7: 启奏太上皇，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哎，
3: 朕问你，你就说嘛。哎，
1: 说嘛啊！
3: 哎，平身。
7: 要说这事儿呢，它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是老臣为官一生，他我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呀！我哎，
1: 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出来，太上皇还有皇上会给你做主的。哎，
3: 对，朕给你做主。哎，
7: 这事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儿媳妇啊，哎，给我小孙子喂奶吃。我那小孙子呀太顽皮，他不肯吃，我在旁边看着那是真着急。我哄孩子，哎，我说这乖孙子听话吃，快吃，你要不吃爷爷可就吃了。嘿，没想到这句话招来大祸。我儿媳妇啊，哎，噌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老不正经。嘿，扭脸他就回他屋了。我都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到了晚上，我儿子回来了，跟我是又急又闹。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呀，他说我调戏他媳妇儿。太上皇，您圣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哎，您说我冤不冤的我？
3: 这个事儿，朕以为你应该向自己的儿子解释清楚不就得了吗？
7: 我不跟他解释，我也急了。我说我这是哄孩子，我又不是真吃啊。哎，我就是真吃。对了，你小子吃了我媳妇三年的奶，我就不能吃你媳妇一次啊？

0: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是在给朕说笑话是吧？
1: 是、啊。

0: 刘墉啊，你的顶戴呢？太上皇啊，我已经告老还乡了。哎呀，朕当然知道你已经告老还乡，是朕准的你告老还乡吗？可是我没有夺了你的关节俸禄啊。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 我已经告老还乡了，再要是官样打扮，岂不是有欺世盗名之嫌了？再说呀，乡下人本来就怕官，更何况是一品的顶戴呢？太上皇，您就叫草民在山东老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吧。
2: 好啊，永琰。你听听，你听听，刘墉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3: 是父皇。
2: 来人，赐刘墉御酒三杯。
4: 那

诸位老臣，唱得好啊！真喜欢这曲子，那一年十万大军出玉门，御驾亲征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硒纯绵羊奶粉。

0: 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走的东西，走报应啊！
1: 川陕之乱，已经迫在眉睫了。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川陕的莲花隆重季节盛开了？
2: 爷爷，
1: 嗯，哎，
2: 您就压根儿不该往前蹭，吃喝尽管往前着点儿。像您这告老的王爷见了太上皇，您就应该往后唱。这可好了，满朝文武百官、京里京外的百姓都以为您为了一个金元宝和和珅同了流合了污了呢。
1: 我糊涂！
3: 哎呦，王爷，
1: 我糊涂，让我糊涂！我别跟我谈，我
3: 这孩子他不懂事儿，他不懂事儿，
1: 糊涂啊！
3: 你
1: 我糊涂啊！我
3: 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
1: 这孩子，
3: 这孩子，你瞎说什么？
1: 我糊涂。我糊涂
0: 啊！哎呦，

0: 刘大人，刘大人，你，冯公公，刘墉他怎么了？他竟敢来天子议事的大殿上撒尿！你说这有这事？何中堂，何大人，没什么，没什么。
1: 还没什么呢。

0: 刘墉他棋比太少啊，刘墉他，
1: 朕正等着他下棋呢。刘墉他。
0: 怎么了？他喝多了，那走路啊也打晃了，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你，
1: 那就明天再选他来。
0: 这。

0: 刘安，哎，您说这是门槛是台阶？
1: 门槛。
0: 你说好笑不好笑？撒泡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1: 您说什么呀？是不是喝多了您？年纪大了，喝多了才收不住。收不住尿啊？那您撒哪儿了？
0: 撒哪儿呢？撒乾清宫廊子上了。
1: 什么？您在皇上老佛爷的大殿前，您撒尿啊？
0: 这不脑袋搁这儿了吗？
1: 哎呦，老爷，您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你怎么在那儿撒尿？这……
0: 那怎么了？我现在还想撒。
1: 哎呦，老爷，走吧，里边撒。
0: 嗯，
1: 哎呀，真是的。

0: 哎呀，老爷，好几天不见，给失礼了。
1: 老爷，
0: 从老家回来，还没进家门，你跑到宫里喝什么酒啊？你瞧你醉成这个样儿啊！
1: 夫人，老爷他闯下大祸了。
0: 闯什么祸了？
1: 老爷在乾清宫的廊子上，他撒了泡尿。
0: 哎呦，哎呦，我说你，你可真会捅娄子，你。
1: 嗯，岁数大了，憋不住。
0: 没出息样。
1: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快进屋歇着去！嗯，走，刘娃，扶我歇着去。
0: 哎，
1: 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嗯，我上哪儿？哎，我说你去看门去，别跟着我。
0: 老爷，你去哪儿啊？
1: 嗯，我，你告诉张成，
0: 这干嘛呢？
1: 明天他们要来找我呀，你就说。 老爷没回来呀，哦，他们不信，你叫张成带他们满院子找，找到马棚一看呢，老爷我躺在里边睡觉呢，走，哎，送我去马棚去，走，
0: 老爷，
1: 前面等着我。

0: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奴才和珅有。

0: 说吧，这昨天夜里，太上皇皇上在乾清宫赐千叟宴，朝野老臣无不欢呼雀跃，均感太上皇皇上之大恩大德。可唯有刘墉凭三寸不烂之舌，上调笑天子，下戏弄群臣，狂悖不可一世，甚至
1: 什么？快说！
0: 甚至，哎呀，连奴才都羞于出口啊！
2: 说，
0: 这甚至在酒席宴散了之后，公然在乾清宫里小姨侮辱我天子圣殿。
2: 和珅，你再说一遍。
0: 酒席宴散了之后，他公然在乾清宫外的廊子里头撒尿，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2: 和珅，
3: 奴才在。
2: 有这事儿吗？
3: 奴才身为内务总管，看管不严，致使刘大人刘墉造下如此的罪孽，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传旨叫刘墉进殿。
3: 诏。

0: 上方有纸，招刘墉即刻上殿。
1: 哎哎哎哎，请。
0: 老爷，老爷。老爷，
2: 香肠。
0: 老爷，
2: 香肠
1: 啊，
2: 找老爷什么事儿啊？
0: 太上皇有旨，宣老爷立即上殿。哎，瞧见老爷了没有？
2: 没有，没瞧见。
0: 老爷，
3: 张成。
0: 哎哎
3: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夫人。太上皇传旨，宣老爷立即上殿。
3: 老爷，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是啊，这昨天晚上我看见老爷上房后头那边还哼着小曲儿。
3: 哦，是吗？
0: 啊，
3: 那找找去吧。
0: 哎，好，那咱们到后边看看去。哎，走。老爷，老爷，他在哪儿呢？老爷，哎呦，夫人，您看，
3: 哎呦，老爷，
0: 老爷，
3: 嗨，你怎么，哎，怎么睡这儿了？还不快起来？
0: 哎，
3: 快把老爷扶起来！
0: 哎，
3: 扶起来！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4: 老爷嚷嚷，
0: 您醒醒吧，御史降旨来了。
4: 老爷嚷嚷，爷嚷嚷，
0: 老爷你醒醒啊，老爷。
4: 我要升天了，我要成仙了。我哥
0: 来，老爷，您起来吧。哎，
5: 刘大人，太上皇召您进殿见驾呀。
4: 哎，我胳膊麻了。别碰我。哦，我要升仙了，成仙了。

0: 启禀太上皇皇上，刘墉昨晚喝得酩酊大醉，奴才找到他时，他正睡在马棚里打呼噜呢。
1: 他人呢？
0: 他随后就到。
2: 刘墉应召见驾。
1: 传他进来。
3: 召。
4: 刘墉进殿。
2: 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
5: 瞧这德行，你这怎么这样啊？
2: 我错了，
5: 真上眼了。
2: 错了，错了。
5: 你看这像啊。
2: 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万。
1: 别说了。刘墉，你知罪吗？
2: 太上皇，刘墉不知何罪啊。
6: 不知何罪？那好，你说说昨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2: 昨晚我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喝酒。太上皇，您千里迢迢把我从山东召回来，赴千艘宴，草民深感皇恩浩荡，就是要喝够喝好。你感念太上皇的恩德呀。
6: 和珅，奴才在。你说，你说，
7: 这乾清宫乃圣殿龙庭，生瑞霞仙气吉祥之宫，而刘墉竟敢公然在大殿之上小解，这分明是以骚气污秽侮辱我大清帝国朝廷瑞霭，而此刻又在太上皇皇上面前如此装疯卖傻，奴才以为刘墉罪当凌迟处死。
2: 何中堂，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7: 听不懂？你装什么糊涂？那你到底小解了没有？
2: 吃喝拉撒人皆有之。
7: 可是你把尿撒在哪儿了？
2: 撒哪儿了？老朽年迈气短尿频，应该是走哪儿撒哪儿，没固定地方。
7: 你分明是在
1: 别吵了。
8: 父皇，儿臣以为刘墉不会故意在圣殿小憩，只因昨夜高兴过度，用酒过量，醉酒而不知所为。
1: 下去，统统下去吧。
2: 我走嘞。走嘞，走。还没给皇上、太上皇磕头呢。磕着我了。
9: 夫人
10: 回来了。
9: 这太上皇老佛爷的脾气真让人琢磨不透啊。他怒气冲冲的把老爷传了过去，老爷在大殿之上他装疯卖傻，这不他又找老爷到北寿坊下棋去了。
10: 刘安，你赶紧派人到琉璃厂的南纸店去一趟，把老爷的诗集取回来。别忘了啊，一百本一本都不能少，快去吧。

0: 在琉璃厂印了一本诗集，今儿到期，你想法子弄一本来。
1: 大人，这
0: 想点辙嘛，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1: 大人，您想啊，您跟刘墉向来就不对付，您说他的家人能跟我说到一块儿吗？
0: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想想办法，比方说和他的家人套套近乎，请他们喝酒，把他们灌醉，不就弄到手了吗？
1: 大人，我能当着他们家人的面对您不公吗？
0: 什么？对我不公？什么意思？
1: 就是骂你几句。
0: 混账东西！
1: 大人，您想啊，这个您跟刘墉素来就不和，他府上的人对您恨之入骨。您说，我要不当着他们家人的面骂你几句，他能跟我喝酒吗？
0: 行了，啊，不管想什么办法，只要弄得手就行，去吧。

0: 夫人。
1: 啊，燕翠，坐吧。
0: 哎，夫人。
1: 哎，有事儿吗？
0: 嗯，没什么。
1: 燕翠，你今儿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觉得身子有点不适。
1: 哦，那赶快请郎中看看呢。
0: 不必了，夫人，我有喜了，真的。

0: 太上皇，该我提，这是活棋。不，不能提，该我提呀，太上皇。这不能提。哎呀，
1: 太上皇，玩归玩，你生哪门子气呀你？
0: 柳玉，你跟朕下棋，下了一辈子了。除了年轻的时候在巾帼棋院那盘棋，朕输给你一个老婆以外，都是和棋呀！啊？哎，怎么你回了一趟山东就能赢了朕呢？
1: 太上皇啊，太上皇。 容草民说句实话，这几十年来，草民不是赢不了太上皇，是不敢赢您。那你这一次为什么就敢赢朕了呢？因为臣，啊不，因为草民已经不在朝堂上供职了。一，我不怕您扒去我的朝服马褂。 去牛下田穿便服更方便。二，不怕您摘了我的顶戴花翎，我自个儿已经摘了。三，不怕您把我罢职为民，我现在已经是个大耳朵老百姓了。四，不怕您把我充军发配，嘿嘿，我山东老家已经是很贫穷的了。
0: 朕可以。

0: 杀了你。
1: 太上皇啊，以您的天才，您不会不知道，草民之所以如此放肆，还不是因为草民对太上皇您知之甚深吗？太上皇啊，您一生风流倜傥，潇洒敦厚，体恤旧臣，恩宠有加，对乃休闲之戏，雕虫小技也。太上皇您一生只在万里江山之上施展您的雄才大略，绝不会在一尺见方的小小棋盘之上和草民论短长，因此草民才敢斗胆迎了太上皇。正如草民之所料，太上皇您表现的震怒，实则是对草民的胆识的检验而已。太上皇如何呀？草民猜得对不对呀？

0: 刘墉啊，没错，好你个刘墉啊，哎呀，
1: 印的不错，
2: 不错吧？
1: 啊，不错不错，
2: 100本全给您印齐了。
1: 得，谢谢您，谢谢您了。
2: 您怎么拿走啊？
1: 啊，我外边有个小毛驴儿
2: 啊。那您得拿好喽。
1: 哎，好了，您那走了啊。这不是刘府的张大管家吗？
2: 啊，
1: 您不认识我了？可是我是活神府的呀！
3: 瞧你那相，狗仗人势的奴才，躲远点！
1: 哎哎，别哥哥！哎，这兄弟我这会儿正走着背字呢。哎，和珅这王八蛋，各位骂他是王八蛋，这不错吧？
3: 没错，
1: 这王八蛋他一脚给我踢出来了。
3: 他怎么把你给踢出来了？
1: 哎，咱们得好好找个背景地方。喝几桌，哎，我从头到尾跟您说说这事儿，到时候让你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3: 让我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1: 对，
3: 好，走，
1: 走，走，喝上，
3: 走，
1: 喝上，
3: 喝喝喝，
1: 走。
4: 哎，太上皇，时候不早了，我得回了。
5: 哎，刘墉啊，你跟朕喝茶都喝的是一身大汗，哎。咱俩一块儿到江妃宫，洗个土耳其浴，你看如何呀？
4: 太上皇让刘墉跟着一块儿洗澡。
5: 哎，传旨摆驾江妃宫。
6: 这摆驾江妃宫。
5: 刘墉啊，这叫君臣同浴，赤诚相见。
4: 啊，赤身相见。
5: 啊，对对，赤身相见。
1: 哥哥，干了干了干了。哥哥哥哥，干了不是？
6: 哥，
1: 哎，好。好，痛快痛快。满上，哎，您的量大，我看您越来越明白，哎，得嘞，您那，哎，喝着喝着喝着，
6: 喝着，
1: 不是啊，您说这和珅他是不是色鬼啊？
6: 色鬼，
1: 是不是贪官？
6: 是，
1: 是不是王八蛋？
6: 是，

0: 是他妈王八蛋！他哪儿比得了您家刘大人呢？啊！切！他哪儿能跟我们家刘大人比呀？我们家刘大人，良心，好官啊！瞧见没有？他全有啊，
1: 能根儿，
0: 跟我们家刘大人比，呸！他还不如个屁！哎，哥哥，
1: 这刘大人，他是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是刚直不阿呀。
0: 哎，这和珅的学问也不成啊，他哪儿比得了刘大人呢？刘大人是才学八斗，学富九车，是满腹经纶呐。
1: 哎。
0: 你猜我今儿干什么来了？我们家老夫人亲自誊写《十安诗集》，我印了一百本，你看看，
1: 开开眼呐，哥哥。哥哥，
0: 来，你看看，
1: 哥，
0: 你看看，你看《
1: 十安诗集》。
0: 对，
1: 好，好，兄弟还没开个眼呢，
0: 你去你的吧，还没去，臭手呢，
1: 看看那让兄弟开个眼呢，是不是？这《十安诗集》。他一定是您家刘大人在这么一个石头砌的这个尼姑庵里头。
0: 呸！你懂什么呀你？
1: 这
0: 刘墉，刘大人，字石安。
1: 好，好啊。那您家刘大人也喝着，哥哥，喝着。哥哥，喝着啊，喝着。
2: 喝着。来，干。

0: 撵出去，都撵出去。太上皇和草民的那，怕是连鸟都吓不住了。
1: 你都出去。
2: 刘墉啊，这是当年平定伊犁之乱，俘虏了不少准噶尔的能工巧匠，让他们照着土耳其国王宫的样子修的。
0: 这整整一个活脱脱的大蒸笼啊，不透气呀！
2: 哎呀，你这一蒸，大汗淋漓，哎，很是舒服啊。
0: 哦，哎呀，我说啊，太上皇啊，此时此刻，在这儿叫太上皇和草民两个人都卸去了人世间的伪装啊，如出生婴儿啊，没有袍服冠带，没有地位尊卑之分，如两个自自然然的赤子。
2: 对
0: 啊，此刻你和草民是不是试看平等相待，说说各自的心里话呀？
2: 平等相待
0: 啊，
2: 好啊。朕从出生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和谁平等相待过。朕也知道十足的忠臣也没有十分的忠言呐。越是离朕近的人，包括皇子在内，哎呀，你以为朕时时居高临下，句句金口玉言，心里就高兴，就痛快，就得意呀？不，一呼百应的滋味并不好受啊。谁知道跪在朕脚下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呀？啊，是包藏祸心，是心怀鬼胎，是图谋不轨，是欺是骗啊，是瞒还是诈呀？你会觉得那些锦衣绿袄底下包藏的全是祸心。刘墉，你在笑话朕？
0: 不敢。
2: 你笑话朕月老疑心病越重了是不是？
0: 不敢不敢。
2: 我知道有人说朕至死不放权。刘墉啊，朕是放心不下我这大清的江山呐。不管十五阿哥他多有才德，朕都放心不下，恐怕到死都不能瞑目啊。这就是，哎，这就是朕的苦衷啊。
0: 红历 啊，
2: 红历，红历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字朕听着很熟悉。
0: 红历不就是太上皇您的名字吗？
2: 啊，红历是朕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2: 哦，对对对。刘墉，你好大的胆子！朕的名字你怎么可以直言不讳地喊出来呢？你不知道这要犯杀头之罪吗？刘墉，
0: 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呀，你忘了赤条条平等相待可是您刚才恩准的呀，别忘了。

0: 是有缘在先，哎，当然是如此啊！你可以叫我刘墉，刘墉怎么就不可以叫你红丽？啊，这才叫平等相待呀！
1: 好好，那你就叫朕红丽吧。嗯，大人，这吃鸡我给弄来了。
2: 食安时机，那就看看，照这里面有什么违禁的词句没有。是，
1: 大人。嗯，这件事你办得不错呀。谢谢大人。
2: 待会儿我要好好赏你啊。
1: 谢谢大人。
2: 那大人，那没事，我先走了啊。哎，慢慢，我问你。
3: 你一共骂了我几句呀？骂骂骂骂骂了就七八句，三四句。大弟几句？两三句。大弟几句？两三句。大弟几句啊？两三句。嗯，七八五十六，自个儿抽自个儿五十六个嘴巴。大人，现在就抽。是这样，你是骂我的同事，王八蛋的，不是王八蛋，不光自个儿是王八蛋，不光自个儿是王八蛋，老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我不是王八蛋，大人，大人，大人，我自个儿是王八蛋。
4: 哎，往里走，往里走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张成，怎么了这是？
5: 这他妈驴，哎，跟我犯脾气。他非要我给他驮这东西，我呢，每天我牵着他。今儿个，他非要牵着我。起来吧，把他拉起来。
4: 起来。
5: 起来，好，
6: 好，好，好，哎，好，好，嗯，哎，我这书帮他搬着，哎，快进来吧，哎，走，这，红丽啊，这会儿呀。 我既不想阿谀奉承，也不会刻意贬低。平心而论呐，你在位60年，是有德也有失啊！啊，什么有失？啊，失！趴下，你听我说，趴下，趴下，趴下，你听我说，只要是人呐。 就会有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也是人，不是圣贤，说你是天子，那不过是个奉承话。你也是人子，胤禧之子呀！
7: 啊，启什么？你怎么敢？
6: 先父的名讳，朕都不敢上口啊！刘墉，你哎，趴下，趴下，趴下，听我慢慢说。趴下，趴下，趴下。红丽呀，做个真人，可比做个假神好得多呀！你的文治武功是不会被埋没的呀，凭毅力。 定回部、净进川、祥冕殿等等。

0: 等等，就像你自己说的十全武功，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连您征战啊耗费了国库多少银两啊？
1: 多少啊？
0: 1,200,000,000啊，而国库年收入才仅3,000,000,000啊。曲阜祭孔，木兰秋围，咱们可以不算在内，仅就指你6次东巡5次西巡，地方政府的开支可就是10,000,000呐。啊，你连连的大摆宴席，扩建公使园林，仅就这2项，那何止是10,000,000呐？哎呀，国库每年下来续存剩下多少你知道吗？
1: 多少？
0: 你说说有多少吧。
1: 7,000,000-8,000,000总有吧？
0: 没有。
1: 没有？那4,000,000,000-5,000,000？
0: 那4,500,000,000银子都没有啊。
1: 啊，
0: 只剩下200,000,000+银子呀。
1: 什么？
0: 红利呀、啊，
1: 国库就剩下200,000,000+银子
0: 啊？那可不是啊，
1: 这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
2: 趴下，趴下，趴下，趴下！
1: 这绝不可能。
0: 红利啊，红利，你看，第一炷香烧完了。

0: 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
0: 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

0: 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不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购。
2: 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3: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
2: 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 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 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 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三四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0: 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
1: 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 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 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

0: 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红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 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袋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生物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都是传统海红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 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0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人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 赶紧抢！只有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199人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2: 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 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
1: 都是传统海红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 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人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199人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 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洪烈呀，你力主《四库全书》的整理编纂，收集古籍，你是一大功德呀。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四库全书》收书约79050卷，可遭焚毁的书籍却10倍于《四库全书》，是71万卷以上啊。你可是比秦始皇的功绩大多了。

0: 我不敢说你后无来者，因为我看不见，但我可以保证说你是前无古人呐。
1: 刘墉，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刻薄话呀？啊，
2: 哎，朕还是太上皇吗？
0: 哎，你现在是爱新觉罗弘历，连这点话都听不下去了呀？啊，
1: 好，听。天，
0: 哎，我给你捶捶背。
1: 穿玉，点第二支香。
3: 招啊，
0: 来。咱们再说说你宠用和珅。
1: 和珅？
0: 对，就是那个朝夕在你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的和珅。就是那个不学无术却入了阁，身兼数职，入职军机处，监理审院，直至被封为公爵的和珅。就是那个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权倾朝野，被你视若掌上明珠的和珅。
1: 刘墉啊，哎，你与和珅历来不和，朕早就知道，所以你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啊，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呀。
0: 弘历啊，你说说，和珅有什么长处？不就两个字吗？宁杀。
1: 啊，这儿，
0: 嗯，
1: 朕对和珅还是有体察的。朕并不以为他才德如何，也不以为他是朕的亲信。哎呀，朕也明明知道这个和珅往往是成事不足，他败事有余啊。哎，不知怎么搞的，朕就是喜欢他。刘墉，这是真话。哎，可谁没有个偏爱呢？你就没有偏爱吗？
0: 我有，但我是臣民，不是帝王。帝王之师非同小可，偏爱乃一切帝王之通病。圣主偏爱任庸臣，你知老百姓怎么说吗？
1: 啊，
0: 近臣不坏，皇上不爱，祸国殃民，至死不改。
1: 说得好。
0: 你知道和珅在你的纵容之下聚敛了多少财富吗？
1: 不知道，
0: 我只跟你说一句：和珅富可敌国。
1: 朕不信。
0: 不信？
1: 哎呦，怎么你敢打朕？
0: 我好了。弘历啊，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关于帝王的功过得失。作为帝王，你确实功多过少。功立在当朝，过虽少，贻害后世。功之力有限，过之害无穷啊。
1: 哎呀呀，爱卿的一番话让朕茅塞顿开呀。
0: 确实如此。我可以像你这样说，我说的这些话以前你从没有听说过，我相信以后也没人敢再说。
1: 是吗？
0: 是。
1: 哎，来，你趴下来。
0: 哎，
1: 朕给你搓搓背。
0: 哎，好嘞。啊，
1: 来，趴下。哎呀，刘墉啊，你真是个罗锅啊。
0: 跟你的毛病不一样，我的背是天生的呀。
1: 朕的意思是说，我一直以为你弯腰屈背不过是比别人厉害一点，没想到。
0: 哎呀，弘历呀，弘历呀，你当然是注意不到了。在你的眼里，所有的臣民都像

0: 不是罗锅，你分不清楚谁是真罗锅，谁是假罗锅，谁是真的弯腰屈膝，谁是假的弯腰屈膝。我刘墉不像全是折腰，不像金钱弯腰。哎，遗憾呐，生来是个弯腰驼背呀！啊。 好不容易在亿万人当中生出个心地耿直之人，老天却让他长了个弯腰驼背，这叫心强命不强啊！嗯哼，哎，看来朕对朝夕相处的爱臣的外形不甚了解。
1: 何况辛苦啊，洪烈啊，你这话可算得上是金口玉言了呀。柳庸啊，难得你还认可朕的一句话呀。太上皇，怎敢劳您的圣驾呢？ 奴才真是罪该万死。
2: 嗯，
0: 该点第三炷香了，点上。
2: 扎。
0: 哎，给他使劲搓，好好的搓，搓出油泥来。
2: 扎。

0: 刘墉啊，这真话就能听了吗？就像朕这衰老的肌肤还能看吗？还能看吗？
1: 红烈啊，
0: 嗯，
1: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哼哼哼。

0: 太上皇，刘墉沐浴已毕，在外边等候太上皇的圣驾。刘墉，刘墉在外边等着向您辞行呢。太上皇，穿衣服吧。
1: 穿衣服。

0: 柳庸，怎么洗完了还没走啊？
1: 哎，我说红
0: 什么？
1: 红府齐天，太上皇红府齐天。
0: 哼，我还以为你要叫我红丽呢。
1: 那仅只是刚才，咱俩赤条条相见，平等相待的时候。可现在，
0: 柳庸啊，也就是你又换个人。朕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干。
1: 是。太上皇，草民刘墉承蒙召见，太上皇赐宴赐玉，

感激不尽，谢太上皇恩典。刘墉三日之内举家迁回老家山东，就此叩拜

0: 何大人，
1: 坐坐。
0: 哎，
1: 刘墉那本诗集，你琢磨有两天了吧？
0: 是。
1: 怎么样啊？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0: 大人，没发现什么违禁的词句。
1: 坐。知道什么叫鸡蛋里挑骨头吗？
0: 何大人，连字缝里都找过了。您说，
1: 坐。懂得什么叫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吗？
0: 中堂大人，只是有首诗，我看着有点眼熟。何大人，您看。在这儿。何大人，就这首
2: 《春风数花咏》。
1: 坐。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你读过太上皇的御制诗吗？
0: 您是说太上皇的御制诗里有？
1: 正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首诗乃太上皇所作，就收在他老人家的御制诗里。去把太上皇赐给我的那套御制诗拿来。
0: 去。是。
3: 老爷，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太上皇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呀，您能跟人家下棋呀？下棋也成，能输不能赢啊。嘿嘿，您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您不能跟太上皇洗澡啊。您以为这人脱了衣服都一样啊？穿上龙袍他

0: 又成太上皇了。
1: 老爷，我说这话，我觉得您应该明白呀。您怎么？
2: 哎，我说张成啊，
1: 哎，
2: 回家以后啊，赶快打点行装，越快越好。
1: 哎，
2: 咱们赶回山东老家。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有点后怕呀。
3: 呀，啊，果然一字不差，
1: 一字不差，
3: 标题都一样啊。
1: 老爷，您的记性那可是真好啊。
4: 诸位爱卿，朕的御制诗第五集已经印出来了。此诗集一共是122卷呢，10060首，都是朕禅位10年前所作。胡胜啊，
5: 奴才在。
4: 此诗集于众爱卿，
5: 遵旨。
6: 恩赐军机处张京赵毅。
7: 谢太上皇。
6: 恩赐军机大臣汪文瑞。恩赐文华殿大学士吏部户部总管和珅。
8: 谢太上皇。
6: 恩赐翰林院大学士张南华。

0: 这边点，都往这边点。哎，你们那几个快点，快点。哎，
1: 那个他们来。
0: 对，搁这，搁这
1: 那个。
0: 嗯，好。哎，往这边。
1: 你们，
0: 哎，
1: 过来，过来。
0: 箱子搁这，搁这。哎，对，哎，哎，好。哎，我说刘安呐，
1: 哎，
0: 老爷可关照了，他呀骑驴，燕翠夫人呐有孕了，他得来顶软轿子。
1: 那大夫人呢？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啊，
0: 大夫人走了，王爷谁伺候啊？
1: 是老爷子也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真是累死活人呢。
0: 你瞧，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大夫人说了。回山东老家指不定景儿呢，让咱们先走，把老爷子伺候好了。
1: 啊，
2: 这些石膏我用了3年的时间秉烛书录，本以为会给你个惊喜，可没想到你却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夫人呐，夫人，我刘墉一生写诗只是为了抒发胸臆，谁想编这个劳神子留存后世啊？在当朝因为写诗而入了冤狱的还少吗？夫人呐，夫人呐，你可是一世的聪明，到老到老却糊涂了啊。哎呀，
2: 好在呀。
3: 好在什么呀？
2: 一本都没有送出去，都在这箱子里头呢。
3: 那就好，叫张成、刘安把这些诗集赶快装箱运回老家，不准他有一本流失在京城。
2: 嗯，
3: 唉，
4: 朕生平最喜欢吟诗作赋，赋予山川名胜啊，风土人情啊，莫不行诸咏歌呀。记得朕当皇子的时候就著有《乐善堂余集》，登基以后又有《御制诗五集》，啊，诸位爱卿啊，前四集都读过了吧？
5: 回太上皇，《御制诗》前四集。

0: 共434卷，收尸41800首，奴才均已一一攻读过了。适才太上皇又赐御制诗第五集，奴才更要连夜秉烛拜读。太上皇之诗，基于吟咏，分章叠韵，精意分伦，立意倾城，真如万湖泉源随地涌出。古人击波垂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致十叠者？奴才以为太上皇之诗，不仅当朝无人望其项背，即便先帝康熙年间所编印的《全唐诗》，共收录了唐代诗人2200人，300年所作，也才40000余首。太上皇一人之作，洋洋大观，可与《全唐诗》相媲美，太上皇真天才也。
1: 太上皇之诗，今生御朕涵盖古今呐、啊，
2: 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呀、啊。
0: 太上皇，奴才有一事不明，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3: 说吧。
0: 谢太上皇。是这样。近日奴才偶得一本个人诗集的抄本，发现其中有一首诗竟与太上皇御制诗中的第281卷中的一首题目完全相同，词句也分毫不差，不知何故。
4: 有这种事儿？
0: 是啊。
3: 拿来。这个石安就是刘墉吧？
0: 正是。看，您看这一首。
3: 容颜，去朕的御制诗第281卷来。
0: 是。

0: 一篇两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十一篇飞入草丛都不见春风树花哟果然是一字不差
1: 是啊太上皇这首诗奴才至今记忆犹新呢、乃太上皇20年前之旧作刘墉他身为大学士明知这首诗早已收录在御制诗中却还要将它收录在自个儿的诗集当中其歹毒之心昭然若揭呀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太上皇当年做这首诗时臣也在场伴驾圣上随口涌来秉笔太监当场录下臣是亲耳聆听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啊
2: 是啊是啊
1: 太上皇
0: 活生
4: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带10名御林军去抄刘墉的家看看他还有什么违禁的文字没有召刘墉立即上殿请罪
4: 召
1: 你去开吧你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一贯蔑视圣上，羞辱朝廷，续将御制诗中圣上御笔窃为己有，自成诗集，贪天之功昭然若揭，令御林军抄没所有石安诗存，查抄刘宅一应书记文字。刘墉接旨后立即戴罪进殿面君，不得延误，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抄录刊印石安诗存是小女所为，老爷他并不知道，若论罪是小女的罪，请胡公公代为禀明圣上。
0: 刘大人，走吧。抄。

0: 草民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罪民刘墉。
0: 是罪民刘墉，可是到现在我不知道刘墉犯的是什么罪。
1: 什么？那好，和尚，
2: 奴才在，
1: 给他看。
2: 扎

0: 刘大人，啊，
1: 柳庸还不知罪吗？
2: 刘庸知罪，
1: 知什么罪？
2: 御制诗已收咏花诗一首，我就不该收入诗集。我本不该刊印什么诗安诗集，
1: 不该，不该，你还是做了。难道朕与一般文人为了一首诗去争巧吗？
3: 这什么呀，
0: 柳庸？啊，我问问你，这首《春风署花咏》到底是太上皇所作，还是你刘墉写的呀？
2: 太上皇三句，刘墉一句，
0: 不对吧？
3: 嗯，当时在场的可有好多人呐。

0: 啊，
1: 啊，对，
2: 是。
3: 臣那天也半驾随行，当时太上皇掐了朵花随口涌来，当时臣还以为太上皇在数花瓣呢，可是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汪侍郎说太上皇好诗，当时群臣都激动了。
1: 对对，
3: 念到第四句，太上皇喃喃低吟这画龙点睛之句时，群臣都一片欢腾了。这第四句当时大家伙都没有听见，可是刘墉呢，离太上皇最近，他把第四句呢又重复了一遍，实际四句都是太上皇的御口，刘墉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呀。
2: 不是啊，
4: 刘墉，是这样吗？
5: 我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可笑啊，不是有趣，我就把它抄在了一张纸上。这四句诗前三句都是在数数，这后来一句实在是有点像打油诗的样子。
4: 打油诗？刘墉，朕的咏花诗跟这打油诗有什么相干呢？
6: 启禀太上皇，这打油诗是一种村歌礼调，臣在乡下的时候，邻居就是一座油坊，有几个伙计一边打油一边喊着号子，是这样：一二三呐，多打油啊，四五六啊，好打油、啊、
4: 好了，够了。

0: 刘墉，刘墉，霍生，
1: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意，即刻把罪民刘墉给我打入刑部大牢，等候发落。
1: 张。

0: 皇上，奴才听候吩咐。平身，你去见刘墉，告诉他，太上皇正在气头上，朕一时也难以替他说情。他的生死仍然未卜。从明天起，你负责派两个内监给他送牢饭。如果送蔬菜，就是暂且没事。 若一旦送鱼，就是他的死讯。这是朕的手谕，你拿给他看，看后仍然收回给朕。注意，一定要小心。去吧，
1: 这儿。

0: 您伺候太上皇一辈子了，他老人家的脾气您还不知道？
1: 是，
0: 皇上跟我说他会见机替您说情。嗯，可这情说得下来说不下来，皇上也难保。从明天起给您送什么吃的一切都由皇上钦定，要是给您送鱼

0: 启禀皇上，今天给刘墉送什么吃的？还是送蔬菜，给他消消火气。
1: 18，哎，19。
2: 20，21。
1: 刘大人，小的伺候您梳头，请吧。
2: 刘大人，请吧。
1: 22，哦，谢谢小哥了。

0: 送什么吃的？
1: 烤丝瓜。
0: 像刘墉这样的人应该送点好吃的。
1: 他们做什么咱们送什么。
0: 进去吧。
2: 哎，来了。哎，来了。啊，谢谢小公公了。

是丝瓜，今儿是丝瓜，明儿个送冬瓜，明儿冬瓜，后儿个送南瓜，大后儿个送北瓜，北瓜完了是西瓜，西瓜谁拿西瓜当菜吃啊？送菜瓜，菜瓜完了是花瓜，花瓜是打开头才叫花瓜。

0: 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
0: 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

0: 美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

0: 供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
0: 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千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贾宝玉的妹妹探春给宝玉写了一封花笺，前夕星际，月光如洗，漏以三转，由徘徊于铜剑之下，竟为风露所栖。昨亲劳府主，又复遣诗儿问妾，兼以先例并真情墨迹见此，亦何惠爱之深也？幸刀陪全石之间，兼母薛灵雅调，孰谓雄才连射，独许须眉，不教雅慧东山，让于脂粉耶？在这封短信里，探春说起了自己前不久生病的原因，感谢哥哥的探视和礼物。之后他建议，既处于大观园的美景之间，为何不建一个诗社呢？这篇漂亮的短信写得清丽流转，隽永绝尘，可谓文如其人。探春是贾府元迎探惜四姐妹中的三姑娘，在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眼中，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简直忘俗。贾琏的跟班心儿在同尤氏姐妹说起探春时，也有着精彩的描绘。
1: 三姑娘的魂名叫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有刺儿扎手。
2: 红楼梦里面有大部分有那种理性人物，感性人物，探春就属于那个，也是非常理性的人，跟宝钗好有一比，两个人最后宝玉出家了，他们一家人乱成一团，哭的哭的了，他回来了，出远嫁以后回来，就跟王夫人说，大家都确实要看开呀，这样十九年当他没有这个人了，都没办法，他很理性的。
0: 在《红楼梦》中，探春不仅美丽理性，而且有见识，敢担当。那是荣国府大老爷贾宝玉的伯父贾赦突然起义，要将贾母的大丫鬟鸳鸯纳为小妾。尽管贾赦多番利诱和威逼，鸳鸯宁死不从，并当着贾母和荣国府一众人等剪发明志。贾母听了气得浑身打颤，口内只说，我通共慎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顺，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在场的薛姨妈、王熙凤等人见贾母盛怒，一时也都噤若寒蝉。探春等晚辈本已在鸳鸯矢志不下时，便由大嫂李纨带了出去，却只见探春毅然反身走入室内，以七步成诗的敏捷才思向贾母道，
3: 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
0: 探春的话立竿见影，贾母马上笑道，
3: 可是我老糊涂了。
0: 结果因鸳鸯不从，贾母无意，贾赦纳鸳鸯为

0: 切的打算落了空。遇事有担当的探春，用婉转悦耳、举重若轻的二十几个字，干净利落地化解了这场疾风骤雨。探春秀外慧中，但她也有与生俱来的短板——庶出。她与贾宝玉同父异母，是宝玉父亲贾政与其小妾赵姨娘的亲生女儿。这个身份就像一块磨不去的人尽皆知的烙印。全书中首次提到探春，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冷子兴说道：“三小姐郑老爷庶出，名探春。
1: 探春也一样，什么各方面都很好，就有一个地方不能说庶出的。我们如果循着尴尬这两个字去看，每一个人都尴尬。”林黛玉尴尬，薛宝钗难道不尴尬吗？掀起红盖头的时候，她说这个人是谁？贾宝玉说这个人是谁？不是林妹妹吗？那她不尴尬吗？她尴尬得不得了。《红楼梦》就很擅长设计人跟人之间那种尴尬的处境。贾赦的夫人邢夫人，她的老公这个胡子都花白了，也还要娶一个小老婆，还叫她去讲，尴尬。所以那个处境设计的好，是小说成功的第二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人物塑造设定定义清楚。
0: 探春刚刚代理荣国府家政，探春的生母赵姨娘便来找她麻烦。
2: 你如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
0: 探春被气得脸色发白，哭问道：
2: 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生了九省的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到素汐按理尊敬，怎么进出这些亲戚来了？
3: 在赵姨娘的心中呢，她是总存有了一分母凭女贵的这样一种心态。她对这个探春呢，她又怕，但是呢又想依赖她，然后依赖不成呢，她又是有一种怨恨，一种抱怨。她极端的时候呢，甚至于是希望她的女儿也像迎春一样的，以后要遭遇婚姻不幸。
0: 有人说探春不认亲舅舅是忘本，但无可否认，探春刚刚离家，凡事秉公处理才是大气的决断，否则恐怕威望尽失。
4: 耐人寻味的是，曹雪芹的爷爷曾一度铸造曹家在江南无上辉煌的曹寅，也曾面临与探春几乎同样的窘境，因为曹寅本人也是庶出。但与探春根本不同的是，曹寅的生母曹喜的如夫人故事出自江南的书香名门，曹寅深爱自己的生母，而且很可能正是故事为曹家注入了文学和艺术的基因。

曹寅是在其父曹玺之后担任江宁织造的曹家第二人，但他绝不是简单的子继父之。因与康熙帝年龄相仿，曹寅童年时被选为康熙的伴读。曹寅的好友纳兰性德曾撰文提到，每当康熙在学习中犯错，老师不能责罚皇帝，于是便责罚曹寅以示伯承。几年下来，曹寅替康熙挨了不少板子。

0: 1669年，15岁的康熙冒着巨大的风险，依靠身边的一群少年侍卫，突然擒拿了一手遮天的顾命大臣鳌拜，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这次行动本该载入史册，但由于行动类似宫廷政变，康熙一向讳言。曹寅本人有可能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红楼梦》中的焦大喊道：“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的确，假如擒拿鳌拜不成，曹家灭门惨祸也是可期的。1679年，也就是康熙18年，曹寅生母顾氏的族兄顾景兴来北京应考博学鸿词科，应考的100多人都是经各地官员推荐的学识和声望俱佳的大儒。顾景兴字赤方，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景兴到北京时，刚刚21岁的曹寅作为正五品御前侍卫，引导了这100多位大儒觐见康熙。
1: 顾景兴到了北京之后呢，他跟曹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互动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啊。他们常常什么东西呢？两个人谈诗啊，论文，就骑着马出城啊，谈到说这个城门这个那个宫禁都快要关了，才急急的赶回来。
0: 与顾景兴这位族舅在一起，每每唤起曹寅对早逝生母的怀念。顾景兴也是非常喜爱这个年少有为的晚辈。曹寅早年便有神童之誉，此时在顾景兴眼中，弱冠之年的曹寅更是临风玉树，谈若灿花。在之后的诗文中，顾景兴常常以吴子卿来指代曹寅。曹寅字子卿，吴子卿便相当于我家曹寅。顾景兴还多次作诗撰文，用典故影射曹寅与他本人的生旧关系，深以曹寅而自豪。
1: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文章里面呢，看不到刚开始的时候呢，看不到曹寅叫顾景兴叫舅舅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是妾身子，就是他是庶子啊。那么当时呢，他爸爸还在，他的嫡母都还在啊，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敢把这个舅舅拉过来。到了康熙37年吧，啊，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已经接了家长，他接家长是皇帝直接命令的，因为皇帝并不是要一个血统最好的人来当曹家的家长，而是要曹家最有能力的人来帮他做服务嘛。那么即使他的嫡母还在，但是呢，这时候呢，他比较有底气，所以他就帮他的生母得到了一个封证，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才敢就是在文章里面呢，这个称呼顾景兴叫舅舅。37年帮他的母亲得到封证啊，那么38年在写文章的时候，在这篇文章里面3度叫自己的这个就是族舅叫舅舅，三呼其名叫舅，无舅。
0: 可惜，顾景兴已于10余年前过世，没有能听到这样一声久违了的呼唤。

0: 造一个看似美好的大观园，是《红楼梦》的一大艺术成就。宝玉的姐姐元春于早年入宫，忽一日贾府双喜临门，元春进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接下来皇帝下旨妃嫔贵戚，凡有重与别院之家可以驻庇官房者，准许迎接妃嫔省亲。于是贾府大兴土木，营建喜清别院，迎接元春回家。元妃省亲标志着贾府及四大家族进入鼎盛时期，同时曹雪芹以浓墨重彩描绘元妃省亲，很可能也是对曹家四次接驾这一家族荣耀的缅怀。当省亲的元春来到这座耗费无尽财力打造的园林，不禁慨叹太奢华过费了。但他也赋诗道：天上人间诸景备，方圆音字大观明。大观园之名由此确立。探春满心欢喜地迎接着这个贾府的盛世，他写下了动人的诗句：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媛一字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
1: 曹雪芹的写的大观园，我认为就是写的三山五园。三山是哪三山呢？最远的是香山，第二座山呢是玉泉山，第三座山呢是颐和园的万寿山，啊，五园呢就是香山的静怡园，那个玉泉山的静明园，还有康熙去世的畅春园，还有赐给雍正当皇子的赐给他的圆明园，还有一个是清怡园，就是颐和园。曹家曹雍一年的俸禄才150两银子，能够有这么一个大观园那是不可能的。他写的就是皇家的园林，他成丁以后根据满清的制度，他必须要在内务府来当差，他熟悉皇宫里面的生活，也熟悉京城以外皇家园林。
0: 省亲之后，元春命宝玉和姐妹们搬入园中居住。
2: 大观园就是有情治天下的体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观园里头有一群明亮、活泼、聪明、智慧、这个热烈有情的女孩子、女儿，一群女儿，林黛玉啦，啊，这个晴雯啦，等等，方官啦，这些一批。贾宝玉和林黛玉在这个床躺在一个床上，两人是说话逗趣的，这个打打闹闹，这个就是有情之天下。灵官画墙，这也是有情之天下。
0: 大观园中既有四时美景，又有才子佳人，却绝非桃花源和理想国。因为曹雪芹将人世间的矛盾和恩怨也都如实写进了大观园。
3: 那个中秋夜，他们在土坯山上赏月，贾母不肯去睡觉，这个有风露下来，他披个斗篷，不肯散。他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月亮圆了总会亏的，听那个笛子一上来伤感起来了。

0: 伤感起来了。为什么突然间伤感？他觉得好，冥冥中他们家族的命运快到了。后来他就蒙蒙蒙的睡去，睁开一看，哎，像黛玉啊、湘云啊，他们撑不住都走了，好了走了。探春守在那里，所以他这个家族，他想撑起来这个家的。
1: 目睹贾府的男人们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探春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假如贾府由探春这样兼有学识、才干和担当的人来掌舵，四大家族的末日是否会推迟？仿佛要回答这个问题，探春迎来了一次机遇。《红楼梦》第五十五回，因荣国府总经理王熙凤生病，探春与薛宝钗加上宝玉的寡嫂李纨被安排暂时管理荣国府和大观园。三人中，李纨是上得不上财的，宝钗又非贾氏子孙，所以探春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关键人物。探春一行人在大观园中被称作议事厅的三间小花厅里办公。众人本以为探春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还好几件事过手，见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探春首先革除了宝玉等公子上学吃点心买纸笔的银子，还有园中姑娘们的一些脂粉钱等等，因为这些费用都是重复投资。更重要的是，探春对大观园里的诸多田亩、竹林和池塘实行承包制，由熟悉耕作、老实可靠的仆人们承包。这样一来，每年不仅可以省去专人管理，还能够向贾府持续供应鲜花、蔬果等一应时鲜。探春打算通过承包制，每年从大观园生出四五百两银子的收益。如果我们把探春上任伊始便推出的几项政策称作探春维新的话，这场短暂的维新起初还是颇有声势的。然而像贾宝玉这一类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拿探春维新只当作一件有趣的事情来看。宝玉对黛玉说：“三丫头，单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意思是说，探春首先拿王熙凤和宝玉开刀，杀一儆百。黛玉回答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废了。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在探春代理荣国府之前，大观园中各式各样的矛盾已然不少。大观园实行承包制后，承包人与非承包人之间的大小纠纷陡然增多，期间还发生了盗窃等刑事案件。
2: 那么探春的李家呢，和这个王熙凤的李家是不一样的。王熙凤的李家主要是为了中保个人私囊，因为这个抄家的时候，王熙凤有五七万金，就是他积累下来的钱啊，个人通过李家积累下来的钱，折合现在是一两千万。而探春李家呢，完全是无私的，尽管他技高一筹，但是实际上也没法挽回这个大家族毁灭这个

0: 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凉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凉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掰皮挂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干燥的淀粉外里的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说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0: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古繁衍的上乘甘草。

人与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以前沿新材料技术破解新能源车低碳瓶颈，依托零碳园区平台做强绿色产业链，用可感可及的绿色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榆林市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科技赋能三北攻坚，增绿增收绘就生态新图景。
0: 2026年高考首日，我省各地温暖护航，助力学子顺利迎考。
1: 三下时节，龙口夺粮。蹲点报道，跟随记者镜头走进收割机老把式圣娃一家的三下生活。
0: 在学业与热爱之间踢出一条路，陕西芝丹县足球发展成果亮眼，青少年足球队勇夺国际足球赛事冠军。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随着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我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一边以前沿新材料技术突破破解新能源车低碳瓶颈，一边依托零碳园区平台做强绿色产业链，用一个个可感可及的绿色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如何能让新能源车续航更长，电池使用寿命更久？陕西江帆硅质新材料有限公司给出解决方案。公司一直聚焦锂离子电池高端硅碳负极材料的技术革新。近期，他们自主研发的模板法多孔碳材料突破行业痛点，把高硅载量体积循环膨胀率控制在10%以内，首次充放电效率高达95%以上，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
3: 新能源汽车它本身就是为了降低碳排放而诞生的，硅碳负极的能量密度会比传统石墨负极高出40%，电池生产环节就能消耗30%左右的原材料和40%的能耗，加上我们的材料会让电池循环寿命延长近一倍，锂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可降低25%左右。
2: 2024年企业落户秦创园清河湾氢能产业园区，今年年内百吨级智能化硅碳负极与多孔碳产线会陆续投产，企业率先采用绿电功能生产，联动产业园区配套本地锂电企业，打通低碳供应链，从制造源头到配套环节，切实降低全产业链碳排放。
3: 我们投产以后能降低本地电池企业的对外依赖，可以把陕北本地的能源资源就地转化为高端新能源材料，推动传统能源基地向新能源材料集群转型。
2: 企业技术落地，产业链补链强链的背后，离不开秦创园清河湾氢能产业园区的平台承载和生态赋能。园区通过平台搭建、资源整合、场景示范，助力企业科创成果转化，推动区域氢能与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化、低碳化发展。
4: 我们将持续推进零碳园区系统改造，充分发挥氢能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和高效利用方面的作用，共同降低园区整体能耗，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清河湾零碳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可再生能源，从新材料的技术革新到清洁能源，激活地方高质量发展，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正在加速推进。正在建设的延安洛川交口河镇福义村3.8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是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二期重点示范项目。项目创新采用村集体牵头、农户广泛参与的共建模式，盘活了乡村闲置屋顶及院落空间，不占用耕地、不破坏生态的同时，还实现了闲置资源再利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
5: 现阶段，二期已经敲定落地了65个村，覆盖754户农户，预计装机容量在42.01兆瓦。
2: 目前项目一期已惠及当地19个村落475户群众，累计发电11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收益389.6万元。项目投运后，将带动37户农户年均增收3000元至1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6万元。与此同时，当地

0: 里还同步配套建设160米光伏文化长廊及生态观光、乡风宣传、休闲休憩功能于一体，打造产村融合、生态宜居的乡村文旅新地标。
1: 这个光伏项目不用自己掏钱做防御措施，这房地给也做了，并且你顶上这一块板能得到40块钱收益，这40块钱一个房一间房子，你做18块到20块板的话，你就是800块钱。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低碳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路径。15、17，陕西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一手抓清洁能源供给，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新能源加储能协同发展，力争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2亿千瓦，一手抓节能降碳攻坚，加快构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确保2030年前陕西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2: 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的主战场，榆林立足黄河几子湾生态屏障建设，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通过张子松嫁接红松技术突破、桥冠草科学混交等举措，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以系统思维推动绿色发展，走出了一条增绿与增收并举、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这里是榆阳区小季汉张子松基地，在我身边的这些张子松呢，通过科技嫁接，它的枝干上竟能结出高价值的红松子，而且这项技术呢，让苗木的成活率稳定在85%以上，既筑牢了生态屏障，又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0: 在榆林沙区多年的治理实践中，张子松因耐贫瘠、抗干旱风沙的特性，成为固沙护土的主力军，但经济价值相对有限。而东北珍贵树种红松，其松子经济价值高，市场需求旺盛，却难以在榆林沙区直接存活。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双赢，2010年，榆林正式启动毛乌素沙地张子松嫁接红松项目，组建专业科研团队，开展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历经多年反复试验，2016年首批嫁接红松成功接出松塔。随后，科研团队持续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沙区适用技术体系。红松子每公斤市场价超过60元，不仅大幅提升了区域生态防护效能，更让生态林成功变身致富林，为当地群众开辟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4: 到2020年就技术基本成熟，然后就是推广阶段，推广2万多，一亩那个地就保守数字应该是2000块钱，2到3000块钱没问题。
0: 生态治理关乎长远发展，更连着民生福祉。作为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重点县域，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核心区，榆林市定边县坚持统筹治理、系统推进，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榆林市白玉山河源良涧区陕北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治理与修复项目现场，工人们正俯身培土、扶苗定根，将一株株红柳稳稳栽入沙土中。
5: 因为咱们这个土地土壤本来是含沙海碱的，红柳的话就更适合在碱地，它耐寒耐热，还可以降低这个土壤的碱度。张子松呢，就是更适合在咱们这个沙地生长，最终达到一个桥冠草红胶，然后起到一个防风固沙，更好的保护咱们的生态。
0: 植绿护绿的脚步从未停歇，森林抚育让已有林地提质增效。在定边十里沙村的一处林地里，陕西时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们穿梭在林间，修剪枝条，清除杂草。森林抚育正是三北工程从扩绿向提质转变的关键一环。通过优化林分结构，改善林木生长环境，让林木不仅种得下，更能长得好。
6: 我们今年造的这个，这是200亩，我们在陆续的每年一直在更新的，一直在这个不停在抚育。
0: 三北工程六期启动以来，榆林市定边县坚持扩绿、新绿、护绿并举。南部白玉山区重点推进水源涵养林建设，北部风沙区集中实施沙化土地治理。205公里生态廊道纵横延伸，点线面结合的生态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铺展。
7: 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我省各地推出各种暖心服务，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以温暖守护托举莘莘学子的青春梦想。
1: 在全省各地考点随

0: 发生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响应。卫健部门安排了专业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辆随时待命，各部门协同合作，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便捷、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1: 比起单纯维护交通秩序，我们更关注考生的应急需求，及时帮助考生快速通行，希望用我们的坚守让孩子们一路顺畅，安心考试。
0: 同样的守护之心，以不同的方式为考生铺就顺畅复考路。安康紫阳县毛坝中学距离县城考点近40公里，眼下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多变，为避免因雨天路滑、道路塌方、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影响复考，毛坝中学提前2天就带着学校405名考生来到县城考点周边宾馆集中住宿，适应考场周边环境。
2: 我们要让孩子看见我们老师默默地在守候他们，让他们更加的有信心。
0: 除了交通保障与家校守护，志愿服务也为高考保驾护航。考点周边，不少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们准备了矿泉水、应急文具。汉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清晨6点便抵达考点周边，搭建雨棚，设立爱心服务点，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场地。榆林定边志愿者还特别设置了心理疏导服务站，从专业角度为考生和家长缓解紧张情绪。
3: 我们开展这个高考志愿服务已经连续10年了，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些暖心的服务，让我们县的考生能够安心的考试，考出好成绩。
0: 在西安市高新第二初级中学考点，除了城管、电力等保障人员外，交通管理部门提前对附近路段进行排查，制定专项交通安保方案，发布限行提示。
4: 对考点周边，我们实行的是限时禁行、全域禁鸣等措施，同时我们加强了考点周边的道路巡逻防控等级，连同了多部门，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的这个畅通有序。
0: 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家长们也从容等候，不谈压力，只守候一份心安。
5: 这两天因为看到孩子的状态，我们自己也觉得好了很多，就希望他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0: 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今年陕西省采用全国2卷，语文科目作文题目内涵张力十足，写作空间开阔。
6: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今年的作文呢，题目其实是有关面对我们的艰难险阻当中，仍然要这个不忘初心，坚守使命，在新的时代去完成我们年轻人一代的这样的使命和事情。
7: 给我们27届的高三生备考的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
0: 三夏时节，龙口夺粮，在渭南市大荔县官池镇，被当地老乡亲切称呼为圣娃的农机手李胜，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三口齐上阵，与时间赛跑，与天气较量。今天的蹲点报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收割机老把式圣娃一家的三夏生活。
8: 在渭南市大荔县官池镇贴家村的一块麦田里，一台收割机被村民团团围住，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都想让机手先收自家的麦子。
9: 更下呀，更下！
10: 哎呀，那这从这块儿弄，他们更下一收。
11: 这手比了我就。
12: 要不我给你。
10: 哎呀，这
12: 我骑不起。
10: 收
12: 我。要是快个，要是着急，一来要是不要个，收
10: 床。
12: 一定要三十万。
10: 年年都是这钱。
12: 收好。这边说是几万个。
8: 被村民争抢的这位机手，大伙儿都叫他圣娃，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老把式。
13: 他当年一直给手里那个人都信他，一直在玩厚里头。完了再这家的1万岁，3个小时，你想多睡一会儿不允许，电话就响了，还不敢关机。
8: 李胜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换的，智能化程度高，驾驶室里屏幕摄像头一应俱全。
13: 我从21上开始弄，现在弄了21年，光新车都卖了17年。现在这智能化，你想转速了、上推是超了、坐了、纵山转速下降点，你就能驾驶室就能看到。现在这你看摄像头现在都给你监测也很清晰。
8: 采访的时候，天气预报几天后有雨，群众心里急，李胜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14: 你

0: 不收出来不跟河北样事儿。现在财产给他收着了，走不了嘛。
1: 你是他给他没上过吗？你要记得上话发生
0: 了。能行能行。
2: 为了赶时间，李胜一天几乎不下车。儿子李宇凡送来凉皮和肉夹馍，可饭还没吃上两口，就有村民催着去收麦子。
0: 能行能往家吃了。
3: 坐。
0: 你跟我往一会儿沟通，叫我一会儿拿电话一会儿跟我说，不影响我开车。
2: 饭可以晚吃，但信任不能透支。有村民临时找来，说林家一亩地人不在，想请李胜顺手收了。
4: 盖着的，从他这样顶上，你刚正好给这样人收的吗？
0: 啊，娘人在后边的，那不行。
2: 不是不讲人情，是因为已经提前约好了别人家的地，在李胜心里，答应了的事儿就得算数。虽然嘴上拒绝，但李胜还是抢时间给等待的村民把麦子收了。
0: 到这种气氛，有什么都不是说你挣钱多少的问题，想办法都要给他们来收。
2: 李胜儿子李宇凡今年还不到20岁，第一年正式跟着父亲跑三下，他的任务是提前下地对接，安排收割顺序。
5: 太好了，看这个吗？少耶，少疼少疼耶！哎，一点都不容易，这之前没感受过，这一感受是真正的辛苦的很，辛苦的很。
2: 李胜家有两台收割机，他开一台，另一台雇了司机，由爱人跟车，一家三口各忙各的，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
6: 基本上都在地里，就不太吃啥饭，就是喝个水，然后在太阳底下又没有树的情况下，就是拧晒。一天就不太见面，见面说不上一句话就走了，各忙各的。
2: 说着说着，李胜爱人红了眼眶，他告诉记者，农忙这几天嗓子一直是哑的。
6: 一是那个温度太高，二就是说话太多了。要是有人给你送饭的话，你还能吃上饭；要是没有人给你送饭的话，你就只能是饿到黑。这农忙的时候要辛苦。控制一下。
2: 尽管自己哭，但她还时刻牵挂着丈夫。李胜以前是运动员，但这样连轴转的工作还是让她很担心。
6: 长时间要是开车的话，你想拿啥提神？基本上就是槟榔提神，要是没办法，那你不收，动不动把煤耗到起来，三天都不睡觉。
2: 此刻李胜在收割卸粮的间隙，正吃着放了一下午的凉皮，对他而言，这顿饭不只是充饥，更是提神。
0: 现在挣钱当然也是主要的，最主要现在是热爱这个行业，你只要一天有活干，心里感到很高兴。天气不好，老百姓只有收回去心里才稳，老百姓高兴咋都高兴。今年粮食产量应该说是弄收割机21年来最高的一年。
7: 从6月2号开始，安康石泉、汉阴等地蚕茧收购站点陆续启动鲜茧收购工作，这也是陕南地区今年首批春茧开秤收购。
8: 在石泉县池河镇蚕茧收烘交易中心，蚕农们满载鲜茧陆续前来交售。蚕农龙佩兴今年首批春蚕养了17张，收获约1700斤鲜茧，经过预检、选检、抽样、称重、仪器评级等标准化验检定级流程，以每斤27.5块的收购价实现40000多元收入。
9: 这个价格也是在今年这个行情情况下，价格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2-3天以后，也正式进入第二梯次的大蚕养殖，准备可能养上也都是17-18张。
8: 今年石泉持续推广小蚕共育智慧化、大蚕饲养省力化等产业发展新模式，通过使用智慧共育环境、物联网平台、智能温控设备改造小蚕共育室，从源头保障小蚕成活率。
10: 全县的11个乡镇都加入了我们的新模式，我们同步开设了9个收购站点，目前都在同步收点。明年的蚕茧的质量和老百姓的养蚕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的蚕茧的价格呢，也是在整个安康市位列第一。
8: 今年安康市第一批发放蚕种2.07万张，预计采收鲜茧2200吨。我省持续推进陕南蚕桑产业提质增效行动，在安康推。

0: 广集约化小残共育，标准化科学养殖技术，大幅缩短养殖周期，提升蚕茧成活率和优质率。依托得天独厚的秦巴富硒资源和千年鎏金铜蚕文化底蕴，安康产出的六 A 级高端富硒蚕茧不仅供应省内缫丝加工企业，更远销国内高端纺织医用材料市场，实现了从传统养蚕向高端制造全链增值的转型升级。
1: 最近，陕西智丹青少年足球队代表中国出征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并以2-1夺得冠军。在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户籍人口不到16万的西部小县，却常年有80多支球队参加各级赛事，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那么，这座小县到底是凭什么培养出众多足球少年的呢？
2: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延安市智丹县宝安中学教育集团智丹中学校区的球场上已经响起整齐的脚步声。对这里的孩子来说，足球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
3: 到现在踢球已经7-8年了，足球让我更自信，也让我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 胡百灵刚接触足球时，和很多普通孩子一样，害怕出错，也缺少自信。几年训练下来，足球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学会了坚持。孩子喜欢踢，家长一开始却未必放心，训练会不会影响学习？如果将来踢不出前途来，孩子又该怎么办？这是不少足球少年家庭绕不开的现实顾虑。
4: 一开始娃接触这个足球时候，我也就可担心，就是娃以后学业也学不成，如果钱也挣不出个给，以后就是如何再往下走，如何能就业。
2: 除了学业和出路，长期训练、外出集训、参加比赛带来的费用，也是不少家庭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西部体教融合青训试点之一，智丹县每年获得国家专项支持500万元，省体育局和市政府分别配套200万元，形成每年约900万元青训经费保障。依托这项机制，孩子们参加校园足球训练、集训和外出比赛，家庭负担大幅减轻。经费有了保障，学习和训练也必须平衡。智丹的做法是把足球课、足球社团和校队训练纳入校园日常，让孩子们在课堂和球场之间找到平衡。平日依托学校夯实文化课基础，周末到青训中心专项提高，寒暑假集中集训。校园联赛、京杯赛、冀中锦标赛等赛事常态化开展，让孩子们有球可踢，有赛可练。
5: 25到26年都是校足球联赛，一共有84支队伍，所有的中小学他们都组队参加了，保证了孩子以赛代练，训练不间断。
2: 这些赛事也是智丹足球发现苗子的筛选平台，孩子们先在学校校队参加日常训练和校园比赛，再通过县级联赛等赛事接受检验，表现突出的队员进入县级集训队，并代表智丹、延安或陕西参加更高级别赛事。这次出征俄罗斯的智丹 U13 男足队员，正是在这套常态化训练和赛事选拔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智丹县有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3所国家足球特色幼儿园，80余支球队，6000多名青少年常年参与训练以及各级赛事，足球普及率达到30%。土生土长的智丹姑娘邹苗苗，就是从校园足球中成长起来的代表。3年级接触足球，5年级凭借出众表现通过陕西省青年体校选拔，如今效力于陕西智丹女足。
6: 我也是通过足球从咱们智丹走出来的，感觉现在这些场地啊、设施装备都特别好，希望智丹足球能越来越好。
2: 从校园热爱到专业赛场，智丹还在不断完善足球少年升学、训练、比赛和成才通道。今年1月，延安市批准设立智丹县足球学校，相关师资招聘和平台建设正在推进。
7: 从小学升初中到高中，只要是踢球的孩子可以整届制的升学，这是让踢球的孩子还有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青训中心建成以后，也可以发现我们优秀的球员，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使他们走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8: 6月2号至7号，由中宣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组织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举行。 6月4号，采访团走进我省洋县、佛坪、石泉等地，

0: 记录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实践，深入报道我国系统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展与成效。
1: 这次跟着美丽中国行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题采访，让我知道了大熊猫作为国宝，它不仅仅是萌宠，它更是野兽。然后我知道了，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更是在美丽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为我们带来不仅乐趣，更是生态保护建设的一位熊猫使者。
2: 在我的多位受访者里面，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美丽汉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自然。这个自然既有对属性的一种坚持，也有久久为功的一种生态治理。
3: 省邮政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5.64亿件，同比增长33.0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96亿件，同比增长38.85%。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5.66亿元，同比增长10.00%。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89.71亿元，同比增长16.83%。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梅西学院日前正式启动。梅西学院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新西兰梅西大学合作兴办，采用4+0全程境内培养模式，首批开设植物保护、园艺、农林经济管理三个本科专业，规划年度招生规模300人，学生毕业后可同时获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新西兰梅西大学学位证书。
0: 近日，安康旬阳一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一只外形、斑纹、叫声都不同于家猫的幼崽，立即上报。经林业部门确认，这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幼崽。目前，这只豹猫幼崽已被送往专业机构妥善救助。
5: 夏日的三秦大地上，天光云影交织出旖旎明亮的生态画卷。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这次是巨蜥攻击，何保镖，巨蜥攻击！干什么呢？快用巨蜥攻击啊！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很好，下一个是李保镖自刎冲击。这次全部打倒，潮汐汹涌，飞剑攻击。可柔龙用潮汐汹涌攻击，大眼鱼龙先一直躲在水里，然后跳起来用身体击打。那么试试看吧。
1: 潮汐汹涌，
2: 我们做不到那些呀。
0: 你说

0: 不是潜水偶吗？
1: 小主人，这样的训练是没有意义的。
2: 本来是为了扳倒洛龙山的特殊训练的，但是我的为什么全部都是只能生活在水里的恐龙呀？但是我想要拥有生活在陆地的威龙兽。洛龙山，下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3: 下来了吗？多危险呐！
4: 在高处养一只小青才对啊！
3: 真是一刻都不能移开视线。
2: 那里不行。
4: 你没事吧？
5: 哎呦，没事。比起那个，先来看看这个吧。
3: 这难道是新的探测器吗？
5: 是啊，比之前小了很多吧。哦，
1: 确实呢。
5: 只要把这个放在有威龙兽的地方，会捕捉到没被驯化的威龙兽。哇！只要没有障碍物，连地平线都能在感知到，离得越近，这个等级就会越高。
2: 哇，有了这个，捕捉威龙兽会变得更加容易了。
5: 就是啊。
3: 很好，马上来试验一下吧。
4: 那这段时间那些家伙怎么办啊？
3: 哎呀，就是啊。
5: 哦，威龙兽的话，装在这里就可以了。
4: 那是什么？
5: 先把三角龙放在这里面试试。
3: 这里面吗？
4: 睡着了。
5: 这个胶囊里可以散发出能让威龙兽舒舒服服的睡觉的气味和音波。
2: 长得很像一颗蛋呢。
5: 怎么样，现在不管几只都能放心的装起来带走了吧。
4: 哇，怎么会有这么多啊？
5: 做的过程中觉得有意思，就做了一堆了。
3: 当然要有这么多了，因为我要当恐龙大王，是吧，太古战车？
1: 是是啊。
5: 哎呦，怎么没有反应呢？
3: 这不会是出故障了吧？
5: 怎么会呢？我做的装置都很完美的。
4: 小俊，你把那个稍微转一下。
2: 转一下吗？这样吗？
4: 哇，这个现在是有反应了吧？
5: 没错，是威龙兽的反应。
2: 是啊，他们是在水里生活的恐龙啊，所以在水里对决的话，我们会有优势吧？
1: 就是那个，小主人，把恐龙的特性发挥得越大，胜利的概率就会越大。
2: 很好，就用水中战略。洛龙山，今天我一定会赢你的。
3: 反应一下子变强了，应该就是这里了。
2: 在那里，找到了。
3: 他手里那个是什么？
1: 小主人，附近有新威龙兽的反应。
2: 这样啊，果然那个也是找出威龙兽的新装置吗？
3: 太古战车怎么了？
1: 这里就在这附近。
2: 没错，探测器等级也到达了90%。好像是那里。
4: 儿童游乐室。
3: 太古战车，你觉得是哪边？
1: 那个。
4: 你们现在在干嘛？
2: 反应有点奇怪。

0: 在团团转。
1: 团团转，那么难道是那个？
2: 喵，有奇怪的声音。喵
3: 喵喵喵，
1: 是恐龙。在那里。喵喵。
4: 是我的了！
0: 站住！
5: 赖世龙就由我来接收了。侏罗战车，龙兽驯化。这一会就逃跑了。李保镖、何保镖，先去抓捕。
6: 知道了。
7: 是我们的，
1: 当然了。杨梅，杨梅，快跑！抓住他！
5: 看什么呢？快去追上他！
6: 知道了。
1: 什么？跳到这里面了？
8: 我们也跳进去了。
9: 除了球，什么都看不到啊。
10: 就是啊，
5: 是在那些球里面的恐龙，快点找哦。
9: 是，我们知道了。
1: 赖世龙是我们先找到的。
5: 对啊，看看他们呀。那么掉了的硬币你先找到了，就是你的了。
1: 那是什么话呀？
5: 威龙兽不是谁先发现就属于谁，是谁先驯化就属于谁。
1: 干嘛说这些理所当然的话呀？
7: 就是啊。
5: 为什么说来着？
0: 信号？
5: 难道是特训的副作用？
0: 李保镖、何保镖，就在你们的脚下。
9: 是这里。
0: 在那里。
1: 刚才往那边跑了，
7: 快点追上去吧。
5: 都在干什么呢？快点去追！
6: 知道了。
1: 快看这人群，在这里怎么找啊？
7: 小俊，有反应吗？
1: 等一下，在那里面。那边是电影院呢。
11: 是太空大作战，我很想看这个来着。
1: 我也是。
7: 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好吗？
1: 怎么了？对了，威龙兽
0: 现在还在那里面。那是赖世龙。
1: 赖世龙大约15米高，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冠，听说是用冠来闻气味或者发出声音。
7: 哇，原来还有那种恐龙啊。
1: 但是怎么办呢？如果想进那里面需要买票才行。
5: 有钱吗？
7: 什么钱？
1: 买票的钱
7: 当然没有了。还有，为什么管我要钱啊？
1: 我也是勉强度日的。
5: 什么呀，那我们是谁都没有钱吗？那么来找一找威龙兽吧。
0: 赖世龙在那里。
5: 很好，那走吧。
0: 小主人，不抓赖世龙吗？
5: 反正也逃不掉，不是吗？我要先看电影，这个宇宙飞船的对决听说超级有意思。
0: 但是小主人，
5: 对了，李保镖、何保镖，爆米花和可乐。
12: 知道了。
9: 知道了。
12: 那个爆米花、可乐，还有
1: 伙计们，那大叔们
7: 为什么出来的？
1: 好像在买什么的样子。
5: 爆米花和可乐，
1: 爆米花和可乐，那
7: 是要看电影吗？
1: 什么呀？已经驯化完威龙兽了。
0: 不对，还没有驯化威龙兽。

0: 哦耶，去吧，
1: 真好看啊。
2: 啊，真是厉害啊，我好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看了。
3: 是吧？
2: 啊，你怎么了？
3: 不是，就是。
4: 哦耶！赢了！
3: 你忍不住了，厕所。
2: 那边又来蛇，小主人不可以。小主人不能开门啊！
3: 为什么？
2: 来蛇龙他。
3: 不行不行！
5: 啊，出来了。是赖世龙，
6: 快去抓住他！
5: 站住！呀，抓住了！落龙山必杀技，截胡威龙兽。
3: 等一下，赖世龙是我的，交出来！
5: 不是谁先驯化到就是谁的吗？
3: 不行不行，那和我对战吧！
5: 什么呀？你怎么了？
6: 他不会是着急吧？
5: 什么呀？那你就快去厕所呀！再这样要尿裤子喽！
7: 血龙光线发射！
5: 龙兽驯化！嘿嘿！哈哈！你好啊，赖世龙，要不要见一见朋友们？
6: 等等哦，给你介绍一下朋友们。看来自己很孤单啊，跟朋友们在一起看起来很开心啊。
8: 就是啊，真是搞笑啊。那个赖世龙一定会是我的。
5: 你来了，去的时候没有对裤子失礼吧？
8: 丑死了。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因为我的威龙兽是在水里生活的恐龙，在水里非常强。来吧，对战吧！
5: 你真是的，每次都输还说大话。
8: 之前都是练习，这次不一样。
5: 很好，我也不会输的。来吧，
8: 尽管来吧，
5: 去吧，
9: 去吧，
10: 发动猛砍！
5: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赖世龙，龙兽能量攻，
8: 我命你拿下这一仗，侏罗战车可成龙，龙兽能量攻。

0: 对手在水里的时候又怎么发起攻击呢？
1: 小龙，先等着他们进攻，然后找出漏洞吧。
0: 是啊，那样一定可以。
2: 可游龙一定要游，
3: 猛烈拍打，聚齐攻击。
0: 很好，就是他了，转身强力猛击，闪尾打击。

0: 贺柔龙。
1: 很好，现在是机会，顺闪的突袭，前脚重击。

0: 就赢了吗？
1: 小龙，快结束战斗吧。嗯。
2: 小主人，要把克柔龙放回大海才行啊。
0: 我也知道，但是要怎么做？
2: 回想一下训练，那时强大的决心。
0: 强大的决心，训练是怎么样来着？
3: 很好，用这个来奠定胜利。终结技能，穿越时空的声音，回声爆破。
0: 不会输的，
4: 掀起滔天巨浪，潮汐汹涌。
5: 那是什么？
4: 很好，大反转。
6: 终结技能，惊异的旋律，盖棺魅影。
1: 这哭声是什么啊？
7: 感觉脑袋要炸掉了。
5: 乱石龙为什么会这样？
7: 哦，感觉要被拉进海里了。
5: 不能去，那里是大海啊。

0: 赢了，赢了，我赢了！
1: 来这里，赖世龙。我真正的实力怎么样？
2: 赖世龙才刚交到朋友啊。
0: 但是卢靖也有威龙兽，所以
2: 你要干什么？
1: 你干嘛？
0: 来，这个给你，这是休眠胶囊。
1: 休眠胶囊？
0: 哦，把威龙兽放进去的话，就能安全地保护它们。好好照顾威龙兽，不接干嘛呢？喂，
1: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我不接受你的帮助。
0: 你说什么？
1: 还有，我跟你说清楚，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赢下去的，你觉悟吗？
0: 随你便。
2: 好不容易想到给他的。
0: 什么呀？我给了三个呀。
2: 什么？
0: 难道是两个来着？
3: 休眠胶囊啊。
4: 小主人，
5: 您去哪里了？
4: 我看您不在厕所。
5: 哟，弄湿裤子了吗？
1: 才不是，刚队长王过来的好吗？
4: 上次
6: 不用担心，堂堂正正的赢了。
1: 那还用说？来，拿着这个送去爸爸妈妈的研究室做一个一样的出来。
5: 这知道了。
1: 还有那个眼镜菌手里的探测器也去了解一下。
4: 是，知道了。

0: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1: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2: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0: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2: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0: 对，
1: 好，我尽力而为。
0: 哎，你别答应得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1: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2: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3: 预备。
0: 停。哎，弟弟，
3: 一
4: 二
0: 三
4: 四，
5: 停止操练。
0: 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
6: 就听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0: 谢总爷。
6: 哎呀，就听啊，辛苦了啊。
0: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6: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
0: 多谢总爷的夸奖。
6: 哎呀，就听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0: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6: 嗯，那就好，那就好。
0: 总爷，哎，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6: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0: 嗯。
6: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总爷，此话怎讲？
6: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0: 总爷，
6: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1: 今天训练完了
0: 啊，
1: 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0: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1: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0: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1: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0: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1: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0: 嗯，
1: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异梦反尘
0: 啊。
1: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0: 啊，
1: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
1: 看走眼了啊。
0: 嗯，

0: 哎，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1: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0: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2: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1: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3: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1: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0: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3: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1: 嘿嘿嘿，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3: 好主意。
1: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2: 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4: 少将来我们膳堂有什么吩咐吗？
2: 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4: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2: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4: 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2: 嗯，好。
4: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5: 没有。
4: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5: 没有。
4: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5: 啊，我知道。
4: 啊，来，
6: 张爷，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2: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6: 嗯，
2: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5: 是。
6: 啊？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4: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5: 怪人？
2: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4: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2: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
2: 这么厉害吗？
6: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0: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6: 什么事啊，何言？
0: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6: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7: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6: 你就是薛礼啊？
7: 啊，
6: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7: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6: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7: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5: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7: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6: 不用说了，上。
7: 呀，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6: 别太过分了。
7: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